0: 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到事故信息，G5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过新东枢纽1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货车事故，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事故后方车辆通行缓慢。另外，G1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施工影响，现场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6: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7: 贝贝呀、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6: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享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签到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节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到了八点档、哎、我们要一起来聊一聊了。聊一聊你那个身体当中啊
1: 怎么
0: 藏了很久
1: 哦，
0: 但是还不好意思说的那些小习惯、
1: 哎、
0: 也可以说是好意思说，就平时不会说的那些小习惯。
1: 对，
0: 比如说我吃泡面、我第一口必须先喝汤
1: 哦，
0: 这种样的事情平时也不会跟人家分享，
1: 就小习惯就行。
0: 哎，就是那种小习惯，千万不要大习惯啊。
1: 哦，
0: 比如说好吃的菜，你是刚开始就吃的那种，还、一定要放到最后吃。我就是刚开始就吃好吃的菜的那种的小习惯。
1: 哦，
0: 还有的朋友，
1: 哎，
0: 吃饭必须一口菜一口汤，一口菜一口汤，就一口饭一口汤，
1: 对，
0: 都有这种样的小习惯。
1: 对对对对，哎呦喂，挺好的，挺好的。就每个人藏了很久的小习惯就不太一样。就是习惯上的东西都是自己多年以来养成的。
0: 对，
1: 对，你比方说，你像我觉得我每次就是对节目，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有敬畏之心的，
0: 一点没感觉到。
1: 您没感觉到吗？
0: 是。
1: 但其实我是那种嘴上很毒，但是其实我实际行动当中是
0: 更毒，
1: 是那种对节目有极大敬畏感的人。
0: 哦。
1: 每次在上节目之前，我都会沐浴、更衣、焚香、助眠，完了以后呢？刷牙洗脸，最终来跟大家见面。
0: 你每天早上
1: 整套流程啊，
0: 沐浴
1: 啊，
0: 焚香
1: 啊，
0: 不可能。
1: 不是，我是
0: 就刷牙洗脸。
1: 我从前一天晚上就开始准备了
0: 啊！是你正常人都这么干吧？当然，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啊！
1: 对，
0: 这也是我们收藏的一个本地美食小 top
1: 啊！你们来说说看，就是这个已经用了很多年的小习惯。白菜说的这个习惯我觉得挺 OK 的哈。
0: 啊，
1: 他说手机备忘录真的很好用，得用十几年了。
0: 哦，为啥？
1: 就因为有很多人的一个小习惯是什么，比方说开会啊，记什么重要的东西
0: 啊，
1: 哎，咱们就打开一个备忘录开始记
0: 啊，
1: 然后如果说没用了咱可以删掉。听你比方说我的习惯就是我听到什么金句啊，
0: 你就会用备忘录记一下
1: 啊，我都会记。
0: 但是作为职场的中年人来告诉大家，年轻的小伙伴尽量带个笔记本和本子。隔壁千万不要拿手机借
1: 啊，
0: 因为让对方一直会觉得你在玩手机，
1: 是吧？好嘞好嘞好嘞，行行行，
0: 这是过来人的一个小小小的中肯的意见啊，
1: 说我没拿本儿没会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你藏了很久的一个小习惯，这小习惯其实对你因为你而言啊，这个也挺受益的，真是
0: 生活勉强过吧。说苏亚龙啊，今天早上开车上班踩油门的都觉得没力气。
1: 是啊，是因为油价吗？
0: 油价马上说7月3号又有一个下一轮的下调了，
1: 是吧？
0: 但是我觉得他没力气踩并不是因为油价。
1: 因为啥呀？
0: 是因为周一的通勤速度就是和大家的上班意愿成正比的。
1: 哦，
0: 没有太多的意愿。
1: 但是你会发现今天挺好开的，朋友们
0: 没有太多的冲动。只是道路比较通畅。
1: 对对对、今天就是有很多孩子们已经开始放假了啊。
0: 对
1: 对对对，

0: 就是怎么说呢？
1: 哎，怎么着？
0: 就是像井底之蛙一样，因为我们上班那条路上一旦不堵，老是觉得这整个城市都还很通畅。但目前来看，还是有很多地方不是特别通畅啊。
1: 对对对对啊！默默说，你们都喜欢把菜和饭放在一起吃，我是那种吃饭啊，我这个菜和饭不能混在一口吃。
0: 你不浇汤啊？
1: 吃菜就吃菜，吃饭就吃饭。
0: 不行，你个饭不再沾点汤汁不好吃。
1: 哦，都这个习惯这是？哦。来，各位，你们有没有藏了很久、坚持很久的一个小习惯？
0: 七十二哈呆兔子说，无论什么活儿计，开始之前必须打扫卫生，打扫干净再规划思路，途中必须保持卫生，结束也得干干净净，不然心烦，不得劲儿。这个和我很像，我也喜欢打扫卫生。
1: 打扫卫生，
0: 就先把整个东西地方弄敞亮了。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就开始干活啊。
1: 老话说叫财不入急不是财不入急门，
0: 财不入脏门，
1: 财不入穷门，不是那个财确实不入穷门，财不入乱门是吧？是吧？就家里头太乱了，这不太好，这是啊，得干干净净的迎财神啊。
0: 还有世界还是那么大，说如果这顿饭想多吃点就最后喝汤或稀饭，
1: 是吧？
0: 如果想少吃点，就先喝汤或稀饭，这样肚子就没。这都是小时候的一些话术，小时候胃小你现在你。
1: 先喝汤，
0: 先喝汤，你也能吃很多。
1: 对，
0: 你后喝汤也能吃很多。就那碗汤不足以在我胃里起什么波澜。
1: 哎，藏了很久的一个小习惯有没有啊？这是啊，这个麻袋说有一个小习惯，就每天早上会吃苹果，这算吗？
0: 不算，
1: 这好，
0: 因为绝大多数人没有这个习惯，
1: 是吧？
0: 哎，我以前我是特爱苹果，一天三个大苹果
1: 在那
0: 吃啊。
1: 对对对，藏了很久的一个小习惯，这习惯对于你而言还是蛮有用的啊。这个演员说坚持了二十几年的单身是吧？
0: 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对，我们就不出牌了，因为我们的牌一出来之后，你会被我们炸掉。
0: 小猫
1: 大老师，
0: 小猫饲养方法说，再热我也要盖被子没有被子就盖就没有安全感
1: 睡觉必须要盖被子，
0: 不是你们说那种盖肚脐眼的那种就是要包裹住手脚的我觉得手脚可以露出来，
1: 是吧？
0: 主要就是盖肚子。
1: 对对对对对，这每个人睡眠习惯也不太一样哈。你有没有一个藏了很久的一个小习惯？这习惯对于你而言也挺受益的啊。张家旭说，吃饭不看手机，一般人做不到吧？
0: 做不到。还有个下饭剧什么东西的呢？
1: 对呀，还有看一些东西，真是。
0: 还有列上一座城，他说同事的小习惯太好了上秒还跟你说话，下秒就秒睡了。
1: 我是有些同事是这样的。
0: 你可以给他说一下，就是检查一下睡眠太好的人也有睡眠障碍，
1: 是吗？
0: 他是那种样的，就是属于睡眠休克前的，就
1: 是吧？一下子就昏过去了，
0: 对对对，
1: 太快了，真是啊。默默说我现在呢就是吃完饭以后在家里面会溜达半小时在家里面溜达，太大了房子这个。
0: 还有这个苹果说只喝热水算吗夏天也只喝热水100度的水慢慢等它凉到可以喝的温度。那这个夏天我都没吃过雪糕我已经太我就爱吃雪糕还不爱喝冰水我都买冰杯。
1: 专门买冰杯来，各位坚持了很多年藏了很久的一个小习惯有哪些，咱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啊。这个阿优说你们有没有那个记账的习惯，可以推荐一下，比方说那种记账的小软件。
0: 不行我不能用那个，我之前用了才用了3天我都开始想做假账了。这花太怎么就那么多呢，就平时3块5块的不显，怎么3天之后就500了呢？
1: 对，或者现在是不是那个，其实我们的微信啊或者支付宝它其实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记录的功能，比方说每个月进账多少然后支出多少。
0: 但是我老觉得那个数有点虚，因为我感觉我都没挣那么多。
1: 对啊，那钱怎么进进出出怎么进那么多呢？这是。
0: 对呀，谁在我那做假账了？
1: 对，
0: 谁在我那走流水了？
1: 哎，说一个你藏了很久的小习惯啊。这个布丁说，我每天会早起10来分钟啊，是用来赖床的。提前先醒一会儿，
0: 不用起那么猛。确实是医学说，你不要你一就噔噔噔就起来，
1: 对
0: 心脏不好。
1: 你比方说我是6点钟要起来，那我就5:50就先醒过来。赵才说我给你们推荐一个记账的软件好不好？鲨鱼记账。我已经用10年了。
0: 那他岂不是鲨鱼记账对你的财务了解的清清楚楚？
1: 那我待会儿就来下载一下鲨鱼记账。那他可以比方说捆绑一下，比方说这个什么支付宝啊，然后
0: 他应该可以直接导入了现在。

0: 就现在就是很方便，为了方便你记账，他就给你就是支付宝啊、微信啊、直接往里倒呗。
1: 对，挺合适，这是啊。立马说一个你藏了很久的一个小习惯，这小习惯让你也挺受益，真是啊。
0: 这个叫兜兜兜不住，他说他吃东西之前喜欢先闻一下。
1: 哦，我们家小猫色香味俱全。
0: 但我吃东西不会闻呢、就除了它很让我觉得这种菜很陌生、我会先闻一下它的味道、或者说它是非常有异味的这种样的臭豆腐啊什么的、先闻一下、其他正常吃不会先闻。
1: 对对对对，向阳生说在午饭吃完以后必须午休半个小时，这算吗？
0: 你山西人呢？
1: 不然下午呢就是工作的时候容易犯困啊。这你看每个地方的人不一样，山西人到了中午就得睡一觉、
0: 必须睡。当时我去山西出差
1: 的时
0: 候，对、出差的时候还问当地的小伙伴呢、我说你们中午是不是没有节目啊？我说第二你们中午的出租车啊什么的、是不是？他不、该工作的中午还是工作
1: 是吧、大部分人该睡觉的时候也会睡觉。
0: 我说那你们中午工作算不算两倍工资啊？
1: 来，各位说说看啊，你藏了很久的一个小习惯啊。这个小红薯说我现在就是跟自己和解，摆烂这个算不算一个小习惯？
0: 其实摆烂
1: 啊，就是不难为自己。
0: 摆烂是每个人都可以达到的事情
1: 啊，
0: 所以更希望大家不摆烂。不摆烂的人生才是各有各的精彩，对吧？
1: 我觉得有道理，这事有的时候呢，就是咱的这种摆烂呢，就是有时候是适当的哈。
0: 它是一个缓冲带，它绝对不是个刹车带啊。
1: 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啊，就是你看我也三十多，我开始快奔四的时候，我也在想，这四十不惑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0: 你最近看了我就觉得不惑多了，是
1: 吧？哎，对对对，也不想给你霍霍了。
0: 谁给你霍霍？
1: 这是啊，我就觉得这个是什么，就是不去那个。就是解决不了的问题啊，就可以不解决了
0: 啊啊！就不解决的问题就让它放着
1: 啊，不是你
0: 绕道走。
1: 你本来在二十多岁，你很想尝试很多事儿
0: 啊，
1: 然后你就想去尝试嘛。你尝试完之后，发现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话，如果是你愣是解决不了，那也可以不解决了，我觉得。
0: 啊，对，没必要主宰一件事情，
1: 哎，对对对，
0: 困住你一生，这个是没必要的。
1: 对对对。
0: 最好的一个办法呢，就是
1: 啊，
0: 有能力处理它是最好的。
1: 那可以。
0: 因为这体现你智商的时候嘛。
1: 对对对。但是如果实在解决不了。
0: 那我们这个就你就
1: 也不较劲了，反正。
0: 你就觉得这个事儿克你。
1: 立马说一个你藏了很久的一个小习惯，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0: 真心你。
1: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晨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台低密院墅天喜晨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1: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0: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享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块钱啊，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听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要告诉大家，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哦。
1: 哎，
0: 今天和大家来说一个你藏了很久的生活小习惯。
1: 对，
0: 哇哇哇说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换衣服、
1: 哦、
0: 外面的衣服要换下来、
1: 哎、
0: 外面的裤子不能上床、
1: 哦、
0: 我认为这个习惯应该绝大多数人都有吧、
1: 哦、
0: 必须要，
1: 对对对对，
0: 你不要强行、圈子不同不要强融 啊
1: 我对我冬天的时候有时候这个只能穿秋裤坐在床上，外裤得脱掉，反正
0: 对，反正就是女生来说，一般来说这个是比较
1: 对，
0: 嗯，
1: 得注意卫生啊。对，
0: 所以上大学的时候特别幸运是学、
1: 哦、
0: 是放到了上铺
1: 哦。
0: 如果下铺，你万一有很多的朋友来玩的时候
1: 哦，
0: 你是不是就会坐到人的床上
1: 哦、嗯？对对对对对，你那你那沙发能坐吧？
0: 我、哦、那沙发不太能，你们走的时候都擦。
1: 这是，下回去你办公室只能站着
0: 站着听课啊。
1: 对，嗯、招财说，我觉得人就是得这个。人得放松心态，
0: 嗯，
1: 你能解决的事情你急什么呢？
0: 你解决不了的事情你急干啥呢？
1: 又急什么呢？
0: 对呀、
1: 啊所以有时候就得放平心态才可以，
0: 哎，
1: 是吧？
0: 着急的事情急有啥用啊？不着急的事情干嘛要急呢？
1: 对对对对，放平心态显得尤为重要，朋友们啊，有没有？
0: 你这个心态真的很难拿捏，刚才那四句话说了跟摆烂没什么区别。
1: 对，
0: 你急什么呢？
1: 但是我觉得人就是在这样的就是节奏啊，或者在这样的分寸感当中，就慢慢找到了自己自洽的一个角度哈。
0: 是，但是就像前段时间弄了一场活动
1: 啊，
0: 完了之后我就说，
1: 嗯，
0: 我之前有一档节目的话，
1: 嗯，
0: 在此时此刻，因为当时弄了很晚嘛，
1: 哎，
0: 然后此时此刻得到了一个回响，
1: 哦，
0: 那句话就是人生的事儿啊，
1: 哦，
0: 急也没用，
1: 急也没用，
0: 就很多事情急也没有用，
1: 哦，
0: 你现场它就有很多的不可控的因素，
1: 对，
0: 完了之后你就得不停的想办法来处理，
1: 对，
0: 解决是第一要务，但是急也没用，
1: 就是。尽人事听天命哈，
0: 哎，对，
1: 哦，对对对，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儿就行了，真是。
0: 是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给你积累经验。
1: 哎，
0: 嗯，
1: 来，今天咱们是个聊天局啊，就有没有藏了很久的一个小习惯？哪个习惯对于你人还确实是蛮好的？
0: 啊，
1: 咱们可以相互借鉴一下。刚才朋友说的那个什么鲨鱼记账，我已经下载好了哈。对，
0: 我说他这记有啥意思？一个月1000把块钱的，哎呀，你往上记，鲨鱼记账都没记过那么穷的账。
1: 对，他实在显象不出来人
0: 能活得
1: 可以穷成这样。啊，越穷越得记，我跟你说，真是
0: 记
1: 啊，钱得花，
0: 你得记，
1: 哎，
0: 让很多人就是在比如说一两个月困难的时候，看看你到底是怎么活得这么精彩。

0: 花在刀刃上，这是是不是啊？哈哈说带水杯，这算好习惯吧？七八年了，
1: 我这个是我杯子特别多，但我不爱带。
0: 哦，不带
1: 啊，就是咱俩，就是我如果知道在这个地方会长期生存的话，
0: 长期生存，
1: 无论是办公室、
0: 就会有很多杯子，
1: 就会放很多杯子。
0: 哦，对，带他就属于那种带水杯，然后不喝外面的水，不喝饮料的人至少。
1: 你说谁呀、啊？我呀？
0: 不是人啊，
1: 哦哦、
0: 人带水杯，人肯定少喝饮料，喝的少啊，好习惯啊。
1: 昨天还有个小妹妹特别搞笑、
0: 哎、
1: 我给她拿矿泉水，我说你喝点水吧，一上午那么那个，我嫌凉，
0: 嫌凉不喝外面的水，这是哎呦太养生了这是、
1: 嗯、
0: 啊。0737说，那我这个说出来有点显得跟你们有点格格不入了，
1: 那你说一个格格不入的我听听。
0: 坚持自省啊，
1: 我
0: 那、哎、你别接吧，你别接，自省啊，
1: 我经常
0: 坚持自省，
1: 我也经常自省，
0: 你
1: 真的、
0: 啊、
1: 出现
0: 什么
1: 问题的时候我经常为自省、
0: 哦、
1: 自省之后我就发现这事不赖我
0: 哦，
1: 这事绝对不是我的锅啊、
0: 对, 对, 对，
1: 这事就赖他们。
0: 哎，您上次见着咱那个东方人民医院那个
1: 周医生
0: 的时候
1: 啊，
0: 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你真是活特别自洽？
1: 他当时就会觉得
0: 啊，
1: 他说你可以到我们这儿兼职，你能治愈一帮人。
0: 我特别自洽，这是啊。试试说坚持不找对象，这也是一个好习惯吗？
1: 嗯，
0: 一直没对象啊。
1: 坚持对，因为你可以在把自己没有对象的原因
0: 哦
1: 来说是自己没有找
0: 哦，
1: 没有找和找不到
0: 哦，
1: 这是两个
0: 对
1: 不同的感
0: 受。人是坚持不找对象，
1: 但是我们是坚持不想找对象
0: 哦，
1: 不是坚持
0: 哦
1: 找不到对象
0: 哦，明白？
1: 也那种是不是坚持，那是被动。
0: 对, 对，你不像大老师他们走的方向就不太一样了。
1: 大老师真的，
0: 他们坚持走的是坚持不被对象找到。
1: 隐形人溜边溜缝跌倒回家，
0: 绝对不让别人找到，这是
1: 对
0: 啊。来，各位来收看啊，在你的心里面藏了很久的一个小习惯啊。有人说失忆算小习惯吗？算。
1: 失忆，我之前有过一些和心理医生的聊天
0: 啊。怎么着？
1: 有些人的失忆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
0: 啊。对，
1: 因为有些人那事情创伤性，
0: 那他一直在记着，是不是、啊？
1: 来回也在脑子里，来回演一次伤害他一
0: 次，
1: 演一次伤害他一次
0: 啊。
1: 所以短暂的，就是过一段时间就想把这件事情全部忘掉。
0: 哦，
1: 他是对自己的一个自我保护，身体在、哦、都在保护你啊，各个机能都在保护你啊。
0: 哦，哎，我是人是需要短逃离的
1: 啊，
0: 对吧？
1: 上哪买去？
0: 嘿，不是上哪买去。我觉得人是需要短逃离的，人在一个环境里面待久了以后，就需要到一个环境当中，新的环境当中去感受一下
1: 啊。
0: 不上节目啦，嗯，每周有那么两天不没来，这其实我觉得都能理解，有时候这也正常，对不对？这很正常的。
1: 这上这个节目太压力太大，我得出去短逃离，开个会。
0: 短逃离一下，
1: 啊、
0: 这很正常，真是。对对对，
1: 不要这么
0: 啊！
1: 你这个人哦
0: 啊，怎么了？我是理解
1: 你，
0: 你
1: 安陵容啊！
0: 我说实话，
1: 啊、
0: 其他人你
1: 打着为你好的，然后捅你刀子
0: 啊！这么多人不理解你，就我理解你。
1: 你这个风向说的都不对，你就是职场安陵容，你这个以后你别叫什么小龙了。
0: 啊、所以这周不会缺勤的了。是吗？还是说会？
1: 你管我！我要短逃离去。我爸一直说，人生终其一生，不要受制于人，
0: 哦、
1: 知道吗？也不要被你两句话就控制住了。
0: 行，我是希望你来啊，真是。
1: 对，我天天在我爸那学了很多的知识和人生智慧。
0: 行，
1: 当时不觉得啊，听不懂。
0: 听不懂啊
1: ！什么劳心者、劳力者，什么受制于这，听不懂。现在我跟你说，未来30年之后的明灯，
0: 听懂了啊。张三说我有一个客户啊，他真的很神奇啊，
1: 嗯，
0: 就是只要出了自己的家门
1: 啊，
0: 外面的一口水他都不喝。
1: 你别说吃着吃大的，就不会
0: 哦，根本不会。
1: 我问他，我说你怎么做到的？你这出门之后好吃太多，你怎么做到的？
0: 对，好吃的好喝太多了，这是
1: 啊。
0: 我有
1: 啊，
0: 我跟陌生人说话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模仿对方的口音。
1: 忘
0: 我跟个东北人在一起聊天，我就说东北口音。
1: 但是一般来说
0: 啊，
1: 你想模仿对方的口音的话，
0: 哎，
1: 也就是东北
0: 哎
1: 和
0: 啊
1: 香港地区，就是港澳台嘛，
0: 啊、
1: 就是那种样的
0: 港台
1: 港台腔，哎哎哎，
0: 哎，
1: 就是你也就是模仿这两个容易
0: 啊，其他的不好模仿、啊。
1: 你到东北你唠啥？你唠啊？
0: 对呀、
1: 啊啊，是吧？你在那等，哎呀，没有了啦，啊、哎呀，拍谁拍谁呀、啊？就这两个是比较容易有地域特色的一模仿，
0: 对
1: 啊、
0: 喜欢模仿
1: 山东话啊，
0: 对对对， 山东的啊、哦。来，各位说一个你藏了很久的一个小。

0: 习惯啊，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啊，广州马上回来喽。否则你只
1: 能站在门外。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啦！大家好，我是苏苏。
1: 哎，
0: 刚才给大家说了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来自于姗姗奥莱啊。
1: 姗姗奥莱呢，从这个六月底一直到七月初啊，就是到了这个年终的庆典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哎呦喂，有没有什么活动可以好好的看一看？”有，
0: 有，还有什么吃冰大赛是吧？
1: 吃冰人大会。
0: 对，吃冰人大会从七月一号开始到七月五号，连续五天，
1: 对，
0: 中午11点一直到晚上9点持续开放，70多家全国人气美食，
1: 对，
0: 还有90%都是品牌首次登陆徐州，
1: 哎，
0: 不光有超火的偷吃大赛，反查感的 NPC 全场巡游，还有 QQ 音乐三巨头，大家都知道是谁？
1: 哎，
0: 许嵩、徐良、汪苏泷，
1: 对，经典专场啊。另外呢，
0: 多好听啊！
1: 对，这个全程价保，买贵退差，抖音有这个超值团购券啊，比方说有这个全场折后通用的，比方说有这个450团500的，880团1000的，大额直省，叠加用券更划算。如果说单人消费满1388呢，会再送一个正版的泡泡玛特盲盒，有超火的星星人啊、蓝瀑布啊、嘎子姐啊，先到先得，全程价保，买贵退差。那线下同城啊，同日同款是买贵都可以退差价的啊，
0: 哎，
1: 非常的合适的一个活动啊。
0: 还有一起去吃榴莲，他们现在有一个新兴的很健康的人群，
1: 哎，
0: 买东西看配料表
1: 哦，
0: 能帮你筛掉很多东西。
1: 对对对，这个配料表是里面的讲究是蛮多的。
0: 是的，
1: 对，你去把
0: 干净一点的东西，
1: 哎，跟他研究透了，你发现，哦，这个东西其实没必要买，哎，这个是好东西，
0: 哎。而且现在有很多的 APP， 你把它一翻，它就会告诉你们里边有哪些东西是很危险的。
1: 对对对
0: 啊，对身体有点害处的啊。
1: 对对对，海口说，我有一个小习惯也不太好啊。假如说我看到一朵花的时候，我会下意识的数花瓣，不数心里会难受。
0: 那你是不是看到一朵花，下意识的就会把它薅下来？
1: 不会薅下来，但是会
0: 现场就是
1: 下意识的会数花瓣，不数就难受。
0: 哇，这个难了。那你花瓣少的还好。花瓣多的呢？
1: 对啊，菊花怎么说？
0: 还除了菊花，还有那个花来康乃馨。
1: 对啊，对，那下意识的去数花瓣，这是
0: 重瓣玫瑰
1: 啊？
0: 你怎么说？
1: 暗中观察说，我有一个习惯啊，就是这个习惯可能也被很多人，我小时候就有这个习惯啊，就是被我妈给嫌弃了，这是
0: 啊，
1: 就是睡觉要开台灯，但是要戴眼罩。
0: 这样其实不好
1: 啊，
0: 因为虽然说你眼睛是前面没有光线的，
1: 哎，
0: 但是它还是会影响你身体机能，就是分泌那个褪黑素
1: 哦，
0: 对整体的睡觉其实是不好的。
1: 对对对对，他喜欢有那种台灯那种氛围感，但是要戴眼罩。
0: 但是你这样睡觉你也感受不到，如果你想一睁眼就有台灯的话，你不如就是在你那边弄个感应的，比如说你一下床脚的那个位置感应出来，你上面台灯亮嘛？
1: 对对
0: 啊，
1: 这种感觉能够理解啊，就好像你开空调，但你要盖被子一样。
0: 是，但他这个是多多少有点缺乏安全感的一个体现
1: 啊。来，各位说说看啊，就是你有没有坚持了很久的一个小习惯啊？好好说，头发不能过肩膀，过了就头就疼，剪了马上就好。
0: 我能理解，
1: 哦，
0: 而且那时候我都已经长发及腰了，我都没法。
1: 头发不能过肩膀吗？
0: 就是颈椎疼。
1: 哦，
0: 沉哦，你可能没有这种困扰，头发多，你知道吗？
1: 哦，叫贵人不顶重发是吧？
0: 对，也不是贵人，反正他就头发又多又厚的情况下，
1: 哦，
0: 然后又沉，你就会颈椎疼。
1: 哦，
0: 你没有这种困扰吗？
1: 对，我真心的给你请教一下啊，
0: 嗯，
1: 就是这个头发沉，
0: 真的，
1: 这是什么感觉啊？
0: 这原来我前段时间头发都到腰了，然后就觉得哎呦。肩膀子疼，就但是半个啊，但也不是落枕，那能完全明白，就是，但我剪完头发就好了。
1: 哦哦哦，就头发轻了。
0: 对啊，
1: 轻了就好了。
0: 就头发就整体感觉就轻盈了。
1: 哦，对对对，我尝试着理解一下这种感觉啊。来，各位你来说说看啊，你有没有一些养成了很久的一个好的习惯啊？
0: 还有他有一个这个0003，他说衣架要朝一个方向，衣服也是，我就是这种强迫症。
1: 哦，
0: 我昨天还干一件事情，
1: 啊，干嘛？
0: 我把我的衣柜里夏天的衣服按颜色排了一个序。就一堆钱拿出来啊，按颜色白的就从浅到深
1: 哦，
0: 然后
1: 按颜色排序
0: 对，
1: 哦，
0: 就我这样衣柜里不会很乱。
1: 我说实话，你这个脑回路跟一般人真不一样。你像我们正常人，我们正常人的脑回路啊，比方说 我们的软件是按照功能去分区的、
0: 啊、
1: 你是按照颜色的，
0: 我也按照颜色来分区。
1: 比方说我们比方说几个什么银行的软件我放一起、
0: 啊、
1: 购物软件我放一起，视频软件我放一起，社交软件放一起。我姐那边不是，我姐是红色软件放一起绿色软件放一起、哎、
0: 蓝色
1: 软件
0: 放
1: 一
0: 起、啊、
1: 按颜色区分、
0: 啊、
1: 哦，这是你上辈子应该是个艺术家，真的。
0: 我真的就他们说什么就我艺术是顶级、
1: 啊啊、
0: 我不是艺术是顶级、
1: 啊，
0: 审美是顶级，
1: 审美顶级。
0: 所以你们老不了解我那些什么穿的什么衣服，那个什么冰箱罩子，你们审美。
1: 那你岂不是要对每个软件的颜色了如指掌？
0: 对啊，就我大概知道它是什么颜色，
1: 你就去那个颜色里面找它。
0: 对啊。
1: 哦，那你岂不是你这个分区以后，你这个就几个分区就结束了，也没有太多颜色啊？
0: 颜色很多啊。
1: 是吗？
0: 起码是七彩色吧。
1: 是吧？七个颜色，
0: 对，是最起码了。
1: 哦，
0: 它还有比如说黑的深灰，就比如说黑的，
1: 哦、
0: 它也有五彩斑斓的黑，对不对？
1: 哦，
0: 它有稍微浅黑一点的，
1: 哦、
0: 有深黑一点的，
1: 哦、
0: 然后有黑带花的，
1: 哦、
0: 有黑刺绣，就不一样嘛。
1: 你别说，我晚点回去试试看，这样能不能提高自己找软件的效率啊？
0: 不能、哎，对于你们肯定不能，
1: 是吗？嗯，对，这个我觉得这个方法也不错啊。你们的那个功能分区是按照什么来分的？我是按照功能，
0: 我是按照颜色，
1: 按照颜色啊。每个人习惯确实不太一样啊。还有这个偷笑说这个只要打湿了必须就会那个擦护手霜是吧？哦，
0: 我特别想这样，
1: 是吗？
0: 因为手确实是一个特别需要保养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女孩嘛。
0: 现在我辛苦
1: 啊
0: 啊，做家务
1: 啊、哦，这是啊，大哥不做吗？这是啊，
0: 做
1: 啊、哦，
0: 我们俩在不同领域上
1: 对
0: 相互矫情着
1: 啊。来，各位说说看啊，就是这个藏了很久的一个小习惯啊。李太太说，你说这个护手霜是一个，还有一个唇膏也挺重要的
0: 啊。
1: 这两样东西基本上不离手哦。这么细致，这是啊！
0: 还有颠颠说，速走以后出去野餐，你每个小伙伴带一种颜色的零食，
1: 嗯，
0: 这样谁买了啥，谁买的贵，谁买的便宜，谁买的多，买的少，你一目了然。
1: 哦，
0: 有道理。
1: 啊、
0: 我们当时还想玩一个游戏呢，
1: 哎、
0: 就今天，比如说，我们就选这个超市带这种颜色的东西。
1: 哦，你买绿色的零食。
0: 啊，你买黄色的零食。
1: 哦，
0: 你买紫色的。
1: 对, 对, 对, 对
0: 啊，你买什么的啊？
1: 大瓶子说，就看你这些年找的这些搭档，你的审美也没有顶级到哪里去。
0: 我告诉你啊。搭档这件事情是单位配的
1: 对对对对对对，这也没有办法，这
0: 但是你没有、
1: 哦、
0: 没有发现吗、
1: 嗯、
0: 被我调教的特别好，懂规矩，守礼貌，
1: 是是是是，
0: 文明出行，
1: 是是 是,
0: 是不 是,
1: 是, 是, 是
0: 不打不骂不说脏话，
1: 对对，
0: 嗯，
1: 就这么过呗，反正那理也咋的，
0: 人家先闭上门。
1: 来，谢谢朋友们啊，这个说了很多的小习惯，让我们很受益，这是啊、
0: 嗯。
1: 那看看时间也不能多说了，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行情和各位不见不散的各位，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响山路从东向西方向，复兴北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城东大道从西向东方向，从广德路到振兴大道，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城东大道从西向东方向，汉源大道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珠江东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彭祖大道到微善县府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北京路从西向东方向，医科大学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黄河西路从南向西方向，复兴南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平山南路从南向西方向，复兴南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9: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
7: 购物充值终身分红
10: 哦，
7: 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2: 那只是个意外。
1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1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2: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之前提到的 G15 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过新东枢纽1公里的位置发生的货车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现场占用应急车道，事故后方依旧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5: 哎，张老师，
16: 哎，
15: 问您个事儿啊。
16: 您说，
15: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6: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5: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6: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5: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6: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5: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6: 那你说说看。
15: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6: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5: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6: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5: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6: 我怎么没发现呢？
15: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6: 没错，
15: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6: 哎，还是守规矩好。
15: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6: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5: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6: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4: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6: 交通服务新视角，斯达在线聊一聊。
10: 这里是斯达说交通，
6: 斯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后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根据中国之声的报道啊，从今年开始呢，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的停车收费，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还推行了精准按分钟计费。比方说啊，报道当中提到的浙江杭州的曲女士发现，她家门口的西溪湿地公园北门的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收费了。那么停车多等待一分钟却要多付半个钟头甚至一小时的停车费，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曾经让大家是困扰不已。你比方说咱们在停车场出口等着排队出场的时候啊，咱们在这个免费时长内可能不是太着急，但是你看提前预缴过费的时候30分钟之内出场，假如就剩那么10分钟8分钟的，前面有很多车还排着出不去，那种焦躁的心情是吧。如今这种现状呢正在改变，把这个停车收费的糊涂账算成精细账，表面上只是计时规则的优化，背后呢是城市治理理念的升级。一方面呢有助于加快泊位流转，盘活有限停车资源，另一方面呢也能降低民众短途出行的成本，为市井消费去赋能。车主停了多少时间就收多少停车费，这种精准收费也符合基本的商业伦理。那种停车61分钟按2小时收费的逻辑，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强制消费。车主呢，必须得为没有占用的资源交冤枉钱，显然是不合理的。在过去，这种取整的收费模式之所以广泛存在，也有技术条件限制的原因。比如说计算系统的精度不足，闸机系统的自动化程度有限，让取整成了一种便于操作的折中之选。但是呢，在现有条件之下，技术门槛已经大幅降低，电子摄像头、车牌识别、智能闸机的广泛普及，让按分钟计时的技术层面几乎没有障碍，所以精准计费也值得尽快推广，让车主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付钱，更契合停车收费用多少付多少的公平原则。那么事实上这种变化呢，也是全国性的步调。在去年的4月份，中办国办就印发了关于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完善差异化停车收费机制。此后呢，全国不少城市都开始调整停车计费模式，除了精准计费，总的趋势就是延长免费时长，降低收费标准。比方说有的地方呢开始缩短计费时长，原来一小时

0: 对吧？那不就有消费吗？但很多时候因为停车费比较贵，你比方说我就在这个某某广场，对吧？新城区某某广场停车，你一停，那还没去买个东西，出来之后就六块，是吧？那咱们就不想进去。六块钱其实不贵啊，六块钱也不多，但是心里边不是这么回事儿，是吧？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有一段免费停车时长，大家完全更有意愿停下来买杯咖啡，或者顺便吃个路边摊，对吧？收费更加精准了，也不必要为了避免多付一档费用而匆忙的离场，消费的节奏自然而然也会更加的从容。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呢，表面上啊只是少收了几块钱停车费，实际上这是撬动了消费的价格杠杆，可能在不经意之间就会打通城市消费的毛细血管，让烟火气呢更加的旺盛。所以说啊，停车收费的变化和优化不仅是车主权益的保障，更是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那么当一座城市啊，它是着意于在停车收费这样的小事儿上精雕细刻，背后折射出的是管理者对公平消费环境的重视，以及呢对民生细节撬动经济活力的认知。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治理智慧，正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题中之意。61分钟不再算两个小时，更加的公平合理，也更加人性化的停车模式，如果能够大范围推广，就有可能改变城市停车的整体行规，逐渐沉淀为社会共识。而此举呢，更加充分释放出顺路消费、及时消费的潜力，我觉得还是很值得期待的哈。咱来看到啊，这朋友叫岭东说，两小时免费，如果是能够形成的话，那么他就愿意开车出门。齐玉说啊，一般来讲都是有15到30分钟的离场免费，建议停车超过时长在此范围内自动向下去着、这个也有道理。嗯，凯哥说昨天就是遇到了一个停车一小时28分钟，结果按两小时收费啊，收了12块钱。您是哪个城市呀？咱们应该不是在徐州是吧？彼得说，很多时候各种鸡贼的细节，如果说啊，就会影响到大家出门的心情。然后就是有朋友说，现在尤其付款的时候，明明只停了58分钟，前面还有一辆车，但是扫码之后各种弹窗，等轮到你妥妥的一小时两分钟。停车场除了广告费，还多赚一小时停车费，这也是停车场扫码垃圾广告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即使改成论分钟收费，因为这种垃圾弹窗造成的即时收费，要怎么避免呢？哎，这个情况其实我也遇到过啊，一扫之后卡在那儿了，就给你推送一些广告。嗯，还有呢，就是有朋友说，反正很多地方的停车体验都不是太好啊，所以说有时候就因为那几块钱，反而导致没有心情消费了啊，不是因为钱的事儿，也是因为钱的事儿。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记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买吉利银河，保养参考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8: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9: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8: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

0: 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住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3: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4: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5: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6: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7: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咱们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这里是思达社交通，我是思达。有朋友说啊，这个经常坐飞机出差，然后呢遇到了一次20寸行李箱不给免费带的一个情况啊。他说呢自己是坐飞机从广州飞到越南的胡志明市啊，在这个机场打印登机牌窗口被告知行李尺寸超标，为了把行李带上飞机呢，这位江先生只能额外的支付220块钱，而且他注意到大概有1/3的旅客被要求补缴费用，有的人呢带着行李比较多，尺寸和重量都超标了，超额的行李费甚至比票价更高。那么实际上行李费比机票贵的联航刺客的现象，近年来已经多次成为舆论的热点。客观的说呢，基于不同的市场定位，部分低成本航司对于免费携带行李箱做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本身呢没有什么问题，法律上呢也站得住脚。你比方说像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都明确，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以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呢？无论是具体标准如何，都应对乘客做到充分告知。但是这个现象呢频频遭受诟病，就是因为呢不少乘客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迫缴纳了高额的行李费，有的呢被刺客突袭的这种观感。那么当然这种信息不对称未必完全是航司的刻意隐瞒，比方说有报道就显示不少低成本航司的官方售票渠道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箱行李箱的这个尺寸都有明确的提示，一些第三方购票平台缺乏相应的提醒，或者是导致部分乘客误入消费陷阱的重要原因。对此呢，相关航司有必要予以足够的重视。另外一方面呢，任由这样的现象持续，虽然可能在短期内靠着不透明的低价吸引部分乘客，但乘客如果屡屡遭遇行李刺客，最终伤害的还是航司自身的形象和口碑。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低成本航司的差异化服务定位本身也需要通过更透明的服务标准和价格告知机制来让更多的游客充分的知晓，如此才能够精准的找到自己的目标客群。如果长期以一种模糊的形象示人，甚至呢成为刺客的代名词，这并不利于这种差异化的联航服务被更多的乘客所认知和接受。那么事实上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也明确要求，承运人或者他的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呢就包括行李箱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等。因此无论航司还是第三方售票平台，都应该将免费携带行李额的规格标准和托运费的这个标准清晰醒目的告知乘客，同时呢监管部门也有必要将其作为市场乱象加以重点关注，督促行业切实整改规范运营。此外呢，不同航司之间的行李标准存在差异，同一航司在不同机场的执行尺度也不尽相同，这同样需要加强针对性的告知啊，尽量减少因为信息不对称给旅客带来的误导和不便。应该说呢，差异化经营策略之下才存在廉价航司，不同的乘客也需要不同类型的航班服务，但无论哪一类航司都应该大大方方的讲清楚服务细则，大大方方的赚钱，而不是利用信息差去背刺乘客，这一点不应因为航司定位和等级的差异而有所区别。还要看到民航业本身属于相对高端的服务业，消费者对于航班的服务体验也抱有较高的期待，那避免让乘客买了低价票却要支付可能比机票费还要贵的托运费用，也实在谈不上什么高要求，这只是关系到消费者知情权和航司最基本的服务诚意。总之是时候正视并剔除这个存在多时的出行消费痛点，特别是在当前大力提振服务消费的背景之下，尤其不该让这种联航刺客太扎眼儿。

有朋友就说啊，那经常坐飞机就会知道，很多廉价航空不包括餐食和免费行李额度，而且对手提行李有要求，买票的时候就说得非常清楚啊。但是你这个有要求是有要求，但你这小登机箱它并没有说不能带上去啊，所以这位先生就感觉到非常的膈应了啊，付了200多块钱。

0: 好，那么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最近呢，市民张先生向我们反映说，2023年他在福田奥陵徐州新远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啊买了一辆小货车，今年保养的时候却发现呢，这个车辆后桥存在焊接痕迹，他怀疑自己买到了翻新的二手车，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一听，看看是什么情况。
1: 人家40500。
2: 那这个车当时你买的时候，他跟你说是新车还是二手车？
1: 新车，买的是新车。保养之后发现的，有电焊痕迹，后桥。
2: 它这痕迹明显。
1: 明显，焊了一圈。
2: 后桥相当于一个起承作用。
1: 拉重载的时候，最主要部分，他说的过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就是给我换后桥，保养两次；第二个方案给我5000块钱，不换后桥，保养两次。我不同意啊。
0: 嗯。那么这位张先生遇到的这个问题，他这个车呢是23年5月份买的啊，花费了100500块钱，买的是一辆全新小货车，购车合同、购车票据都能明确标注这个车辆是全新原厂车辆。根据张先生介绍说啊，车辆购入之后一直也是由自己单人驾驶，从没借过别人啊，使用期间也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也从来没有私自拆卸维修过车辆底盘和后桥这些核心的部件，并且按照门店售后保养要求，车辆行驶到4到5万公里进行常规保养时，哎，他就发现了车辆的后桥位置存在一圈清晰的电焊焊接痕迹。那张先生表示，后桥是货车承载车身、保障行车安全的核心部件，原厂全新车辆不可能出现这个后桥焊接的这个后期焊接这种维修痕迹，自己又没有动手啊，也没动过相关的车辆部位，所以这个焊接痕迹只可能是车辆销售前就存在的问题。那么发现问题之后呢，张先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销售门店协商处理，门店方面给出两套解决方案，一是免费为车辆更换全新后桥壳，并赠送两次车辆保养，二是呢赔付5000元现金，同步赠送两次保养，无需更换配件。那么对于门店的这个处理方案呢，张先生明确表示拒绝，他认为自己花钱全款购买的新车，如今呢车辆被证实存在维修痕迹，车辆价值大幅折损，已然等同于二手车，单纯的换件或者小额现金补偿没有办法去弥补自身损失。张先生提出，销售方应该为其更换全新车辆或者赔付4万元的这个车价的折旧费啊，我们来了解一下。
3: 第一点的话，就是所有的车，第一点我们卖的车是新车，啊，第二点，所有。

0: 车都有三包漆，要把那个护桥的话，它的保修期间是两年。按照正常来说，超了三包以后，它就不再有任何的这个三包了。咱们公司呢也是考虑到让渡的情况下，给你把那个后车壳给你换个新的。这件事本田公司给我的回复，
1: 它是新车，那为什么会有焊点？
0: 2003年买的车到现在它已经不是新车了。
1: 是的，他买的时候是不是新车？
0: 是新车，但买的时候因为这个问题，新车说清。
1: 你不卖二手车？
0: 我也不卖二手车，
2: 我不可能买个新车，就是到两年我全部拆一遍，不可能。
0: 不是说，
2: 这都是到这个公里数我才保养。
1: 你这个车从你买开始有没有给别人借开过？
2: 没有，我一个人开过，没借过。
1: 第二个，你不是在保养的发现吗？
2: 对，
1: 你那在保养之前有没有动过？
2: 没动过，一直没动过。
3: 那针对于张先生反映这个情况呢，刚才张先生说了是吧，记者陪着张先生去了富田奥陵徐州新远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核实，门店工作人员说啊，根据厂家的三包政策，货车后桥部件的质保期限是两年，张先生购车已经超过三年了，车辆呢早就超出了三包的质保期限，按照厂家规定呢，这个超保车辆本不再享受任何的三包售后服务，而工作人员表示呢，门店所有车辆都是由厂家直发的，是原厂全新车辆，可以开具正规的机动车销售发票，门店也从未销售过啊，没有售卖过翻新车、二手车，所以目前给到车主的换件保养补偿方案是厂家结合实际情况给出的最大让步，经销商呢没有自主处置权限，所有处理方式都严格依据国家三包法规以及厂家官方回复执行，无法满足车主换新车或者说这个高额赔偿的相关的诉求。
4: 微信昨天出现了，说在我这，
3: 所以说就这个事儿啊，咱们就看到啊，大家的这个整个的认知啊，就不是太一样啊。咱们再来听一听，看看是怎么说的啊。
1: 那他送来的新车，咱们还会二检测吗？
0: 我们只是看外观
1: 啊，
0: 你外，比如说我们检查啥，外观有没有磕碰划伤，有没有漏油漏气的，缺不缺工具，车能不能正常行驶，我们就是达到这个标准，这个车就我们就可以再收了。现在的方案是，第一的话，厂家做的让渡，就说是换后桥壳，啊，张先生呢同意，张先生说换后桥总成，并且要赔偿40000块钱，然后这个我也如实反馈给福田公司了。那张先生的诉求，福田公司达不到，这是没办法。
1: 那我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咱们还有可能再跟厂家沟通一下，给一些就是双方再进行一些这个更给他更能接受的一些方案，有可能。
0: 这已经到了最大极限，
1: 最大就是5000块钱赔偿，两次保养，或者是换后桥壳，两次保养。
0: 对，他不涉及到赔偿的问题，因为他这属于这个让渡。
1: 他现在给出方案就是他觉得这是最高方案了，那你能接受吗？
2: 我接受不了，因为啥？我花点新车钱买二手车，我肯定不是同意的。
3: 这就是目前呢双方没有达成一致哈。对于新车出现这个焊接痕迹的核心问题，刚才咱们也听到了工作人员说，厂家反馈车辆出厂时没有任何的焊接瑕疵，但车主是时隔三年才发现问题，无法界定焊点是车辆出厂自带还是车主后期使用损耗又或者是人为损坏造成，所以说呢这个责任归属没有办法确认。同时呢工作人员还透露，门店接收厂家全新车辆之后，会对车辆的外观、行驶状态、基础配件进行常规简易的检测，不会对这个底盘啊、后桥这些核心的隐蔽的部件开展深度查验，包括之前呢也从来没有接手过车主疑似购买翻新车的相关投诉。那么针对这个事儿呢，咱们也咨询到律师，律师就说呢，这个事儿的关键还在于如何确定车辆后桥焊接时间。目前比较可行的方案是，车主和厂家或者销售方协商一致，共同委托专业鉴定机构对后桥焊接处进行技术鉴定，确认焊接时间，以此呢划定责任归属。就这个事儿呢，目前双方对赔偿意见还没有达成一致，那这起纠纷也给广大消费者提了个醒，提车的时候呢不能只看外观底盘啊，这个后桥啊，你像就是货车这种，你像这个隐蔽部件也要查验啊，有专业的话可以请专业人士陪同验车，那至于张先生这个车到底问题出在哪儿，还有待专业鉴定机构给出相应的答案。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

0: 35度，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8: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天桥。
9: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0: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1: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在半个月之前呢，淘宝李佳琦直播间两个购车定金链接，共计40辆奔驰，包括全新纯电的 GLC SUV 和常州 G C 级轿车等车型，三分钟之内全部售罄，近千名用户预约线下试驾，话题全网曝光过亿。那这也是李佳琦首次在直播间销售整车，也

奔驰系列新车发布以来首次进入达人直播间。社交网络上的调侃声四起啊，说连奔驰都得要靠李佳琦来带货了。这句话呢，半是戏谑，半是惊愕。但是在汽车圈，它听上去更像是一个信号，即便是拥有品牌溢价的豪华品牌，也无法抵挡时代变化的洪流。需要4S店消化近半个月的销量任务，却被带货达人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很多人把这次合作解读为豪华品牌向流量低头，但是呢，这个判断呢，我觉得比较轻率啊。2025年，咱们来看一组数据，奔驰在华销量大概是 57.5 万辆，同比下滑 19.3%。2026年一季度在华仅售出 11.16 万辆，同比再跌 27%。这个跌幅是远超宝马和奥迪的，更远超奔驰全球的平均水平。北京某奔驰授权经销商就说啊，主力走量车型 C 级 GLC 啊，优惠幅度普遍超过10万，部分进口车型优惠20万甚至30万。同时呢，金融方案支持零首付一年零利率，这是典型的去库存打法，而非正常的市场旺销。那多家奔驰经销商啊，也是联合致函奔驰中国，反映库存高企为拿返利低于进价去卖车啊，返利延迟发放，考核指标脱离实际等等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奔驰选择了李佳琦，目的呢是重启获客入口。传统豪华品牌依赖展厅自然到店加垂直网站线索的获客模式，效率骤降。年轻的潜在客户的心智和时间已经被短视频、直播，包括社交平台占据。当自然客流枯竭，进入头部直播间，就是用品牌营销预算买一张直接接触用户的船票。2025年全国汽车经销商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只有 23.5% 的经销商盈利，亏损比例高达 55.7%， 超过 81.9% 的经销商存在价格倒挂，其中超过半数倒挂幅度超过 15%， 新车销售毛利贡献为负 25.5%， 这意味着卖一辆亏一辆已经是行业常态。支撑 4S 店活下来的是靠毛利贡献约 80.8% 的售后服务和金融保险业务。数据显示，2025年啊，咱们国内有近5000家新车 4S 店退网， 4S 店网络规模连续两年负增长，头部豪车经销商集团不乏破产清算的案例。尤其残酷的是，豪华品牌纯电车型的售后频次和客单价普遍低于同级燃油车，三电系统免维护周期长，保养项目少，进一步削弱了 4S 店最可靠的利润支柱。那么咱们再回到那个反复被追问的问题，直播间会取代 4S 店吗？我觉得呢，短期内应该不会，但是它会永久性的拿走 4S 店的信息垄断权和部分获客职能。这次奔驰直播采用的是线上付3000元的定金锁定权益加线下的全国任意授权店的试驾交付的模式。那么近千条试驾线索最终导入经销商系统，在这个链路里，直播间是曝光、种草、比价、锁客的前场，而 4S 店呢，仍然是体验、交付、售后、金融的后场。从这个角度看，这次合作为门店带来了它最缺的东西，就是精准前客。但是呢，长期的风险有两点：第一，直播间明码标价，让全网最低价透明可查，消费者在直播间比完价再到店走个过场，传统 4S 店靠信息差溢价的能力被削弱。第二，如果车企发现直播获客效率远高于压给经销商的销售任务，那么可能就会逐步加大直播的这种直营直播定金收集的这种比重，甚至重新分配商务政策，届时经销商的生存空间会进一步的被压缩。奔驰走进直播间，这不是个例，它是整个传统豪华阵营在中国市场的失速的一个缩影。2025年保时捷在华交付量只有 4.19 万辆，相比较巅峰时期已经腰斩，连续4年下滑。而宝马呢，2026年一季度在华销量是下滑了 10%， 奥迪下滑了 12%。同时30万以上乘用车市场自主品牌份额从2022年的 16.7% 飙升到2025年的 41%。未来理想华为系正在以更快的迭代速度和智能化体验抢夺曾经属于 BBA 的用户池。燃油车大幅度的萎缩，新能源渗透率突破 60%， 年轻消费者对豪华的定义从车标叙事转向体验叙事。

0: 这几重压力之下，豪华品牌集体放下身段，保时捷启动了至大于量的战略收缩这种经销商网络，奔驰呢是从2030年全面纯电，激进路标回调为油电同质，进直播间抢流量只是这场保卫战的一环啊。所以说啊，对于品牌方来讲，流量在哪里，用户就在哪里，豪华品牌不能再端着架子，你说我等客上门，得学会啊，得学会重建跟年轻消费者的对话通道。那么对于经销商来说呢，拿这个靠这个品牌红利、信息差和坐商顾客上门的旧模式即将终结，要尽快从卖产品转向卖服务加卖体验以及卖全生命周期的价值。对于消费者来讲，价格更透明，比价更方便，购车决策成本降低，这是这场渠道变革带来的真实红利。好，咱们再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根据媒体报道啊，在成都地铁二号线上，一位女孩坐在了爱心专座上，结果呢，有一个红衣老人强制让女孩让座，一把拽起了女孩的胳膊，随后呢，跟女孩的母亲发生了争执。对此呢，成都地铁的工作人员回复说，地铁倡导文明出行，倡导尊老爱幼，但是没有强制性要求，只能是倡导。强制女孩让座，甚至动手拽胳膊，这个人的行为显然已经超出了合理的边界。这种倚老卖老式的动手也是有失体面的啊。咱怎么讲呢啊？爱心专座的设立本是社会对于弱势群体的温柔托举，目的呢是倡导自愿礼让的善举，并没有赋予任何人强制索取的权利。咱们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到，地铁上乘客较多，坐在爱心专座上的女孩给老人让个座，也比较符合社会道德的要求。老人如果有需求，也完全可以通过礼貌沟通去寻求帮助，绝大多数乘客呢也会愿意主动伸出援手。就这个事件当中，咱们也看到了啊，女孩的妈妈已经表示可以让座，但你得好好说。或许呢，这也代表不少乘客的一种心态，我不拒绝让座，但是我不想被你强制。而涉事的这个老人把女孩让座视为应该履行的义务，必须遵守的规则，甚至还不惜动起手来，这个既误解了政策的善意，也侵犯了他人的权益。而且地铁是公共场合啊，跟女孩的妈妈扭打，以暴力的方式抢座，还可能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扰乱公共交通秩序的这个条款，让一件让座的小事演变为了一起治安案件。所以呢，咱们这个公共交通运营方啊，我觉得也应该有一个认知啊，可以做一个提醒，就是不妨进一步细化爱心专座的使用指引，通过语音播报啊、标志提醒的方式，强化自愿礼让的共识。同时呢，也应该有处理突发情况的应急响应机制，对于暴力所作啊、辱骂他人这种行为要及时介入啊、处置，防范因为让座小事引发的冲突。其实需要注意的是，类似让座事件啊，应该是这个某个人的个人行为啊，所以说舆论呢也不应该以偏概全，污名化老年群体。身处公共空间，我觉得就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应该恪守规则，守住分寸啊，尊重他人，动辄大打出手，这不是毫无文明可言吗？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

0: 要停。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4: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除以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好，那节目最后呢，咱们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在6月26号的上午9点多，蓬安联盟快递群少有蒙员提供线索称啊，徐州市一中学门前有多辆违法改装电动车。接到信息之后呢，巡特警和交管部门的民警闻讯而动，立即赶赴现场查扣改装电动车一辆。那么无独有偶，在26号的上午，同样是蓬安联盟网约车群，少有蒙员反映，在铜山区同昌西路某小区门口有多名少年骑改装电摩。接到信息之后呢，蓬安联盟指挥部立即责令属地公安机关前往现场去核查处置。那针对于少有蒙员提供的情报线索呢，公安机关立即启动了蓬安联盟成员有功人民群众相关奖励机制，兑现了红包奖励。这些反映人呢也都收到了这个红包啊。非法改装、噪音扰民、飙车炸街，隐患重重，警方始终呢都在严肃的查处和打击非法改装拼装的车辆和飙车炸街行为。那改装车有什么样的危害，跟大家说说。首先，你改变了车型外观颜色，会妨碍正常的交通管理秩序。第二呢，你擅自改变车辆的电路，会有起火的隐患。第三呢，像这个飙车炸街啊，改装车辆的排气会导致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声音非常大，也就是咱们平时所说的这个炸街啊，严重影响和扰乱周边居民的正常休息。同时呢，改装车辆常常会有竞速或者相互追逐的行为，容易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目前呢，徐州市公安局蓬安联盟工作机制已经正式启动，也请广大人民群众啊积极参与平安共建，围绕市报告的内容向公安机关提供警情线索啊。那涉及到了一些内容呢，比方说治安隐患类的啊，人员形迹可疑、拉车门盗窃、醉酒滋事、群殴闹事等等行为啊，还有安全隐患类的、交管隐患类的、关爱未成年人类的，以及电信诈骗类的、网络不实信息类的、非正常规模聚集类的，以及异常宣传和求助事项类的啊，等等等等，大家可以啊关注一下这个徐州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说呢关注一下咱们徐州公安的微警务啊。好，看看时间，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呢下期再会。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0: 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1: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0: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0: 本时段的听众福利呢，为您带来的是9.9大连刺身的团购节，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优质刺身，富含精氨酸，海参皂苷，通过低温脱水技术保留营养的同时，让泡发更快更简单。虽然是团购，但品质不打折，我们依然为您礼盒包装，一盒十只，各个肉刺挺拔，又粗又尖，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紧齐，这就是底部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拨通热线，每盒只要99元，每只仅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这一款速发海参与众不同的是，它的泡发过程特别简单。您晚上睡觉前啊，拿碗接一点凉水，把干海参往里一扔，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第二天早上起来，嘿，这个胖嘟嘟、肉颤颤、Q 弹弹的大海参就发好了。以前呢，发海参折腾3-4天，现在啊，咱老年人不用求儿女，不用麻烦老伴，一个人在家就可以搞定，比泡木耳还省心。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到送到车间只有4个小时，用零下35度真空快速干燥，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全锁在里面，营养一点不流失，咬一口满嘴深海鲜甜啊！现在拨打热线参与9.9大连刺身团购节，市场价499块钱一盒十只，现在每只只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开通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夏天非常适合吃海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温温润润，给身体打气。您早上啊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中午做海参蒸蛋啊，嫩滑 Q 弹，晚上呢熬小米粥，养胃温润。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正是关节需要的营养，每天一只才不给血管添负担，关键每只才9.9，即便每天吃全家吃都没有负担。趁着今天的活动多囤几盒，自己吃身体好，送亲友有面子。我们承诺啊，您订购的海参一定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用沉货来糊弄人。但9.9的团购福利备货数量真的很有限，后台订单也一直在涨，好多老朋友呢一定就是4-5盒，手慢抢不到就真的遗憾了。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400-868-8909，400-868-8909。听到的是运气，买到就是福气了。参与9.9海参团购节，花的更少，吃的更好。一个电话送货到家，祝您订购成功。400-868-8909，400-868-8909。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

0: 况。截止目前，苏北网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没有接到缓行或者拥堵的路段，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另外需要提醒大家 ，G2 京沪高速嘉英大桥段广宁枢纽至晋江互通之间受到施工影响，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危化品车辆通行，请驾驶相关车辆的车友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的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十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2: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走在路上最难得的呢，就是一段铁和心境的旋律来作伴。今天的开场曲，华儿乐队，我们能不能不分手？

灵动跳跃的吉他前奏一响起来呢，就瞬间拉回到了青涩梦中的少年时光。鲜活明快的曲调裹着纯粹直白的心事，所有藏在心底细碎纠结的情绪都会随着节奏来慢慢的舒展消散。换上一段甜蜜热烈的旋律吧，这是萧亚轩的表白。怎么

慵懒顺滑的 R&B 节奏铺满车厢，甜度恰到好处的唱腔抚平赶路积攒的浮躁，浪漫的氛围感层层叠加，经典抒情旋律在连续的登场哦。这是陶喆 Melody。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常惠妹婷海极具穿透力的清亮高音，把心底起伏的心绪尽数的唱透，大气开阔的唱腔与窗外延绵不断的沿路风光完美的黑契合。那神情过后，换上醇厚质感的声线来登场，林志炫为我们诉说心中的坦荡。大人物

沉稳抒情暂时告一段落，那上扬的舞曲节拍即将的上线，活力的节奏填满每一处的空间，那驱散困倦，加满我们行车的元气，这是大嘴巴的甜酷单曲，永远在身边。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真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8: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没有浓烈张扬的唱腔，只用娓娓道来的舒缓曲调来拆解藏在平凡日常里细碎绵长的温柔。刘若英，越爱越美丽。

张震岳《爱的初体验》，这是翻开一代人的青春老歌，那慵懒怀旧的氛围告一段落，旋律的张力骤然拉满，邓紫棋倒数。还没关

汪峰，当我想你的时候，沈晨厚重的嗓音裹着绵长的心事，那厚重的抒情过后，换上松弛慵懒的独特声线，莫文蔚《盛夏的果实》。

轻柔治愈的曲调，余温消散，复古的港风旋律接踵而至。汽车月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流畅婉转的编曲适配沿途所有的风光。Solar 风的季节，我们下期再见喽。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本时段的听众福利呢，为您带来的是9.9大连刺身的团购节，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优质刺身，富含精氨酸，海参皂苷，通过低温脱水技术保留营养的同时，让泡发更快更简单。虽然是团购，但品质不打折，我们依然为您礼盒包装，一盒十只，各个肉刺挺拔，又粗又尖，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紧齐，这就是底部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拨通热线每盒

0: 1-800-991-99元，每支仅需9.9元，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这款速发海参与众不同的是，它的泡发过程特别简单。您晚上睡觉前啊，拿碗接点凉水，把干海参往里一扔，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第二天早上起来，嘿，这个胖嘟嘟、肉颤颤、Q 弹弹的大海参就发好了。以前呢，发海参折腾3-4天，现在啊，咱老年人不用求儿女，不用麻烦老伴，一个人在家就可以搞定，比泡木耳还省心。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到送到车间只有4个小时，用零下35度真空快速干燥，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全锁在里面，营养一点不流失，咬一口满嘴深海鲜甜啊！现在拨打热线参与9.9元大连刺身团购节，市场价499元一盒10只，现在每只只需9.9元，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开通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夏天非常适合吃海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温温润润，给身体打气。您早上啊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中午做海参蒸蛋啊，嫩滑 Q 弹；晚上呢熬小米粥，养胃温润。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正是关节需要的营养。每天一只才不给血管添负担，关键每只才9.9元，即便每天吃全家吃都没有负担。趁着今天的活动，多囤几盒自己吃，身体好，送亲友有面子。我们承诺啊，您订购的海参一定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用沉货来糊弄人。但9.9元的团购福利备货数量真的很有限，后台订单也一直在涨，好多老朋友呢一定就是4-5盒，手慢抢不到就真的遗憾了。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400-868-8909，400-868-8909。听到的是运气，买到就是福气了。参与9.9元海参团购节，花的更少，吃的更好。一个电话送货到家，祝您订购成功。400-868-8909，400-868-8909。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1: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在监控大屏上看到，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不过还要提醒行驶在高速上的车友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车速，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

0: 月起航，扎根徐州山高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2: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舞唱。
1: 谁等你回家？
2: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家好，欢迎来收听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其实呢，这个生活当中哈，我们能够听得到习修这个词儿。原本呢，它是小说里面呢不走正统的一个反派的修饰，可是现在呢，有人又给它重新定义了啊，因为万物皆可习修，并且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呢，也是把习修家务法用到了我们的家居生活当中，看似不怎么靠谱，但实际上操作起来呢，又省钱又省心，家里面呢每天都是干干净净的啊，很多人也是表示非常的服气。我们接下来就跟各位来聊一聊有哪些习修的家务的方法。第一个呢，就是鸡蛋壳去清洗破壁机。家里的破壁机用了很多年，可能已经是成为了厨房里的劳模，甚至呢每天可能都要用到它。早餐呢用它来榨豆浆，到晚餐的话呢可能也要用它来这个熬一个小米粥之类的。但时间一久会发现底部呢会变得黑黑的，让人感觉清洗起来非常的费劲，因为下面毕竟是有刀片，又拿不下来，感觉呢也不是很干净，尤其是刀片的这个后面的位置被压住了，清洗的话呢非常的费劲，用刷子的话也不一定能够刷得很干净，那徒手直接洗的话还不太安全。这个时候呢，其实就可以用这个鸡蛋壳来清洗破壁机。方法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破壁机里面加入一到两个鸡蛋壳，那最好是加入之前哈，这个鸡蛋壳的外面用我们的这个自来水冲洗干净，再加入食盐和小苏打，最后呢再来一点点适当的这个白醋，加水没过这个刀头，然后打开启动键，有这种自清洁模式的话呢，可能会打开这个两分钟左右，结束之后呢，然后再用清水去冲冲看。冲完之后你会发现原来破壁机上黑乎乎的东西就不见了，而且就像是虽然说不能像这个刚刚买来的样子，毕竟有使用过的这个痕迹，但是比洗刷之前那种黑乎乎黏乎乎的要能够高效和这个干净很多。再来说一个塑料袋的一个用法，肯定很多的家庭呢都会积攒很多的一些塑料袋，用时间长的话呢，可能这个塑料袋呢越积越多，并且呢有一些可能已经记不清楚啊，是一个星期之前的还是说一个月之前的。那其实呢塑料袋还有其他的一些用处，也可以变废为宝，就是塑料袋加一点点洗洁精，然后去擦重油污的地方，比如说油烟机啊、灶台啊，或者说是我们的锅底。以前呢很多人可能会用抹布啊，费了老大劲也洗不干净，那这个洗完之后呢抹布上也是黏糊糊的，那你不妨现在学着很多人的一种妙用，就是用塑料袋去清洗油污，那才叫一个轻松。其实不光是油烟机和灶台，家里面其他的地方像杯子呀、碗碟呀，其实洗菜盆、台面用塑料袋都能够洗得很亮啊，而且用完之后这个塑料袋就直接扔掉，也不用像抹布

这样洗来洗去淘来淘去了，家里的塑料袋如果说用不完，觉得囤了很多的话，不妨也试试看，这样的话消耗很快了，也不至于说直接扔掉是一种浪费。

新房入住之前呢是很干净，但是你要入住一段时间之后就知道哈，这个非常容易落灰，特别是我们家庭当中的第一道的防线就是纱窗，它很难清洗，拆下来呢有些可能要拧螺丝，或者说即使有卡扣很轻松能拆，但是它很重，很多的一些年轻的无论是一个人啊，或者说是一个女生，可能都不太轻易能够给她能够拿得下来，或者说洗完之后再给她装上，也是一个非常费劲的一个事情。那接下来呢，就有一个很邪修的一个方法，就是用平时的洗脸巾把它裹在刷子上去刷这个纱窗，刷完之后你会发现洗脸巾很脏，纱窗变干净了。把洗脸巾扔掉之后，哎，我们这个刷子也是干干净净的。重点是呢，也没花钱，因为洗脸巾肯定我们很多的一些女生用完之后呢，要囤积一下，擦擦窗台呀，擦擦这个台面呀，也算是一个二次利用，也是可以说让家务劳动变轻松的一种方法。

那其实跟着家居博主或家居达人，有些时候确实能够这个学到很多的一些知识。比如说很多人的家里面都有闲置的蒸汽挂烫机，曾几何时呢，它其实也是我们熨衣服非常有用的得力助手。但是现在呢，因为很多人他可能挂衣服这个区域比较多，所以有些这个比较容易褶皱的衣服呢，反而拿出来的时候是很平整的。于是呢，这个蒸汽的挂烫机可能买下来呢也没有用过几次。那如果想要给它再次利用起来的话，可以在挂烫机的这个前面出喷气的这个地方，哎，可以用皮筋来绑一个抹布，用它呢来作为一个厨房清洁的一个神器。比如说我们打开可以擦厨房的墙面、灶台和柜门，瞬间就能够很干净。相比较我们刚刚塑料的这种清洁的方法，这个电动的也会让我们双手更加的轻松一些，只需要拿着它的尾部啊，来来回回的游走在很多有油污啊或者有脏东西的地方，那就能够这个擦得很干净，而且整个只要是平整的地方都能够清洁得很到位。其实呢，更好的就是你可以在这个抹布上呢可以蘸一些洗洁精擦一下厨房的墙面还有这个厨房门都是很干净很轻松的。原理其实就是挂烫机嘛，它这个高温出来的一些蒸汽能够把一些顽固的油污给它很轻松的溶解掉，能够轻松的给它清洁得很干净。再来说说家庭当中很大个的一个东西，就是地毯。地毯这个东西呢，它有了会提升家居的品味，但是它清洁起来的话呢也是让人非常的头疼。当然有些年轻人呢自然有属于他们的清洁的妙招，就是将这个地毯呢可以拉到自助洗车机的这个地方来清洗。因为这里面呢有高压的水枪和泡沫，再从家里面呢带上一把刷子，就可以开心的去清洁这个地毯了。总共其实也花费不了太多钱，和洗一次车的钱是差不多的。唯一可能不太友好的地方就是洗完或者说沾上水的地毯有点重，那想让它翻个个呢可能就需要两个人费力气了。还有一个就是清洗完之后想要把它放在车里面去带回家这个可能有点费劲，确实有点重。那除此之外我觉得清洁起来确实非常的省事儿，因为家里面的面积没有那么大，你在小区里面呢又不太合适，没有高压水枪，所以在这个洗车的地方完全是可以清洁这个地毯的。那如果两个人能够动手完成的话，那当然更好了哈。洗完之后顺便这个车也洗了，地毯也洗了，都能够一块儿解决了。

展，手呢又掏不进去。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用到一些邪秀的方法，就是拿家里面如果说已经有淘汰的冲牙器，那对准这些角落呢，可以冲洗得很干净，而且清洁的效果呢也是很到位的。还有呢，像窗台的有一些凹槽的地方啊，你要用小刷子刷呢也不太能够刷得很干净，装修完收尾的一些角落啊，还有像腻子的一些缝隙已经掉到了有一些这个角落当中，还有胶渍都卡在了五金的缝隙和凹槽当中，抹布小刷子清洁不到位的话，那都可以用冲牙器，它的这个水柱很精密啊，能够钻进这个缝隙当中，深处顽固的一些污渍呢可以冲掉，开荒保洁的话呢也可以省下一半的功夫。那么在传统的观念当中呢，肥皂一定要放在肥皂盒里面才行，但是你发现没有，这种方法的话会导致我们的肥皂黏糊糊的，以至于肥皂盒里面湿哒哒的啊，不容易化掉，还容易弄到这个台面上的到处都是。其实呢，我们也可以另外一种方法，就是直接把肥皂放在海绵擦上，问题一下就解决了。海绵呢，既能够沥水，也能够吸水，肥皂呢，其实是干干净净的，很清爽。这样的话，海绵擦因为有了这个肥皂长时间的在上面，当我们拿它来擦这个台面、水槽、五金的时候，都是很顺手的事情，也不用再去打肥皂了，相当于把一个肥皂养出了一个自带皂液的清洁工具。

0: 像家里面的纱窗的滑轨、键盘的缝隙、沙发缝、踢脚线的边边角角，这些地方呢容易积灰有毛发。这个时候你要用抹布去擦的话呢，可能这个弓腰哈，这个在站起来的时候腰部很疼，扫帚呢又扫不到，又怕把墙面给弄脏了，连这个吸尘器也不是特别的好清洗。那么其实呢，也有一种很好的方法，就是我们用废弃的口罩套在吹风机的排气口的这个地方，那准确的去套住它就可以了。然后呢，开启吹风机，将吹风机的这个口呢对准窗户，或者说是我们的洗衣机的缝隙以及踢脚线这些地方，用它来吹出来的这个风呢产生一定的吸力，会把缝隙当中的灰尘呢吸附在口罩上。其实还是挺神奇的，原本呢是藏在缝隙里面的灰尘一下子就吸附上来了。以上的几个洗衣修理家务的方法，每一个看起来呢有一点点不太走寻常路，但是试过之后呢，你会发现真的是很省钱、很省力、省时间，效果呢还非常的好，大家呢不妨可以试试看。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55帧。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或者是家居建材选购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我们一起来交流和探讨。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时间。
1: 装修问题千千问，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

落地的大玻璃窗确实非常的流行，那我也是被深深的吸引了，想在家中呢阳台去安装，但是呢老婆却反对，她认为呢通风不太好，清洁困难，以及高昂的价格，所以呢坚决反对这个决定。除此之外，还有没有比较符合我们这个阳台风窗人士使用的通风好的一种玻璃窗呢？其实呢，这个问题也是困扰着很多人。有的人呢是想要大玻璃，有的人想要通风好。那你要大玻璃的话呢，这个开扇肯定就小一些，通风就达不到。那有没有这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呢？其实呢，现在呢有一种这个创新的方法，用推拉门来封阳台，但前提是哈，你这个推拉门的前面一定是有栏杆、有扶手啊，并且这个扶手呢是全透明的这种玻璃的扶手，是或者说是有那种栅栏的这个栏杆都是可以的。可能很多人也是表示质疑吧，觉得美观上可能没有办法和落地窗相媲美，但是用完之后或者说装上之后，你会觉得其实还是挺方便的。推拉门呢，这个看似简单的一个替换，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它呢是可以将原本的落地窗巧妙的变身为推拉门与精致栏杆的一个结合。这种门窗的设计呢，不仅外观大方美观，并且在实用上面呢，也是超越了传统的落地窗。推拉门的开关方式非常的灵活多变，可以随心所欲的向两侧或者是向内开拉开，每一扇呢都是可以单独的去操作，这样一来的话，通风就变得随心所欲，可以根据天气心情自由的去调节通风的大小和位置，再也不用受到一些落地窗啊固定通风的这个区域的干扰。推拉门呢也可以让这个阳台的通风效果更上一层楼。那么在阳光明媚的日子当中，甚至可以将两扇门全部拉开，那么阳台瞬间变身为开放式的空间，与大自然亲密接触，栏杆的位置呢更是可以晾晒衣物啊，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我觉得更惊喜的是什么呢？如果说家中哈有异味，比如说吃个烧烤呀，或者说吃个火锅呀，那烹饪之后的油烟啊，或者说在处理宠物的时候留下了一些气味，只要推开几扇这个推拉门，几分钟之内这个异味就能够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迅速，这个风力也很强，这种通风的效果哈，我觉得也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是想要的这种效果。那关于这个安全的问题啊，前提是家里面装推拉门的外面啊，因为本身很多的一些小区的无论精装房还是毛坯房，它已经是帮我们装好了这个玻璃的栏杆或者说是玻璃的栅栏，这个呢是不要拆除，直接是在栅栏的退后啊，那么10公分左右的地方装上推拉门。如果说家里有小孩子的，不太建议这样装，或者说你真的想装的话，那么也可以装上带密码或指纹锁啊，一定要复杂一些的，不要让小朋友轻易能够打得开。在装这种推拉门的时候呢，也要考虑一下实际的因素，比如说楼层高的、风量大的，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不太适合的。那也要在安装之前呢，去咨询一下门窗的专业人士啊，问问他们的意见，来确保这个安全。此外呢，推拉门的型材和轨道的选择也是至关重要的。为了确保稳定性和耐用性，型材的厚度呢最好是能够稍微厚一些啊。轨道方面呢，排水的地方呢最好是能够有一个这个比如说排水孔，它呢既方便我们门的这个拆卸维修，又能够确保雨水能够顺利的排出，避免有积水的问题。如果说你家里面是那种落地的这种没有栅栏也没有这个玻璃的栏杆啊，落地的这种阳台的话，那么你可以安装推拉窗，其实也很好，不一定说现在我们千篇一律都是平开的，虽然说平开的遮风挡雨哈，这个保温隔热的效果确实很好，那如果你要想要这种大通风的情况的话，那推拉门我们推而求其次的话，其实也可以就是用推拉窗。
装其实呢已经是更新迭代很多年了，不再是那种一半一半的推拉窗，可能只能够有一半的面积通风，另外

一半的面积呢，可能要把所有的这个窗户堆到一边，而现在的半开放式的这种阳台哈，一定能够把所有的窗户推到了这个完全打开的这种程度。下面呢是那种固定的不动的，上半部分呢采用推拉加折叠的这种方式，同样能够实现全景打开的效果，满足了我们对于通风和视野的这种双重的需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折叠的窗户的五金件质量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五金件的质量不过关，很有可能导致折叠不顺畅或者说是损坏，因此选择的时候呢，务必要选择品质上乘的才可以。另外呢，还有一个从安全角度来说，家里面有老人和孩子的，特别是住高层的一些业主，在选择这种窗户的时候还是要三思而后行。其实除了推拉门和推拉窗之外，阳台在封闭的时候呢，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选择。比如说经典款的这种封阳台啊，就是对于空间不大的小型阳台来说，经典的款式呢无疑是一个明智之选。它是巧妙的结合了大块玻璃和平开窗的一个设计理念，既保证了良好的采光效果，又确保了通风性。同样这种设计呢，在价格上呢也是相对来说最亲民的，因为这个价格呢是最便宜的，也是深受了很多家庭的喜爱。第二种呢，就是大窗户大玻璃加立柱。如果你拥有一个这个宽敞的一个大阳台，并且呢对于大玻璃的高颜值呢情有独钟，但是又担心成本高的问题，那么这种大玻璃加立柱的设计呢，或许是能够为你解决一定的难题。通过在中间加一根立柱，你可以在不降低颜值的同时，有效地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与这种美观和实用相结合的一种方式。

0: 再来看一种，就是我刚说到的内开内倒的落地窗。对于那些既追求高颜值又注重通风性的家庭来说呢，内开内倒的落地窗呢也是一个理想的选择。这种相结合的设计方式呢，就是门和窗双重的这种结合，既可以像门一样完全打开实现通风换气，又可以内开内倒啊，确保了良好的通风。也就是说呢，内开内倒的落地窗就是整个呢是落在地面上的，但是安全性呢也是要像我刚刚说的一样，要有这个栏杆啊，要前面做一个能够遮挡一下的一个安全的固定。这种方式呢，就是大玻璃中间要加料。虽然说大面积的玻璃能够带来极佳的采光的效果和视野，但同时呢，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那如果说你对安全性有较高的要求，或者说家人有恐高的话，那么可以考虑在大玻璃窗中间加一些横着的材料。这样的话呢，提高了整体的安全性，不至于很多人住高层看着心里发慌。这种呢，不至于说影响到美观，又能够降低安全的隐患，对于大家来说呢，能够放心的享受阳光和美景。第五种呢，就是普通的推拉窗了。虽然说普通的推拉窗在颜值上可能无法与其他的高端设计相媲美，但是它能够给我们带来比较低廉的成本和实用性，也是不能够忽视的一种，并且现在来说呢，一定有它的市场，也有很多人去关注。如果你对装修预算有限，或者说不打算长期居住的话，那么这种经济实惠的推拉窗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最普通的这种做法呢，像我刚刚说到的这个普通的推拉窗，它是能够基本满足我们的通风采光的，并且维护起来相对来说也是非常的简单。你看啊，其实说了那么多关于窗户的这种选择，每种窗户呢都有它独特的一种魅力和优缺点，在选择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和预算来做出明智的这种决策。无论是高端大气的推拉窗，还是经济实用的普通的这种推拉窗，其实都有它不同的适合的场景和人群。好了，那稍时间我们稍时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8: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7: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铃声。
8: 谁等你回家？
7: 谁的梦想会抵达？ 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很多人呢，其实在装修的时候呢，都纠结过不少的设计，有些呢听起来觉得是花里胡哨，完全没有必要，但是最后呢还是咬牙做了。可是呢在入住之后也会发现，有一些设计确实能够提升我们的生活的舒适度。入住之后哈，这个居住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只有自己才能够明确的了。可能你把你的想法告诉给家人，有些时候家人不一定能够一时的就觉得你这个方法很好，但是呢如果你觉得这一点啊，设计对自己来说非常的重要啊，我觉得也可以坚持一下。接下来就跟各位来说几个啊，可能不是特别的普及，但是确实非常好用的一些设计，也是让我们的生活幸福感爆棚。在很多人的传统的观念当中呢，家里面有一台滚筒洗衣机就够了，就算再加一个的话，那也是再加一个烘干机叠放的那一种，可能呢也是比较的省空间。还有人呢认为为了省空间好看呢，就买那种传统的洗烘一体机的机型。可是有些人的家里面不一样哈，他们是装了一台滚筒，装了一台波轮的这种洗衣机，两个相结合。可能很多人不是特别理解，但是入住之后你才知道这种搭配到底有多好。两台洗衣机呢，各有各的一些使用的频率和方法，组合起来就是一种完美。滚筒洗衣机呢，那主要是负责一家人的日常的衣物的清洗，配置两个小桶，分别用来洗大人和小孩的内衣裤。而另外一个波轮的话，专门用来洗鞋子、袜子，甚至是连抹布、拖布这些东西都可以放进去洗，极大减少了我们的家务的劳动量。而且波轮洗衣机更便宜，力道大，这些小东西呢也是特别洗得很干净。其实如果说你要是想后期加装的话呢，也可以加装，因为现在

在很多的一些洗衣台洗衣池可能就是按照我们的这种波轮洗衣机啊，这个滚筒洗衣机来做的。那如果要想买一个波轮的话，只要是你有上下水有电源，其实在卫生间里面加一个，只要不碍事不影响美观，同样也是可以的。那么在我们现在的设计当中呢，很多人都是做加法，其实适当的也可以做一下减法，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空间呢更通畅一些，不要砌很多的墙。特别是客厅与卧室，如果说你想让它更加的通透一些的话，但是呢又要考虑一下我们居住的这个方便性和隐私性，那么其实就可以打通我们沙发背后的这个墙面，变成开一扇窗，窗户留着的话呢，平时不住人的时候整个的窗户全打开，两个空间呢非常通透，需要用到的时候呢把窗户关上，隔音效果也很好，拉上帘子就是一个私密性很好的卧室。其实入住之后你会发现，有了这一扇窗户带来的不光是光线和通透的感觉，而是坐在沙发上回头就能够看到家里面的人在忙些什么，并且呢空间的互动感一下子就出来了，尤其是家里面有孩子的，这个设计呢让人感觉到很幸福。照看孩子的时候啊，其实也不用分心。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面去种一些绿植，除了阳台之外，卫生间呢也是可以种上的。那么在卫生间看到这些绿植，可能你每次无论上厕所呀或者洗浴啊，其实心情也是很好的。卫生间呢其实在窗户的旁边，如果说有一个固定的这个玻璃框的话，那么你可以制作一整面的一个植物墙，看到之后呢瞬间心情也会变好了。做法呢很简单，就是用固定的窗户的这个支架啊，有那种卖的这个固定的这个花盆架，是树面的，量好尺寸下单花架，就把它固定上去就可以了哈。然后呢直接把一盆盆的花倾斜着放在我们这个花架上，做出来的效果呢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也能够有很好的这个采光啊或者浇水啊，因为它是在卫生间，其实还是非常好的，并且通风效果也很好。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无论家里面买多少零食，小朋友永远都是非常馋的那一个。即使我们现在长大之后可能没有那么爱吃零食了，但是呢有的时候啊，这个回忆起小时候可能最爱吃的某一种零食，也想买回家来再次的品尝一下，回忆一下儿时的这种味道。但是家里面如果有一个零食柜的话，带来的真的是一种幸福感，和小时候一模一样的这种感觉油然而生，尤其是等自己有了孩子，也希望能够满足他。那家里面呢也可以设计一个超大组合的零食柜啊，里面呢可以装上一些小电器方便我们更好的去操作，并且呢水吧台呢也可以离它稍微近一些，操作呢不需要弯腰，两个柜门可以分层去收纳很多的零食，把收纳各种买来的小零食呢这个按照不同的一些零食的划分啊给它装好，旁边呢也可以有一台小冰箱，里面塞满各种饮料啊，或者说是冰糕呀冰淇淋啊啤酒啊，周末呢窝在家里面边吃零食边追剧啊，我觉得也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呢都希望能够给孩子一个最好的设计，希望能够有一个有童趣的活动空间，但是有些时候呢受空间的限制不得不放弃。那其实呢你也可以参考有一些朋友的做法，就是在门中再开一个小门，这份独有的快乐呢属于孩子的童年。确实传统高度的门对于小朋友来说呢开启有一些吃力，而且还容易夹到手，而这个门中门的设计呢不仅能够满足小朋友，还适合他们的身高，给他们带来更多的一些乐趣。有一天孩子长高了，这个门直接锁上啊，其实也不影响正常的使用，而且更加的美观，还充满了童趣。在某一个时间段回忆起自己儿时的身高啊，钻来钻去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开心的事情。对于喜欢看书的朋友来说呢，家里面设计再多的柜子感觉还是不太够用，那么我们也可以学习着利用门后的空间，不要小看了这个只有几公分的这样一个空间，其实也可以带来宝贵收纳很多的书籍。

0: 这个地方呢是完美利用到了我们卧室门后的可能7到10公分的这样一个空间，设计一整面超薄的这种书架，整面墙呢也是容纳了家里面的一些经常看的书籍，比如说杂志啊，手工的书籍，厚度呢可能仅仅只有7厘米，长度呢可能有这个根据你的墙的长度来说吧，有的可以做到1米，有的可以做到2-3米，高度呢做到房顶就好，收纳量呢也是相当的惊人，或者说是坐在儿童房，我觉得也很好，因为孩子你对于他来说的话，让他开关柜门去拿书有点复杂，如果说让他看到了这本书鲜艳的这个封皮儿，他可能就被吸引过来，就直接拿着就看了哈。无论是坐在地板上还是说坐在他的这个小小沙发上，那对于孩子来说拿取呢也可以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那对于他来说养成读书的习惯我觉得比其他的习惯更重要，如果你家里面门后也有这样的空间的话，不妨可以尝试一下。现在呢，很多的年轻人呢喜欢养宠物，那么就在装修的时候呢，可以提前考虑好宠物的活动区域。有人呢把阳台划分成了两个区域，一个区域做成洗衣机的一个专用的区域，一个区域呢做成了宠物的活动区。那么也可以像有一些朋友哈，这个不走寻常路，他是在房顶上设计了一个猫跑道，利用天花板给猫咪设计一个独特的一个猫行走的一个路径，将猫的生活的一个形态呢设计到了极致，小猫呢可以从门口玄关柜的位置直接一跃啊跳到了空中，通过这个顶梁然后走到了我们这个吊顶的上方，也就是天花板的这个走道的两侧，并且呢这个两侧呢不是用普通的这种石膏板去做的，而是用木材做的，并且呢也是留出了这个两个孔洞，让猫呢更好的这个上下。从天花板的这个走道呢连接到电视机柜的顶部，整个空间呢串联在一起，让猫咪能够自由的行走啊，让这个电视机柜的上面呢也是有了更多的一些空间。女性朋友来说呢，我觉得哈都希望有一个完美的衣帽间，那如果说家里面空间不大的话，那么就可以在玄关这个位置，既是玄关柜又是衣帽间，这个设计的话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好的幸福感，这样的话就可以放自己比如说要穿的一些第二天要穿的一些衣服，也不必再折腾到厨房里面衣柜里面去拿去，也不用折腾到卧室里面去拿去，让生活呢更加的从容，因为总有一些衣服我们是穿了一两次但是不需要清洗的，或者说是有厚重的一些睡衣，其实呢都是可以放在玄关的这样一个玄关衣帽间里面，既然是玄关衣帽间，它是空间可以进去的，不是衣帽柜啊。那允许的朋友呢还可以把家政柜也挪在这个地方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脱下脏衣服这个丢进洗衣机也好，或者说是挂起来等着第二天穿也好，那再换上干净的家居服直接进入到了我们的室内。其实呢好的设计会让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对它产生很多的一些依恋啊。那么就像刚刚说到这些设计一样，入住之后它会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多的一些便利性，让生活更有幸福感，更有我们的这种居住的体验，在家里装修的时候呢也可以不妨的考虑一下。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

0: 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0: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3: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0: 谁等你回家？
3: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好的，欢迎各位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0: 大家其实也都知道哈，中国人有些时候呢是不自觉的去随大流，尤其是在新房装修的时候，总是想着给自己的家呢增添一些时尚的家居用品。可是等到真正住进去之后，才发现呢有些东西根本是多余的，不符合自己的生活习惯，渐渐呢就放在一边了，成了家里的一个摆设。这样呢其实不仅浪费钱，还占用了空间，让家里面看着呢非常的凌乱。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聊聊哈，这个中国式家庭装修有几大闲置的一些设计和地方，所以也是要提醒大家，这个买或者是装之前三思而后行。如果说是不是特别的必须的话，那么就要考虑一下有没有这个必要了。第一个呢，我们先说说飘窗这个地方。飘窗呢，曾经是家居装修过程当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如今呢被改造成了茶台啊，或者是休闲区啊，其实也是挺多的。可是你从飘窗上去望向下面的这个时光，真的多吗？有的人会觉得我在这边喝杯茶消磨一下时光，但是呢阳光很这个晒很热，空间非常的狭小，坐久的话呢也会觉得腿非常的不舒服。工作一整天了，你难道不想在沙发上去舒缓一下吗？或者说在床上去入睡一会儿吗？为什么要在飘窗上窗台上去造成一个休息区呢？可能不是特别的符合我们这种这个生活的理念。可能很多人的这种想法是非常美好的，就是把飘窗改成这个茶台，坐在这边，喝杯茶，或者说是追追剧，帘子一拉，有自己独处的这个小空间。但是你坐在上面的话，不是特别舒服，可能不到15分钟左右，你就会发现腿脚都麻了，背也有点酸疼。家里面那么多舒服的角落，你可以看书喝茶，为什么要挤在飘窗上呢？这样的做法其实呢，偶尔坐坐，或者说是美观一下也可以，但是并不适合长久的去居坐。第二个呢，就是客厅里面的茶几。茶几呢，似乎是客厅里面不可或缺的一件家具，但是呢，它也是在老一辈的传统观念当中是不可或缺的。对于很多一些年轻人来说呢，觉得意义并不是特别大，可有可无，无非呢就是放置一些琐碎的东西。那比如说零食，喝杯茶，喝杯饮料，杂志，遥控器，那其实编辑或者说小推车也能够完成。那如果有一个大物，这个庞然大物，这个茶几放在客厅的正中间，如果说放满了东西的话，确实显得有点凌乱，而且呢浪费了宝贵的空间。对于小朋友来说呢，茶几更是一个多余的无趣的物品。有些朋友的家里面客厅哈比较这个窄一些，可能没有放茶几之前呢也没有觉得那么不通透，但是放完茶几之后呢，在

上这个电视机柜啊，过人的话都有点费劲。所以如果说你家里面你觉得这个茶几对于你过走道来说有点碍事的话，那反而不如把它去掉，变成边几，或者说改成那种小的茶几，小推车也可以。再来说一个让很多人又爱又恨的一个东西，就是大浴缸。有些人可能不太理解，就是卫生间本来就小，为什么还要硬塞一个浴缸呢？其实这也是很多家庭可能就是当初想法是很美好的一种，觉得拥有它我就拥有了一种舒适的人生，觉得更加的高级和奢华。但是你每天泡澡的这个想法是有的，那你要想一下整个过程，你要放水啊，要蓄水，要清洁，这个事情加起来可能比你泡澡的时间还要多得多。时间一长的话，浴缸可能就变成了一种摆设。装修的时候呢，我们想要一个浴缸，就算是浴室里面空间有限，也是把淋浴区改造成了浴缸。可是自从搬进来之后，浴缸可能你没有用过几次，这个偶尔的话，孩子可能享受一下泡澡带来的快乐，大部分的时间可能要么就是空空的，要么就是放置很多的一些东西啊，杂物，这个买来也是一种浪费。再来说一个很多家庭当中可能也有的一种设计，就是酒柜。听起来其实是一种高雅的家具，但实际上呢可能用处也不是特别大。因为我们可能这个放置酒的话，也不一定说非得要斜着放进这样一个小洞洞当中，那直接放在玻璃柜啊，其实一个通用的一个餐边柜也可以。因为玻璃柜的话，你除了放酒、放摆件放很多的一些你旅游带来一些纪念品都是可以的。时间一长了，你会发现那种小菱形格子的这个酒柜哈，它确实容易堆积很多的一些灰尘，而且变得非常的凌乱，打扫卫生的时候呢也会带来非常不必要的一些麻烦。即使家里面可能有很多的一些高档的酒啊，也不一定适合放在这边，因为考虑到有一些高档的酒，它的这个温度湿度，或者说它瓶子有大有小，这个菱形格子的话呢，就不太适合能够放得进去，有的凸出来，有的凹陷进去了，确实不是特别的美观。再说说家中当中的一些小电器啊，对于厨房小的一些家庭来说呢，小电器有一种又爱又恨的感觉。比如说很多人的家里面有空气炸锅，有烤箱，有微波炉，有蒸箱，有咖啡机，有电饭煲，有这个豆浆机啊，等等等等。这些小家电呢，虽然方便好用，但是它也占据了我们厨房的大部分的空间。厨房本来面积就不大，再加上这些小家电呢，会让我们觉得在一个杂物间里面去做饭。但是呢，你要说把它们全部扔掉的话呢，有点可惜，毕竟当时也是精挑细选来的，有些用途呢还是很广泛的。那其实对于小户型的家庭来说呢，如果说哈，有一款这个电器它能够集成很多种的电器的功能，那么我们就不要再买重复的一些功能了。比如说你买了烤箱，那么是不是还需要空气炸锅呢？有了微波炉的话，是不是还要蒸箱呢？等等，这些呢可能买的过多，确实会让厨房变得有一点点的凌乱了。那如果我们能够把很多的一些小电器分散的功能合二为一的话，确实能够让厨房变得更加的整洁。

再来说一个电器哈，不是说它不好，而是说买的时候呢一定要这个擦亮眼睛，就是洗烘一体机。其实呢它确实也有不错的一些功能，省时省力，一举两得。用了之后呢也是能够洗衣，能够烘衣啊，确实能够这个省去很多的一些空间。但是呢如果你没有买的这个价位啊合适的情况下，比如说你买的是那种不是知名品牌的，也没太有一些这个市面上流通的一些机器的这个机型，或者说是价位又比较低的，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些问题出现，不但要花很长的时间，还要耗费很多的一些电费，最可气的是烘出来的衣服呢不仅湿漉漉的，可能还会有一些缩水变显的一些情况。那这样的洗衣机还不如买一个普通款的洗衣机这个更加的合适，或者说是有钱的情况下那么就买分开的。因为冷凝式的洗烘一体机看似便宜，实则有隐患，这个绒毛呢容易堵塞在管道当中，久而久之的话就会产生异味。如果说是要烘干的话呢，最好是买那种一体的热泵式的啊，相对来说呢是比较的实用一些。但是要买热泵式的话呢，价格又比较的昂贵啊，可能要多花一些钱，并且呢还不如买这种分开的，落在一起的话也不会占用太多的空间。那这种情况下它的这个烘干的容量会更大，因为你要是买洗烘一体机的，无论是热泵的还是冷凝式的，它这个烘干衣服的容量都是要缩小一半的。再来说说呢，有一个这个体验感不是特别好的一个小电器吧，叫做蒸汽拖把。刚搬进新家的时候呢，可能你会看到很多家居的用品的介绍啊，网络上呢也会有很多的一些参考。于是呢，可能也是一高兴就把这个蒸汽拖把买回来了。它呢其实原理很简单，就是用高温的蒸汽来溶解油污污垢，能够杀死一些细菌。可是呢，它也有一些弊端，就是每次都要加水啊，还要随时注意这个电线，一不小心的话碰到这个家具的腿啊，比如说椅子呀、花盆呀、茶几呀，还要给它挪动，因为它这个电线呢可能也会有一些不方便啊，因为始终要插在这个电源上。每次拖完一个房间呢就要去换一个插座，而且蒸汽拖把呢很占空间，收起来也不是特别的方便，放在哪里的话呢也会觉得很碍事。

再来说说很多人可能会爱买这个锅具啊，平时不怎么下厨，但是对各种漂亮的锅具呢是爱不释手，无论是珐琅锅、雪平锅、玻璃锅、不粘锅、铸铁锅都想买回家来试试看。可是呢很快就发现这些锅呢虽然好看，但是呢不太经常用，或者说呢没有这个用过几次啊、占地方，或者有些地方有些东西呢干脆可能就不太好用。所以呢也不要说听网络上的有一些这个博主呀去说这个锅怎么那么好用啊、只有这个生活经验的人用了几十年的锅告诉你这个锅好用，可能才是真的好用。结果呢家里面花了不少钱买了一些锅具呢成为了一个闲置的负担，真的是让人心疼不已。而且大家在购买锅具之前呢一定要考虑一下自己的需求和喜好，不要盲目的跟风，否则的话呢可能也会非常的后悔。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2: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6: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施工方面提醒大家，进入京沪高速的江一大桥段，广陵枢纽至晋江路段由于扩建施工，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和危化品车辆通行，请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你是否和我一样，去了很多地方，住了很多旅馆，为工作，为理想，为了他。

是座旁的位子让给另一个女人，然后坐在后面的位置

0: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 最近呢，关于
0: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 高新区新建设了，
0: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在周一的中午和我一起来分享房地产的内容。大家好，我是佳佳。每周一啊，每周一呢也是我们第一房产的法律特别节目。那稍后呢也是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法律方面的一些房产知识，为大家普及房地产的法律知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最新的楼市动态、丰富的经济资讯以及房屋交易的内容。那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0: 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原拆原建典型模式以及注资渠道拆解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在城市发展的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的背景之下，原拆原建也正成为破解老旧小区改造成本高、居民诉求杂、资金平衡难的一个痛点的关键的路径。最近出台的城市更新155规划也是将自主更新、原拆原建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明确提出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探索可持续的运营模式，以及优化金融支持措施，探索金融支持城镇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的有效措施。从运营的模式到金融支持两个方面都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定调。实际上，自主更新以及原拆原建已经在全国38个城市的试点呢多年的时间了。各地在运营模式以及资金的筹措方式上呢都探索出了一大批可以借鉴的成功的经验。那今天呢也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北京、杭州、广州、武汉、长沙等地已经落实的典型的一些案例，从他们的这样的改造的力度和实施的机制两个维度一起来分享一下现在啊在城市更新当中比较成功的一些实践的案例。而且呢要重点的去讲一讲每一种模式背后的资金的筹集的逻辑，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首先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模式一就是单幢原拆原建。这个模式的特点呢就是原样复建，最小单元试水，适用的场景为城市中心的一些零散的地级的危楼的单体楼，它的地块比较小，没有开发商的介入的价值，但是啊区位好，居民的支付能力也比较强，所以对于工期呢是比较敏感的。改造的目标主要就是消除安全隐患，加梯，加什么梯，就是电梯啊，以及补齐厨卫，容积率和层数基本上是不变的。这就是第一种模式，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种模式，多幢合并优化。这个模式的特点呢就是几栋老楼合并为小高层，通过微增容积率降低开发成本，适用的场景呢就是一些相邻的几栋的危旧楼。那这种单幢的拆除不是特别的划算，合起来重做啊，它既可以省地，还能够加装电梯，也能够拉大

较容易实现的。这样的项目呢，需要重做它的总评，还有就是调容积率啊，调容积率啊，包括配套的一些地下的车库、公共的服务，这些都要来进行重新的计算和建设。资金的结构呢，主要就是靠居民的自筹，再加上政府的补贴以及政策的托底。这是和大家分享了目前在各个城市比较常用的啊，也是比较多见的三种模式。那这些模式呢，它的资金的逻辑呢，基本上就是两个子模式，要去看各地的一些试点的情况。原拆原建的资金的工具箱呢，也正在从居民凑钱加政府补一点儿，进化成了这个不一样的一些这个方面，可能来自于多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些筹措的方法。当然每个城市还是要根据自身的一些特点来去考量它的筹措资金的一个能力。总之呢，城市更新全国大范围来看呢，已经有不少的城市啊，针对不同的一些地形、房子的特点，也是探索出了很多的一些新的道路可以供借鉴。这也是我们今天简单和大家来分享了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各地的一些楼市动态。我们首先呢要跟大家来聊北京。其实一说到北京呢，它是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住房的特点，就是北京的平房的院落也很多。那这样的一些房子怎么样来进行改造，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样本？那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姚江胡同街区的共建共生。说到大石烂，它是北京格局最完整、最具有南城特色的历史的文化街区之一。那这个街巷的院落呢，已经是经历了百年的岁月，所以这一片历史文化街区，它也是面临市政设施老化，而且零散的资产管理比较困难，居民的生活环境也是亟待改善啊，等等一些诸多的难题。片区内呢，有不少的一些院落的地势是比较低洼的，常年呢也会饱受积水的一些困扰，所以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大石烂观音寺片区北部的姚江胡同，它就是一个非常具有典型的代表。那对于这样的一个项目应该怎么样来进行改造呢？负责更新项目的北京大石烂投资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李子祥他就介绍说啊，说为了解决困扰居民们多年的积水的问题，团队引进了一个叫做雨污双层的水位的一个东西啊，就引进了这样的一个项目。另外还有就是固定吸管及污、分层储排、雨水储排调控三项专利技术。那这一套专利技术呢，它是几乎适配70%的平房的低洼的院落。设计的团队呢，他们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吧，因为像这样的一个大的历史片区，其实他要去先了解这一片片区的特点，然后再进行改造。所以呢，他们的设计的运营团队查阅老照片、文献，然后去研究这些砖砌的这种技法，因为几百年前啊，这样的房子的建设肯定和我们现在是不一样啊。另外还有就是窗户的这种样式啊，都是为了去能够很好的呈现传统建筑原来的一个面貌。当然，他们还要腾退空间，一部分呢用于来补充停车、健身等等一些公共的配套设施。那另一部分呢，就要引入一些人才公寓、设计师工作室啊。社区的咖啡馆等等这样的一些年轻的业态，也是能够让这样的一些老院落呢能够有新的风景。说到老平房更新，最难的其实不是没有想法，而是缺乏一套既能够尊重历史又能够兼顾成本与效率的系统的方法。这个和普通的去更新一套某个小区去更新一个什么老旧危楼不一样，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历史街区，所以挺难的。北京的平房户型呢，而且结构也是千差万别，以往改造呢大多都是一院一侧，费时间成本高，而且呢还很难能够做到统一标准，那也会让一些居民呢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那如今呢，城西给出了这样的一个平房院落的改造指南，哎，这样子接下来针对于这样的一些历史街区的平房改造就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北京市城西区的北京市西城区的负责人就介绍说了，5年以来，西城区坚守老城的保护底线，摒弃了大拆大建的这种模式，以绣花功夫推进了平房院落的精细化的改造。所以在截止到今年5月底的时候，已经是开展了21个深

品式退换的租赁项目，累计腾退了面积大概达到了12.37万平米，修缮的面积呢7.03万平米，已经是利用的面积达到了5.98万平米。如今老城腾退的空间也是焕发出了全新的活力，形成了商业居多、商务四之、文化为特色的一个崭新的格局。在持续的城市的更新的实践当中，西城区也是让老旧平房院落在补齐它的居住的功能的短板，留住了老城的烟火文脉，也是为老城的保护与城市更新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西城样本。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啊，这是关于北京啊，像这种历史的老街区平房怎么样来进行改造，可能它的这种难度系数啊会更大，相比较普通的一些楼房的城市更新改造。但是呢，针对不同城市的特点，大家都研发出了自己的一套方法啊，那也是能够借鉴到更多的城市。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稍后呢我们会继续和朋友们来聊一聊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话题。如果说大家呢想和我来进行互动啊，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房地产的一些内容，也可以在我们的开发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来留言，我们会和大家来进行互动。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吉利银河到两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经济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说政策，
3: 近年来
0: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最新的楼市动态，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以及普及房产的法律知识，都在第一房产的节目当中。大家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来聊一聊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话题。和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啊？我们今天要聊一个，说到买房子啊，我相信很多人他都非常在意的是房子的一个面积啊，我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再腾出一点小地方，我那里是不是可以再多搞一些地方，哎，但是在广州就开出了首张偷面积的公开罚单。最近呢，广州倒查偷面积的监管有了正式的处罚案例。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什么样的情况，是算得上偷面积，那什么样的情况已经是处于违法的情况了呢？说我们来说一说啊，广州市荔湾区的荔城荣城湾这个项目呢，它因为擅自将装饰柱改建成了结构柱，违法建设将近200平米，也是被罚款了近10万元。有业内人士就指出啊，说偷面积不仅是埋下了安全的隐患，而且还会引发维权的纠纷，更是通过了虚高得房率来扰乱了市场的秩序，导致房价非理性的调整。预计呢，后续将会有更多的项目被纳入到整治的范围。因为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很多的一些房企啊，在卖房子的时候都会跟大家说，哎，我这个房子得房率特别高啊，有的房子得房率就达到了多少。那如果说是正常的建筑呢，那还没有问题，但如果像我们今天跟大家提到的广州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呢，那其实它不仅仅是得房率的问题，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安全的隐患。我们和大家简单的就广州这样的一个案例一起来分析一下啊。首次发布的偷面积的处罚信息是这样子的，荔城荣城湾位于荔湾区，这是在广州，它是一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荔湾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出具的违法建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也是显示，这个项目呢未经规定规划许可，把这个楼栋啊的装饰柱改造为了结构柱，所以它已经是构成了违法建设，要依法进行查处。这个项目呢，因为没有啊经过规划许可，所以呢私自去进行了一些改造，那这就是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记者也是了解到，装饰柱本身呢它是不计入到容积率的，那因此部分的开发商呢会在报建的阶段呢就把它设计为装饰柱，施工的阶段再把它改为结构柱，那以此呢来避免面积的一个核算。给大家举个例子，今年三月份广州的春季的土地推介会上，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已经将这一类的行为列为了偷面积的典型的违法情况，并且强调啊要严防不规范的设计与违规的拆改。除了结构柱为这个伪装的之外呢，前期压缩的一些户内的面积，后期呢通过比如说像改造阳台、花池、飘窗等等这种方式，变相式的提高得房率的行为，同样是属于监管的重点。房地产市场的研究专家邓浩志他也表示啊，说这是广州首次公开发布的偷面积的一个处罚的信息。那广州呢目前针对偷面积开出了好几个罚单了，那都涉及到了一些不少的楼盘，那这也是在广州啊对这方面的内容进行了一个非常严厉的查处。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的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表示说，偷面积这件事能否严格的控制，其实关键在于批后的监管，负面的效应也是比较凸显。去年八月有业内消息就说了，广州即将出台住宅的报建新规，严厉打击偷面积的行为。此次政策呢也是直指飘窗内的一个凹设计、花池私改等等这样的一些乱象，明确规定了没有取得建设工程许可证的项目需要按照新的标准来进行报建，或已经是获批项目的则可以按照原来的方案来继续来沿用啊。那记者也是从多位业内人士处获悉，尽管广州尚未正式出台限高得房率的一个措施，但是已经是加强了对于项目报建的一个审批的力度。相关部门呢在收到了项目的建设之后呢，严格的按照各个方面的规范从严来进行审批。
然也有一些广州的房企人士表示啊，说非直接限制得房率，而是通过对于建筑单位的图纸的从严审核，当然这也是确保了住宅设计符合各项规定。审核变得严格之后呢，基本上是很难能够实现此前 120% 到 130% 的一个超高的得房率了。但是我相信啊，在这种超高得房率的一个面前，那我们的安全，住房的安全，长久的安全才是更加重要的。广州呢，提高得房率的举措，其实呢，可以追溯到2023年11月份他们出台的一份广州市建筑工程容积率的计算办法。但是这一场高得房率的竞赛呢，却越发的激烈，所以部分的一些开发商他们也是衍生出了更多的一些偷面积的这种灰色的操作。所以过去的高品质的住宅这种标准没有完善，产品的规划的指标也是存在争议的背景之下，那部分地方对于违规操作呢，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如今打着新规产品的幌子偷面积的做法，那它的负面效应只会日益的凸显。所以呢，在专家看来，一个呢就是容易引发建筑的安全、工期延误以及民事纠纷等等这样的隐患；第二就是通过虚高的得房率呢变相的降价，那对于在售的一些新房以及二手房市场也是会形成一个不公平的竞争，这也是导致广州近两年房价调整包括项目之间陷入到了恶意的价格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三呢，就是导致好房子的建设偏离了正轨，陷入到了低水平的内卷，那最终呢也是会拖累项目的去化，甚至人为的压低土地的价值。其实看着是眼前得利啊，得到这么一点小小的利益，但是背后你要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所以相信广州这样的一个案例出来了之后呢，各个城市也会在这个方面呢进行严厉的监管。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以广州为例啊，举了一个例子，他们的首张处罚单，偷面积的处罚单的一个内容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了一下啊。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和大家来带来我们房地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的普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

0: 太成熟的想法。
1: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2: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0: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1: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2: 最后一步，必杀技。
1: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9: 最近呢，关于
8: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9: 高新区新建设呢，
8: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10: 这里是房产法律维权热线。
11: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第一房产。今天呢，因为是周一，上线的呢就是房地产的专业的律师。今天呢，我们也是法律维权的特别的节目。我们的特别节目呢是由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特别支持。如果说您在房地产方面啊也遇到了一些法律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咨询。每周一呢都是律师上线的时间啊，也是为了给大家能够提供最权威的法律咨询的服务。我们的节目专门请来了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作为我们节目的首席法律咨询顾问。法可律师呢，拥有丰富处理民商事诉讼、刑事诉讼以及房地产相关诉讼的经验。那非常高兴法律师可以做客我们的节目，法律师可以先和大家打个招呼。
12: 嗯，佳佳老师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1: 北京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呢，将以最专业的法律的知识为您进行咨询解答，依法维权，保驾护航。那有几种方式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开吧平台，大家找到第一房产的栏目的直播区域啊，可以留言。除此之外，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还有呢，就是在节目结束之后，大家也可以直接来拨打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律咨询热线0516-8080-8199。律师事务所的地址呢是在徐州市泉山区的徐州软件园 C-1-C8楼。所以大家在买房卖房方面啊，如果说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和困惑，都可以呢通过这几种方式进行沟通，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为您解疑答惑。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朋友们咨询的一些相关的案例的问题了。那今天呢，我们的第一个案例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李某和杨某他们俩呢是在2019年2月份的时候呢登记结婚，那现在呢双方因为感情不和，李某呢想要离婚。2019年5月份的时候呢，两人婚姻的存续期间呢是购买了一套房屋，并与银行办理了20年的一个房屋的按揭贷款。2019年5月份到2022年的1月份期间呢，房屋贷款基本上都是由李某来进行归还的。那到2022年的2月份至今，是由双方根据家庭资金的情况啊一并归还。所以现在呢，李某就想咨询一下，如果说双方确认要离婚了，房屋依法分割应该怎么样来分割呢？因为这几年可能他们的还款方式还不是特别的统一，所以想来咨询一下律师。好的，法律师。
12: 好的，像这个婚姻存续期间购房哈，

0: 后面夫妻双方因为这个感情不和分割财产呢，其实中间涉及到这个法律问题也是比较多的。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根据李某的这个情况，我们来分析一下。然后他说的这个婚姻中间共同购房，并且办理了按揭贷款，以及到了这个后期两个人在还款，这个属于一个比较常见并且基础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是两个人能够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协议离婚，那这个怎么约定就是看双方了。那给你或者是给我，然后这个包括这个贷款怎么还都是可以协商的。那有可能存在比如说两个人都没有什么具体的意见，那还是想要看依法来怎么分，然后再来定这个方案。那如果是根据这个法律进行分割的话呢，那原则上基本上就是属于平分，但是我们毕竟房屋嘛，那这个那怎么平分呢？面积也不可能平分，或者说怎么样，反正就是不管说是这个生活功能区还是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平分。那从实际上来说，其实主要是确定的是这个房屋的市场价值来进行平分。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要分两种情况了，第一个是如果说房屋没有贷款的情况下，那就是双方各占一半。那比如说市场价值是200万，那双方各有一半，那要房的一方就要给另外一方支付剩余的100万。那如果是房屋存在贷款的情况下，那我们需要拿这个房屋的价值去扣减房屋的贷款余额。比如说贷款现在还有120万没有还，那么这个房屋200万，120万没有还的话，现在这个价值仅有80万，那就双方各自拥有这个80万。那我们在这个确认好价值之后呢，我们再来确认这个归属。那要房的一方需要向这个不要房的另一方支付这个整体价值的1/2。然后同时呢，在这个情况下还要约定好，等待这个贷款还完之后，要房的就是要房的这一方要约定不要房的那一方要配合这个过户手续。那其实这个房屋价值到底是多少，可能双方又要产生一定的争执了。那协商那如果说是协议离婚的话，那双方可以到这个附近的中介或怎么样去问个价格，然后双方协商一致，那就进行平分。但是如果在诉讼离婚的情况下，一般法院会主张让双方各自进行报价，各自进行单独报价。如果报价高的一方呢，那就获得这个房屋。那这个前提是双方都要房的情况下，那明显的有一方要房或者有一方不要房，但是双方就这个价值还要进行争论的话，有可能法院会根据实际情况聘请这个第三方评估机构对于这个房屋进行评估，那这个相应的费用可能也是要这个离婚的双方来承担的。
1: 哦，是这样子的。
0: 其中对，那其中这个李某和杨某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贷款的还的情况。然后他们家这个情况呢，因为这个房屋是在婚姻存续期间购买的，那其实不管说是谁还，因为那个周期只要是双方挣的钱都属于共同财产，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是没有办法明确区分这个贷款的这个还款究竟归谁。但是如果说存在其他的情况，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房屋是一方的独立财产，是婚前购买的。那在这个情况下如果双方还一起还款了，那还款的部分对于不是房屋主就是不是房主的这一方，在离婚的时候他是可以主张要回的。所以而且在整体来说，现在法院的实务过程中，如果是带的有贷款的房屋，在双方没有办法协商一致的情况下，那法院是基本上不予分割的。因为这个确实，那分割之后贷款怎么办，也没办法还，或者说这个房屋也没办法过户。所以现在如果是有贷款的房屋，大多数法院会让当事人撤掉这一条相应的诉请，等到符合条件的时候再另行的提起这个诉讼。那具体其实这个婚姻中的买房卖房，包括如果说后续有离婚的这个分割，其实很多有非常多的细节都是需要注意的。所以说如果大家有这个疑问的话，我们可以一事一议，然后到时候及时咨询及时解决问题。
1: 好的，因为可能婚姻中间的一些这个状态都不太一样，那如果是大家真的是遇到了像我们今天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当然我们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其 实还是比较典型的啊。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同，需要来进行这种离婚前的一个贷款的财产的分割的、咨询，或者是想询问一下律师自己目前的情况应该是属于哪一种，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或者呢是来直接来咨询一下这个法律师，也会给大家一个比较针对你自己情况的一个解答和解释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第一个案例啊。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个案例，也希望能够为大家做到房地产的一个法律的普及提供一些帮助。好，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 代表城市成交规模，
0: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周一呢都是第一房产的法律维权的特别节目，是由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特别支持。如果说您在这个房地产方面啊遇到了一些法律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咨询。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那法可律师呢也会对朋友们的一些疑问啊来进行专业的回答。法律师你好。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盈科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为大家来分享啊和分析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个案例。那今天呢节目当中分享的第二个案例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石先生与房开公司是签订了预售商品房的买卖的合同，购买了房屋。那购买后半年就发现啊这个房屋呢一直在降价，他就觉得呀哎呀自己当初可能买亏了，就想要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那明显就存在价差的这个情况下，能否要求房开商退房或者是退款，那甚至是否可以弥补一些差价，以及呢这个后续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条件的时候呢才能够进行退房退款。那针对石先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买了房子之后后续半年不停在降价，这种情况怎么样能够为自己维权，或者是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啊，想咨询一下专业的律师。好的，法律师。
2: 好的好的，现在这个情况可能还是比较普遍的
0: 啊，
2: 因为特别是前两年的这个房价一直在一个高位上，那这两年肯定是存在一个逐渐在往下降的这个，或者说趋于平缓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你石先生的这个情况呢，如果只是因为这个房屋降价然后觉得比较亏了，那基本上来说不太是符合这个退房的条件的。因为其实我们在买房的时候以及现在这个大环境，我们是大概能够预知到这个房屋会有部分的房价下降，只是有可能我们没有预想到会降得那么快。在这个房屋下降的这个原因，因为就是或者价格降得过多，然后在这个法律意义上我们其实称它为情势变更。那我们以这个情势变更来主张这个解除合同呢，在现在这个购房大环境下面是比较难成立的。因为现在大家都在降价，房价都在降价，那这个降价的这个波动其实在大家看来都已经属于一个正常的风险了。那法院对于这块的认定呢，那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可预见的，我们是能够明确知道的一个风险，它并不属于一个不能预见的风险。所以如果说仅是以这个价格降得太多了，差价很大，这个要求来办理退房退款，然后要去诉讼或怎么样，都是得不到这个法院的支持的。那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一定要使用这个房屋降价非常高，我们去提起一个诉讼，那因此可能会对于这个现在房开商带来一部分的损失，那还有可能变成了我们购房人存在一个违约行为，存在一个违约情况。那所以说如果说仅是以价格比较低的这种情况要求退房，我们提示就是购房人进行谨慎的处理。但是对于这个情况呢，我们也要来分析一下说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以要求退，什么样的情况不可以退。其实我们主要是看这个房开商到底是有没有存在这个违约行为，而且这个违约行为到底能不能达到这个解除的标准。那购房人可能需要回到家翻看当时和这个房开商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或者是预售合同，来确认我们这个退房退款解除合同的条款。那其实我们线下普遍比较存在可以解除的情况，主要是我们现在可能有大批的这个房屋存在一些建设工程非常缓慢，然后或者是甚至都存在类似于像烂尾的这种情况。那 在我们原本要约定上房的日期还没有上房，那根据这些情况，如果确实存在，那在我们上房这个时间，而且房屋还没有通过这个建工建设工程的这个竣工验收合格，而且办理了这个竣工验收备案的这种情况下，已经属于严重过了这个上房期限，那而且也没有给我们这些业主交房，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这个合同目的完全没有办法实现，向法院来要求解除这些上面房买卖合同，办理退房退款。那在这个情况下，法院是能够支持的。那如果说只是一些小的购房的瑕疵，或者是说以这个差价的要求弥补，或者说要求退，这部分法院基本上都是不会支持的。然后同时我们也想提醒大家，就是在办理这个要求我们通过这个法律手段来维权的同时，做这个解除房屋的时候，我们需要保全一下自己的这个财产。因为其实我们现在能够解除合同的这些房屋的房开商，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个资金困难已经没有办法周转了。那我们现在如果说执意的去解除这个上品房买卖合同，那有可能会落到钱财两空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为了保障我们这个购房人的权益，那我们一般是建议采取一些保全措施，就是保全这个房开公司的相应的一定财产，到后面我们有效的去能够实施这个实现措施，保障我们自己的权益。所以综合其实今天这个案例来看的话，那只是以差价的这个情况，大概率是没有办法得到支持的。这只能说是大家在这个时间进入房市的这个时间不是很合适，那这相应的亏损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是需要自己承担的。所以说整体来说呢，就是大家在这个购房的过程中需要这个全方位的考量，然后呢在后续的维权过程中，我们也需要使用这个正确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0: 好的，那相信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法律师已经是为大家解答的非常的清晰了。就是因为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那我一买了这个房子一直在降价，我是不是能退差价？其实这种说法呢并不能够得到法律的一个支持，主要还是看你这个房开公司和你在合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违约的这个情况，如果没有的话可能还不行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可能现在这个目前这个情况有一些这种降价的问题出现，可能就需要自己来承担一下这样的风险了。
2: 对对对，
0: 好的，好，那相信这个问题呢，大家也听得已经是非常的清晰了啊。看了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些关于房地产的案例。全球视野，本土智慧，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以专业高效的品质呢，也是为大家提供了优质的法律服务。如果说各位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啊，还有一些问题可能想咨询一下律师，因为每个人的这个具体的情况不太一样，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8199啊，来咨询这个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有问题呢找律师来让律师给您分析一下。那当然如果说在买房卖房方面遇到了一些这个疑惑或者是一些困难，也可以和我们来进行联系。好，那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特别感谢法可律师做客节目为大家普及房地产的法律知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再见。
0: 哎，好嘞，好，再见。

0: 乱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3: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止目前，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没有接到缓行或者拥堵的路段，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另外提醒大家，下午时段开车容易犯困，请车友们合理安排开车时间，有需要的车友可以到就近的服务区停车休息。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8: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真实案例，
3: 生动故事，
9: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3: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9: 欢迎收听
3: 法律讲堂。
10: 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合同内容啊，尽量详细来保障双方的权利义务。那么我们看到了民法典第510条和511条叫什么？合同的补充解释。那既然合同都写得这么详细明确了，还要这两条做什么呢？于教授。
11: 合同很多时候可能并不是那么详细或者明确的。这两条处理的问题其实恰恰就是什么样的一些要素呢？可能是合同必须要具备的，具备这样一些要素它才成为一个合同。什么样的要素呢是可以允许当事人或者法官在事后呢进行补充的。那这个时候呢不具备这样一些要素，事后呢也可以进行补充，也成立一个合同。所以说这个涉及到合同必备要素的问题。合同的必备要素呢，通常而言我们会认为有确定的当事人，有确定的标的，有确定的数量啊，就可以成立一个合同了。当然我们可能日常生活中会觉得说这个货品的质量、价款，这都是非常核心的要素。那你来找我买东西，你连多少钱都没有说，那怎么能够成立合同呢？实际上呢，根据510条、511条的这样的一个判断规则的话，价格

0: 额啊、价款，它并不是一个合同必备的要素。我们可以看到511条罗页这样一些要素，质量啊、价格呀、旅行方式啊、旅行地啊等等，实际上都是可以事后补充的，它不影响这个合同的成立。
1: 嗯，
0: 因为这样的一个考量呢，主要是为了促进交易啊，保护这个交易的效率，不说轻易的说我少约定了一个什么，就让这个合同难以实现啊，难以成立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即便没有这样一些要素，我们根据一些标准去把它补充进来。那如何补充呢？我们看到511条提出了这样一套规则。首先一个，允许当事人先协商，然后我们支持当事人呢先去协议补充。那当事人意思自治，如果能够达成一致的话，那我们优先尊重他。那如果说当事人协议补充不了，那这个时候要看能不能从既有的合同条款中我们推导出来。那因为很多时候只言片语中实际上已经能够推导出它相应的意思了。那如果推导不出来呢，我们还要看有没有这样一个交易习惯可以补充它。如果说根据510条这样提出的几个标准都没有办法达成它的补充的话，那511条提供了一个兜底性的这样一个规则，啊，涉及到质量也好、价款也好等等若干方面，啊，它提供了一个规范以供选择。
1: 嗯，实际上我们看到民法典合同编当中设立的510条和511条也是为了保障合同双方的一个权利义务，尤其是交易本身的实现，所以才去确立了这样两条法规。那么哪些情况属于合同本身标注的不明但是合同还能成立？
2: 你比如现在大家在网上买东西很多，那现在我说我卖的这个苹果新鲜可口，那好了，如果说我拿了你这苹果不新鲜，我觉得不新鲜，新鲜可口这个事儿怎么谈了，对吧？或者我们大量在网上买衣服，我们说你穿上我这衣服就苗条好看，你看那个模特也挺苗条好看，但你自己拿来看我怎么就不苗条好看。生活中大量的这个事情它是不可能完全达到那种规定的特别详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511条做了这样规定，就是有国家强制性标准按国家标准啊，如果没有强制性标准按推荐性标准，没有推荐性的标准我们按大家的约定俗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通常情况下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我们是认为你是不是新鲜可口的，他是不是这衣服看上去能够苗条好看的。那么这样的就是给你确立了这么一系列的标准，不要让大家在产生争议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可参考的东西。
1: 嗯，
2: 就让你有一个可参考的东西，是为你生活方便保障合同双方的权益，尽量去把你一个不完善的合同把它补充好。
1: 嗯，确实，哎，我们听了两位嘉宾的介绍啊，明白了510条、511条这个确立的目的和初衷到底是什么。哎，从两位嘉宾的介绍呢，我们也了解到了履行义务以及补充解释的相关内容。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还有哪些观众的问题啊，我们继续给大家做解答。
2: 打住吧，小官
1: 啊，
2: 这个条啊，就涉及到大家方方面面的问题太多了。
1: 没错，
2: 永远也回答不完，就打住吧。
1: 行，那今天我们由于时间有限啊，今天暂时先不解答观众的问题了。
3: 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主要讲述了《民法典合同编》507条至511条的内容。一、合同无效时解决争议的方法依然有效。二、对合同效力没有规定的，按照《民法典》1编第6章执行。三、合同履行时，当事人应当遵循全面、诚信、绿色等原则。四、当合同生效后，针对部分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情况，当事人可自治解决，无法自治解决的，应遵循民法典中的相关规定。
0: 民法典507条规定的是合同的效力出现问题的时候，争议解决条款效力的问题。根据这条规定，当合同的效力出现问题，争议解决条款依旧有效啊，不影响争议解决条款的效力。什么叫争议解决条款呢？主要涉及4个方面，第一，选择受诉法院的条款；第二，选择仲裁机构的条款；第三，选择检验鉴定机构的条款；第四，选择适用法律的条款。508条是一个转介条款，涉及到合同效力的判断，要适用民法典1章第6编，关于法律行为的相关规定。之所以是这样规定，是民法典规则体系化的一个体现。因为合同它本身实际上就是最重要的一种法律行为，那么如果我们在第一编先规定了什么样的法律行为是无效

0: 效的是可撤销的，再在合同边规定什么样的合同是无效的和可撤销的，那么实际上这样两种规则就发生了重叠。这样一来呢，一旦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我们去适用合同边的相关规则，就会导致总则边的规则就无从适用。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基于508条，把这样一个法律适用引致回总则边的相关规定，实际上是民法典规则体系化的一个重要的体现。民法典509条规定了当事人履行合同的时候的全面履行、诚信履行、绿色履行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则。全面履行合同实际上是合同严守原则的一个重要体现，而诚信履行呢，是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一个体现。基于诚信原则，基于诚信履行原则，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还要承担各种各样的附随义务。我们这个法条罗列了三种，包括通知义务、协助义务、保密义务，但是附随义务的种类呢，包括但不限于这样三种，当事人在现实的履行中还可能承担其他种类的附随义务。而绿色履行实际上是我们比较先进的一个立法理念的体现，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当事人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也要注意节约资源，保护环境。510条和511条这两条呢，应该结合起来看，他们共同解释了当合同缺乏一些要素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或者应当如何对它予以补充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510条首先规定了，当合同缺乏一些要素的时候，当事人首先可以协商补充协议补充。如果没有办法协议补充的话，那么要看能不能够根据合同的条款推导而出。如果没有办法根据合同条款推导而出，那么还可以看是不是存在交易习惯可以确定合同的内容。如果说根据510条提供的三种途径都无法进行补充的话，那么511条又提供了一系列的补充方案，包括质量、价格、履行期限、履行地点等等一系列的补充方案。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事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快递邮寄途中遭遇遗失，你会怎么做？开发商十年不交房还恶意加价，算是违反了政府指导价吗？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用身边的案例为您解读民法典第512至514条。于成远，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斌，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那么今天呢，我们将和两位嘉宾一起来解读和了解的是民法典第512到514条的相关内容。可以说这三条法条啊，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您可能还真的就经历过。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一位云端网友他都经历了些什么。
3: 我经常网购，有一次在打折季的时候，我在一家服装店买了一件我特别喜欢的上衣，这个商家呢发货很快，但是呢在一个快递的中转点呢，这个东西不动了。大概等了半个多月，我就联系了一下这个商家，我说你这多少天了，你这个快递为什么不动窝啊？后来他跟我说这个件儿已经寄丢了，我说那你给我寄一下呗。后来这个商家就说那你这个办理退货吧。后来我也没多想，我就给退了。但是我后来了解了一下，就是我身边很多人越是在这种打折季呀、购物节呀，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他们说很可能这个商家其实没有这个货，但是他们为了冲业绩，然后他就虚购给你发货。那我就觉得，那如果我要是再遇到这种情况，我能不能坚持让他给我发货？我觉得不能惯他们这种毛病，是不是？还有就是，如果商家要是这样的话，算不算欺诈？他们违规违法吗？我们应该怎么去维权？
2: 听了听他的分析，我觉得啊，通过网购好像把很多的这个观众和网友都培养成了我们法律界的福尔摩斯啊，甚至刚才他说到了他压根儿就没给我发货，哎，有这样的怀疑，那这么做违规违法吗？
4: 这个网购嘛，属于这个电子合同，我们这个民法典512条呢，正好对于电子合同这个货物的交付时间，它是有一个清晰的规定。啊，这一条呢，实际上区分了这样几种情况，一个呢是采用快递物流方式交付货物的，那这个时候呢是以买方收货的时候作为交付的时间。如果说合同的标的是提供服务的，那么这个时候通常而言会有一个电子凭证，这个电子凭证上会载明这个旅行的时间。当然如果说交付的时间实际提供服务的时间和这个凭证载明的不一致的，或者说这个凭证上根本没有载明的话，那么

0: 这个时候是以实际提供服务的时间为准。
1: 嗯，
0: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呢，可能就是我在网上签订电子合同之后，这个交付的标的物啊，直接通过电子信号去传输给我。那比如说我买的一些电子的这样一些这个产品，那么这个时候，那它这个交付时间呢，是以这个电子信息传输的标的物进入到指定的系统，并且呢可以这个查询的时候，可以检索的时候为交付完成。
1: 那如果像刚才我们网友说的那样啊，这样东西半道寄丢了，或者说他怀疑是商家压根就没发货，这样的情况发生了，我们能不能要求商家你再给我发一遍？
0: 其实这个问题涉及到什么呢，就是要看从谁的角度来观察这个问题。
1: 嗯，
0: 从卖方的角度来说，我是再发了一遍货，从买方的角度来说，我根本就没有收到你的初次履行，所以这个时候买方实际上就是直接依据合同请求对方履行合同就可以了，那不涉及到说再次履行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嗯，
1: 也不需要再举证吗，证明吗？
0: 他有这样的一个有效的合同，然后呢我没有收到我应当收到的给付，那没有收到我应当收到的这样一个东西，
1: 嗯，
0: 这就可以了。那对方实际上已经构成违约了。
2: 依据民法典第512条，采用快递物流方式网购商品的，买家在签收快递时，卖家才完成交付义务，这时产品损毁灭失的风险转移到了买家身上。但如果快递在途中遗失，此时依据电子商务法和民法典的规定，卖家尚未完成交付义务，因此该产品遗失的风险应当由卖家来承担，这时买家则有权要求卖家重新发货或者退款。
1: 在这里我有一个疑问，您刚才说到了交付时间怎么样去认定是交付到消费者手中，那可能快递员说了某样快递，或者比如说您刚才说的，您的电子产品已经放到了您的楼道门口，就一个信息发到了您手机上，这算不算交易完毕，交付成功？
0: 这个呢，通常而言呢，是要这个有当事人签收的。那我们通常而言，在这个交易的环节中，会有一个签收的环节。
1: 嗯，
0: 他要能够受领这样的一个这个标的物啊，才算这个交付完成。
1: 如果没有人签收。
0: 没有人签收的话，涉及到一个这个可能还要涉及到证明的问题，那你这个标的物是不是真的这个放到了这个他的这个门前？
1: 嗯，
0: 至于这个问题呢，买方他是不承担这样一个证明责任的。
1: 嗯啊，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卖家需要承担相关的责任啊？那么我们想问一下啊，王法官，在什么情况下买家需要担责？
3: 也是曾经我们一个真实案例中的一部分。一个程序员，他写了一个程序，要交给他的客户。当然，双方呢这个在合作之中关系很不融洽，所以呢这会儿程序员就把这个按照他们双方的约定，把这个最后写好的程序，用这种邮件超大附件的形式发给了他的这个客户。但是超大附件呢，他在邮箱里放着的时候，他是有一个时间上的一个就是他只能放一段时间，有的邮箱是15天，有的邮箱是30天。
1: 嗯，
3: 后来是因为超时，然后对方下载不了这个附件了，相当于是事实上此时是得不到这个写好的程序的。但是呢，双方这个关系实在是已经是剑拔弩张了，就此时程序员他说我已经给你写好了，我给你发过去了，把这个邮件发过去之后，就已经是尽到了相应的通知的义务，说我发到了你的这个邮箱，请及时查收。
1: 嗯，
3: 用的是超大附件等等。如果买方不注意超时之后，其实这会儿也是一个买方需要承担责任的一个情形。
1: 哦，确实这是一种特殊情况，也需要我们去多加注意。
3: 对，
1: 512条在生活当中还沿用到了哪些情况？
3: 其实啊，咱们把512条的内容简单的看一看，会发现它其实是包括了两个方面。
1: 嗯，
3: 一方面我是网购，我买东西。
1: 嗯，
3: 另一个方面是我从网上买服务。咱可以用我一天的生活来举一个例子。
1: 嗯，
3: 周六早上我起来了，我饿了，我点一个外卖，这算是从网上购买的一个服务。然后呢，中午呢我要出门了，时间有点紧急，我叫一个网约车。
1: 嗯，
3: 这算是一个服务。到了下午的时候呢，我想到哎，家里的空调、家里的油烟机都需要洗一洗了，于是我从网上去订，让人家来给我把这个空调、把这个油烟机洗一洗，这也算是购买的服务。到了晚上呢，我想哎，最近这个可以给女朋友浪漫一下，我表示一下， 于是乎我决定从网上呢找。

0: 一些服务类的，帮我做一个视频，然后呢这也算是一种从网上买的一种服务。
1: 嗯，
0: 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当我决定我要不要打游戏的时候，让我想我太菜了，要不我找个人帮着带带我游戏代练，这也有可能也是一种网络上的一种服务，当然它会涉及到一些具体的规则，比如说实名啊之类，但它也确实实就只是单纯的我请人代练这事儿，它也是从网上购买的一种服务。
1: 嗯，
0: 所以它其实是512条，它包括了咱们在网络生活下的方方面面的内容。
1: 嗯，
0: 它其实都可以囊括。
1: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啊，源自我们96168的热线，我们来看看这位观众遇到了哪些问题。
2: 我在2012年看中了一套别墅，总价是371万。同年呢，我向开发商支付了30万元的购房定金。我们双方约定好在6天之后签订这个商品房的预购合同，但在签约当天，我却被告知，开发商的股东正在变更，需要暂缓签订商品房的预购合同，并且让我先缴纳购房款，等到股东变更完成后再签合同。后来我就先后于2012年、2013年支付了房款70万和100万，累计支付了200万元。但是可气的是，交付了购房款以后，开发商以各种理由拒绝签订正式的购房合同，每次跟他沟通都跟我说再等等再等等，这一拖够拖了10年了。现在这个项目早就已经竣工了，开发商不但拒不交房，而且态度还十分蛮横，坐地起价，说房价已经涨了，提出让我在付清全款371万的基础上再多付80万元才能交房，要不然就退房，但退房就需要交违约金，其实他们早就逾期了，您说这到底是凭什么呢？
3: 遇到这种不要脸的开发商，我们该怎么办？开发商是不是违背了政府指导价的原则？
1: 啊，先不说这个问题沿用的是民法典哪条哪款，咱先说说这开发商啊，这种手段做法让人觉得呀一点儿都不诚信。那么打电话的这位女士究竟该如何的维权？难道真的要交违约金吗？另外她需要再加80万才能拿到这套房的房产证吗？是不适用于民法典的513条呢？
4: 啊，这个案子啊，其实它是不适用这个513条的。
1: 嗯，
4: 因为我们要注意513条说的是什么呀，执行政府指导价的，它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双方当事人约定了我们这个价格是多少呢，是执行政府指导价。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实践中政府指导价它是可能会变的呀，对吧，可能会调高也可能会调低。
1: 嗯，
4: 那我们约定的时候是一个价格，到了履行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价格了，那到底这个价按照哪个价格去执行呢？按照新的价格还是旧的价格呢？513条回答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原则上来讲按照交付时的价格去执行，但是呢有例外的情况，我们要看，特别是在延期交付的这样一个情况下，要看是谁的责任，对吧？如果说是比如说在买卖关系中，如果说是这个卖方他逾期交付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是他的过错，对吧？他是有问题的，那不能说因为卖方逾期交付他反而还多挣钱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说遇到政府指导价他调整了，那么呢按照谁啊，按照低的价格执行。当我们法条说的就是如果说他调整的变高了，那么就按照原价格执行，如果调整的变低了就按照新价格执行，其实它的实质就是按照低的价格执行。但如果说是买方他的问题，那我这个逾期付款然后逾期受领，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他的过错，你不能因为你的逾期而省钱，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是按照高的价格执行。
1: 嗯，
4: 啊，它是这样的一个规范逻辑。至于说我们这个案子中呢，实际上双方当事人他已经约定了确定的这个价格，那这不是一个执行政府指导价的情况，所以这个呢虽然说政府指导价可能在这个期间它调整了，但实际上并不影响双方当事人履行这个合同。
1: 嗯，
4: 这个开发商是没有权利单方面变更这个价款的，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一般的违约责任，那就是该这个付的钱
1: 该交付没
4: 该
1: 交付
4: 没有交付。嗯，对，他这个
1: 而且还把提球踢到了这个
4: 还要
1: 消费者的
4: 要求对方加钱。
1: 嗯，
4: 啊，这是不行的。
1: 好，那既然513条涉及到的是政府指导价，那政府指导价究竟我们怎么来理解？王法官能不能给我们举个小小的例子？
0: 咱们国家的凡是商品它的定价其实是有三套体系。
1: 嗯，
0: 第一个是咱们日常最常见的市场调节价。
1: 嗯，
0: 比方说我身上这件衣服，您手里那支笔它卖多少钱，它是一个市场调节价，也是最常见的。第二种是政府指导价，就是说有一个政府确定的基准价，然后商家在基准价的上下可以进行一定的浮动。第三种是政府定价，所谓定价呢就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商家没有一个浮动的空间。
1: 嗯，
0: 对于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呢，咱们国家的价格的确定的这种权限，大家可以理解为是三个层级，一是中央层面的确定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二是省级层面的确定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三是县市级层面的在省级部门的授权之下确定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
1: 嗯，
0: 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大体包括以下的五个方面。
1: 嗯，
0: 第一个是国计民生的，比方说像天然气，比方说像盐，比方说像粮食、像棉花的收购，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自然稀缺，比方说金银矿的收购。第三种是自然垄断的商品，比如说自来水，比如说燃气。第四种是重要的公益事业价格，比如说公交、地铁。第五种是重要的公益服务价格，比如说医院、图书馆等。这是咱们国家确定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一个范畴。
1: 嗯，
0: 您像北京市它曾经还出过规定，把这个医院里的这个核磁检测和 X 光它有一个政府的指导价。
1: 嗯，
0: 各地的它的规定也不太一样，比如说在猪肉价格暴涨的时候，有些城市它就会把猪肉也变成政府的指导价，当然它这会儿就起到一个平抑物价的一个作用。所以对于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呢，其实在咱们日常生活之中呢，能够遇到纠纷的反而是不多的。
5: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6: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6: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6: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6: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5: 我们围观起哄；
6: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6: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型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1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各位收听，我是刘笑。
13: 我是米夏。
12: 哟，怎么了？你被霜打了似的，又遇着什么感情问题了吧？
13: 刘笑，这你都能看出来呀？
12: 脸上写着呢，为情所困。
13: 你脸上才写了这么多字呢？
12: 红尘俗世啊，多情多烦恼，可悲可叹，可怜可笑。
13: 哎呀，你净说着没用的，没看我这正困扰着呢吗？
12: 你说说我听听啊，我帮你找找人生方向啊。
13: 就你得了吧，我还是得找那靠谱的人给我指点指点，最好啊能是个

0: 什么的，还得是那有证的。
1: 啊，不是，你见过谁拿过大师证吗？
0: 我不管，反正我就是要找那种特权威的那种。
1: 那你可算碰上了，看，我就知道有一大师专门给人解答各种感情上遇到的问题。
0: 真的呀？哎，那你给我介绍介绍呗，我要咨询咨询。
1: 行行行，那咱今儿欢乐正全方里啊，就都来向大师问问情。
0: 那我先问，我先问，
2: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
1: 呦呦呦呦，还念上白了。
2: 不要崇拜姐，姐就是个传说。
1: 那什么，传说中的姐呀、啊，我只是想提醒你一句啊。
0: 你说，
1: 金庸武侠里的某个女魔头，就是最后不得好死的那个啊，她也特爱这么念诗。
0: 你说什么呢，刘翔？你能不能别在那瞎说呀？你小心我打你个满脸桃花开！
1: 别，女汉子得手下留情啊！我跟你说，咱们还是先听听大师们都是怎么说的呗。
0: 啊，那听听。
1: 话说，这天某个失恋女子，她十分的悲伤。
2: 大师啊，我失恋了。我难过的嘛，连那红烧肉我都吃不下去了。
1: 我说姑娘，你只不过失去了一个不爱你的人，而他却失去了一个深爱他的人啊。
2: 大师，你是啥意思啊？你是不是说我是幸运的，他才是那个不幸的人，是不是？
1: 哎呀姑娘，你误会了啊，本大师啊也没有什么恋爱经验，我就是在 QQ 空间里看到了这么一句话，我觉得说的挺好的，我想试试。
0: 这大师还玩 QQ 空间呢，这也太不大师了吧。
1: 这你就不懂了吧，人大师也得与时俱进，是不是？这个回答你要是不满意，咱再说下一个
0: 啊。那说吧。
1: 话说这天，一小伙子找了大师就问情去了。
3: 大师，我在寺庙门口放了一排土豪金 iPhone， 为什么那些漂亮的女香客还是不跟我要电话号码呢？
1: 听到这个男青年的话，大师没说话，扭过头就不理这小伙子。
3: 大师，是不是你也觉得我暴发户的气息太浓了，所以他们都嫌弃我，是不是？
1: 听了这话之后，大师突然回过了头，怒不可遏地对着年轻人说道，哎呀，不是这个原因，我跟你说，你是不是就是在我们家门口贴手机膜的那个小伙子啊？我跟你说实话，你在我们家门口贴手机膜贴了好几年了，真是烦人啊！我是不想再看着你的脸。
0: 哦，合着那一排土豪金都是等着贴手机膜的呀？这大师真是一语点醒了我这梦中人。
1: 你看，那要是大师不说，你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吧？
0: 那我也不住在那附近，我怎么知道那大师门口贴手机膜的那是哪个呀？
1: 有道理啊！你要是住大师家附近，那没准现在你也能成大师，保不齐还能弄出一法号来，名字都替你想好，沙蒙。
0: 不是刘笑，你少跟我搭茬啊！那还有没有找大师来问情的了？
1: 有啊，这不又来一个吗？
2: 大师，那个爱千刀的负心汉嫌我不够漂亮就跟我分手了，为什么我不能拥有世间最美丽的容颜呢？
1: 哎呀，这位姑娘，我跟你说啊，外在美不过是昙花一现，但是纯净的心灵能胜过世界上一切的美，有些人啊不懂得珍惜这个，就会让他蒙上尘埃。
2: 大师，我好像懂了。
1: 你懂什么了？我主要想跟你说的是啊，这个人要是长得难看吧，就得学会多读书，正确自己，变成个内秀的人。你呀、啊，差得太远了。听听啊，真言呐、啊，一字一句都是道理。
0: 嗯，好像是有那么点道理，但是人丑就一定要多读书吗？
1: 那当然也不是特别绝对哈。就像你这么漂亮的哈，我觉得也得多读点书才行，
0: 是吧？那个我要内外兼修。
1: 是，你读书的目的跟别人不一样，

0: 起读书啊，正好看主要是为了弥补智商的不足。
1: 不是刘笑，你有完没完呢？你怎么回事啊你？
0: 哎呦，行，咱淡定啊，米夏。世界如此美好，你却如此暴躁，你这样下去不好不好啊！
1: 你让我怎么淡定啊？我受着感情的伤，我还天天被你挤的，我怎么淡定啊？
0: 这不光你一个人倒霉，我跟你说实话，这也是好多人的困惑啊。话说有一天挺晚的了，就有这么个年轻人要去拜访大师去啊，要向大师请教如何能让心灵平静下来。大师啊，当时没说话，就摆了摆手，然后呢先去劈了点柴，然后就去打了水，把柴啊放到灶里点燃，然后用大壶烧水。烧水的时候呢，这大师又开始仔细地擦拭着每一个茶杯。这年轻人啊好像悟到了大师要跟他说什么了。
2: 大师，我知道了，你一定是在告诉我要善于从生活的细微之处去体验人生。
0: 没想到大师抬头跟这年轻人说了一句，哎呀，我这么表示了半天你没看懂啊，现在我下班了，不要再打扰我了，明天一大早再来行吗？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2: 啊，这大师还有上下班时间呢？
3: 那必须得有，难不成人大师还得24小时伺候着？你当大师是肯德基爷爷呢？
2: 肯爷爷。那我爱吃啊。
3: 你呀、啊、甭说，你就是一吃货的代言人。不过说来也巧啊，那一天就有这么个吃货姑娘吧，也去找大师问话去了。
2: 大师，为什么我男朋友劈腿？难道我不够聪明吗？难道我不够漂亮吗？
3: 温润，你这位姑娘啊，你先别急啊，你看这桌上了吗？你先把这块蛋糕给我吃了。
2: 嗯，谢谢大师。
3: 好吃吗？
2: 好吃。
3: 还想吃吗？
2: 想。
3: 那你就再吃一块呗。
2: 谢谢大师。
3: 你吃完了这块还想吃吗？
2: 想。
3: 那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你男朋友会劈腿了吧？
2: 大师，我懂了，大概是因为我太贪得无厌，永远都不知道满足，对吧？
3: 你拉倒吧，有那么深刻吗？你男朋友劈腿主要是因为啊，你吃的太多，长得太胖，是越来越难看了。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潇，
2: 我是米夏。
3: 咱今儿啊要说的是问情这个主题哈、啊，不是问我问米夏，有什么事儿啊，咱都得去找一个比较权威的人。今天主要是向大师请教一下感情问题。
2: 不是刘潇，你刚才讲的那些吧，你看。胖的呀，不好看的呀，都失恋了。你说怎么这世界对我们女生就这么苛刻呢？
3: 有关问题我就不一一解答了，统一问大师呗。
2: 那行啊。
3: 说这天大师刚上班，刚往那儿一坐，就来了一姑娘。
2: 大师，你说为什么有的人浅薄无知，又蠢又傻，却能找到高富帅的老公，而像我这么善解人意、温柔大方的姑娘，却始终找不到如意郎君呢？
3: 听了这话，大师当时没说话，延续了大师一贯非常高冷的风格。过了一会儿，这位大师拿出了一张100块钱的纸币，伸到了这姑娘面前。
2: 大师，你的意思是财富终有一天会散去？
3: 不是，姑娘，你看这上边是什么？
2: 是人像啊。
3: 哎呀，什么人像啊，说白了这就是张脸。我跟你这么说啊，你找不到老公的原因很简单，主要是因为这个世界啊现在就是个看脸的世界。正说着呢，又有一姑娘进来了，马上开问。
2: 大师啊，你帮我算算，你说我真是流年不利，先是上楼梯，哎呀，那木头嘎巴一下子硬生生就碎了，后来吧我坐到椅子上了，那椅子腿嘎巴一下也断了，最恐怖的是大师，我晚上睡觉的时候那床呱嚓一下就塌了，大师你快救救我呀，我老害怕了。
3: 我说姑娘啊，不要担心啊，咱大师掐指一算啊，你知道你现在应该干点什么吗？
2: 我干点啥呀？
3: 你确实该减肥了。
2: 不是，这还用掐指一算呢？但是光用眼睛看就能看出来呀。
3: 这你就外行了吧？掐指一算显得人够专业，明白吗？
2: 那既然这大师这么专业，是不是也会看手相什么的呀？
3: 这都属于封建迷信啊，你就不该信。不过话说回来，那天有一不争气的小伙子确实跑到大师那去，想让大师帮看看。
4: 大师，我都被姑娘甩了18回了，你帮我看看，你说我这手相是不好啊？
3: 哎呀，我说小伙子，我摸了摸你这个手，感觉你这个手太干了。
4: 大师，我也觉得有点干。
3: 我跟你说啊，小伙子，我这有一款护手霜，用了相当

0: 优秀啊，这个护手霜啊，我跟别人推荐啊，可以说是人见人爱啊。现在这个护手霜的销量是非常大，经济实惠型的。
1: 哎呦，这大师都搞起副业来了。
0: 你那叫没见识，没听说吗？人龙泉寺的师傅现在都会写代码了。
1: 那还真是真人不露相啊。那他们还有时间打理那些问情的人吗？
0: 有时间啊，时间嘛，挤一挤总会有啊。这不是吗？又来一小伙子。
2: 大师，我又怎么才能结束我的单身生活？
0: 年轻人啊，你看到对面的那座山了
2: 吗？哦，大师，我看到了。您说让我到那座山上去寻找我的真爱吗？
0: 哎呀，不是这个意思，年轻人啊，你看到的那座山上有一座寺庙。我看你这个年轻人骨骼清奇，颇有天分。正好对面那个寺庙里啊还有空缺，我看你啊没什么希望了，不妨去那个寺里面啊静心修为去吧。
1: 不是，这大师怎么还劝人遁入空门呢？他几个意思啊？找媳妇有那么难吗？
0: 这个嘛，这还得问问大师。
2: 大师，我一直追不着女孩子，该如何是好啊？
0: 年轻人啊，你看到那边那棵树了没有？有一只蜗牛啊，正在艰难地向上爬呀。
2: 哦，大师，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让我像蜗牛一样，只要坚持不懈，就一定能追到那个女孩子，是吗？
0: 不是，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肤浅呢？我跟你说这个蜗牛的事是想告诉你啊，你要想找女朋友啊，你琢磨着也得先弄个像样点的房子。
1: 不是，大师怎么也这么俗啊？说完房子是不是还得说车呀？
0: 不对啊，追女孩的神器到底是什么你知道吗？
1: 这我不知道。
0: 你们女孩最喜欢听的话是什么？
1: 我爱你。
0: 错了，就我多年研究的成果，你们女孩最爱听的话其实是仨字。
1: 什么字儿啊？
0: 买买买。所以追女孩的神器吧，说难听的，有的时候经济实力确实比较重要。
1: 刘晓，你太俗了。
0: 别说俗啊，虽然一提钱就觉得我很俗，但是谁也离不开不是吗？
1: 不是，钱的事儿不会也能问大师吧？
0: 世事无妨。
2: 大师，我怎么样才能拥有好多钱呢？
0: 我跟你这么说吧，小伙子，只要你能找到七个球，你的愿望自然就会实现了。
2: 大师，您的意思是让我集齐七个龙珠，然后就召唤出神龙吗？
0: 不是这个意思，我成天就想着玩呢。我说的是双色球。
1: 不是，
3: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1: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1: 也不少，我认识。

0: 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2: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0: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3: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4: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9: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川渡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7: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依旧是不错的，没有接到缓行或者拥堵的路段，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另外提醒大家，下午时段开车容易犯困，建议车友开车时合理安排开车时间，有需要的车友可以到就近的服务区停车休息。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家乡来自韩红。韩红出生在美丽的西藏，那片神奇的雪域高原赋予了他音乐的灵感。家乡这首歌是他对自己童年生活过的日喀则的深情描绘，在那里有湛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清澈的河流和成群的牛羊。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张学友，心碎了无痕。

心碎了无痕，来自张学友。有时候我们以为遗忘就是治愈的良药，却不知最深的伤痛往往无痕。我们一边在心底反复咀嚼痛苦，一边又用微笑伪装坚强，直到某一天，在某个相似的场景里，才惊觉那些未愈的伤口依然会隐隐作痛。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 Dancing Queen 舞蹈皇后，来自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梅花三弄，姜育恒。姜育恒的歌适合在深夜聆听，他用深情的嗓音触拨听众最敏感最脆弱的那根心弦，让人不觉被他牵引，被他感染，忧伤着他的忧伤，而那些尘封已久的心事也在他的歌声里找到了停泊的港湾，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王菲《催眠》。

催眠，王妃，蛋糕，玩具，冰淇淋，爆米花，这些看似平常的东西在王菲的歌声里都有了不一样的意义，它们代表着我们生命中的美好瞬间，也代表着那些渐渐远去的回忆。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张卫健。

My Love， 我的爱，来自 Westlife。 20岁左右西城男孩出道，那是最为美好青春的岁月，帅气的脸庞加上朗朗上口的音乐，西城男孩成为全球顶级歌唱组合。而如今20多年过去，西城男孩也已经成为西城大叔，可以说西城男孩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从他们略有皱纹的脸上可以看出，青春已经逝去，但风采依然保留。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花火来自梁咏琪。

我会好好的，王心凌。王心凌唱这首歌就像一个受伤的女孩在轻声诉说着自己的故事，她的声音里有难过，有不舍，但更多的是一种坚强。即使爱情离开了，生活还是要继续，我们要好好的爱自己，相信未来会更好。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黑咖啡日记，言承旭。

言承旭《黑咖啡日记》。生活这本日记精彩不在篇幅长短，而在有没有认真记录那些细碎的美好。加多少糖，摇不摇车窗，想不想念一个人，都是自己的选择。重要的是你能在重复的日子里品出属于自己的滋味，在平凡里找到让心跳动的小确幸。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林嘉欣，恋之风景。好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5: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生九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9: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0: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9: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警官说交规。警官说交规呢，是徐州交通广播与徐州交警联合重点打造的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徐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斌，我们先把张警官请进直播间。张警官你好。
1: 哎，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
0: 张警官，那近期呢有部分驾驶员朋友咨询的一些问题，我们请您来给大家聊一聊。这位朋友想咨询一下，说能在徐州恢复因超过有效期一年被注销的这个原籍是合肥的驾驶证吗？
1: 是可以的。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呢，在第79条呢有规定，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车管所呢应当注销其机动车驾驶证啊。那么其中第八项呢，就是超过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一年以上啊，但你没有换证的，那么有第一款第八项这个情形被注销机动车驾驶证，只要是未超过两年的机动车驾驶人，你可以参加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一个相关知识的考试，合格以后就可以恢复你这个驾驶资格。那申请人呢，你可以向咱们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是核发地以外的车管所都可以进行申请啊，所以就你这个虽然是合肥的，在咱们徐州同样也是可以的。
0: 嗯，好，那继续来关注到这朋友咨询说，我是参加了这个 C1 的科目二考试，两次没通过，换成 C2 之后还能考几次呢？
1: 那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咱们科目二考试的预约次数是不能够超过5次的啊。那么这个情况下呢，你已经考过2次了，那你还可以再预约3次考试。那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在第47条呢有规定，在学习驾驶证明有效期内，科目二和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预约考试的次数分别都不能够超过5次。那么如果你到第5次你考试还不合格的话，那你原来已经考试这些项目啊就会作废了。
0: 好，再来关注到这位朋友咨询说，驾驶人考试期间如何变更预留的手机号码？还有就是呢，预约成功的驾驶人考试无法准时参加，该如何取消呢？
1: 报名的时候呢，咱们预留的手机号码如果与你实际使用的手机号码不一致，导致你没有办法进行预约考试，考生呢，咱们可以按照下面这个步骤呢进行操作一下。你首先登录交管12123这个 APP， 点击右下角有个我的，你选择我的信息啊，然后手机号码你进行修改手机号码，将你原手机号码停用啊，那个无法交流短信呢，你可以通过啊，比如说人脸识别啊等方式来进行修改。预约成功的这种驾驶人考试啊，无法准时进行参加的啊，应该如何取消呢？啊，那咱们在考试日期的前一天之前啊，就前一天，你需要取消考试的，可以通过咱们12123这个 APP 来就可以进行办理的。那么考试，如果你到当天，这个时候是就没有办法进行取消考试了，只能提前一天，当天是无法取消的。
0: 嗯，好，接下来关注到，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啊，这个驾驶人考试期间啊，这个手机号是怎么样去变更啊？可能换手机号了。还有就是预约成功的这个驾驶人考试没有办法及时参加了，怎么去取消呢？这个
1: 啊，那么刚才给大家讲过了啊。那么如果咱们要是需要改你的这个手机号码了，直接通过咱们交管12123这个 APP， 你在这个我的信息当中把这个手机号码进行改一下就可以了。那如果你要是预约成功啊，那你需要比如我有事儿啦，我今天没我可能明天没法考试了，那大家一定要记住提前一天啊，你至少要提前一天来进行取消这个考试。如果你要当天你说哎呀我有事儿了，我考不了了，当天是取消不了的啊，那这样的话会占用你一次预约的机会。那5次的话，你要是没去考啊，就相当于就是你没过，那你就白白浪费掉一次机会，总共有5次机会，所以大家还是要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啊，尽可能的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如果没有时间，一定记住至少提前一天来进行取消咱们这个考试。
0: 张警官，再来关注这位朋友说，驾驶人的体检信息能保存多久？该换领长期驾驶证了啊！这位朋友说，我该怎么换呢？
1: 那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呢，在第85条呢，它其实也规定了，就是身体条件 证明啊，自你出具之日起六个月内有效。比如说你到这个咱们这个医院去体检完以后，它六个月之内都是有效的。那关于如何换领长期驾驶证呢？那其实按照咱们相关法律规定啊，这个机动车驾驶人在机动车驾驶证六年有效期内，那如果你每个计分周期都没有记满12分，那就会给你换发一个10年的有效期的一个机动车驾驶证。然后你这个在机动车驾驶证10年有效期内，然后你每个计分周期都没有记满12分的话呢，等你10年期届满，就会给你换发一个长期有效的机动车驾驶证啊，就不用再到期换证了。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到这朋友咨询说，我的私家车更换了跟之前式样不一样的保险杠，想问一下张警官还要备案吗？
1: 需要的啊，根据咱们机动车登记规定呢，在第23条啊规定了，已经注册登记的机动车，如果你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在信息或者是事项变更以后30日内向登记地的城管所申请一个变更备案。像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啊，在不改变车身主体结构的并且能够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呢，你比如你加装一个行李架，车内行李架，或者换装不同样式的一些散热器的面罩、保险杠、轮毂的啊，那么属于换装轮毂的，不得改变轮胎的规格啊，这一点大家要记住。
0: 好，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警官说条规。

0: 调来三点三。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0: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6: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咱们聚焦怎样的安全出行提示呢？请听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7: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探讨一个案例呢，是如何正确的过马路啊。那么首先呢，就是咱们还要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如果你此刻如果步行在路上啊，这个斑马线有点远，但是呢你又要过马路，这个时候你是会选择绕远路从斑马线过，还是说你就直接就近从马路中间直接就横穿过去？
6: 嗯，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啊。今天这起和过马路有关的案例属于怎样的情形呢？也请正在驾车的各位呢不要分心驾驶啊。我们和张明警官跟大家详细的语音重现一下关键的细节。张警官，那从当时的监控来看呢，行人选择过马路的方式和你刚刚啊这个选项有相同也有不同。这名行人不仅是横穿马路，而且呢他还是横跨翻越隔离护栏。那说到这儿，大家听着肯定震惊了，这什么人，这是硬隔离都隔不住，你违法吗？
7: 嗯，那么当时呢这个行人呢他是一个阿姨啊，那么过马路的方式呢确实让人意想不到啊，你说年龄挺大了啊，甚至也不是很利索，但当时从那个监控当中啊可以清晰的看到呢，就当时这个事发路段呢是呈一个东西走向，路中央呢是有交通隔离护栏分隔啊上下这个行车道的，那么周围的标志标志呢也非常的齐全，附近呢其实也是有人行横道线的。
6: 而且呢这还离行人并不远，那为什么这位阿姨她不走斑马线反而选择翻越护栏呢？咱请张警官给大家详细说说当时这阿姨怎么翻越护栏横过马路的呢？
7: 好，那么当时事发时间呢是在中午12:30钟左右啊，当时一个阿姨呢她就从南侧的人行道向人行道板呢她下来以后呢，她就站在这个非机动车道这个车道线处呢进行等待，此时呢有两辆电动自行车啊从东向西朝他驶来，那么第一辆电动自行车的这个骑行人啊看到他以后呢就明显有了一点加速啊，车头打了一点方向从他身后就绕过去了，那么等到确认不用给这个两辆电动车让路以后呢，这个阿姨呢他就迈开脚步往前走了，那还没等到第二辆电动自行车啊开到他出发点的那个位置的时候呢，这个阿姨呢已经走过了中间的机动车道，这个时候呢有一辆银色的小轿车由西向东从中间车道驶过来，那距离这个阿姨大概有5米左右的一个距离啊，从监控当中可以看到仅用了13秒钟，这个当时这个阿姨呢她就从路南侧走到了路中间，可能是为了防止这个阿姨突然冲出来，当时这个银色小汽车啊就明显从车道的正中间就偏了一点方向向右侧让了一点位置啊，那么就在这个小汽车开到这个阿姨所站的位置的时候呢，这个阿姨她的左脚啊就踩上了这个护栏的底部，顺势右脚抬起跨过了这个护栏，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银色小汽车就已经开过去了啊，但是后方呢依然是有车辆的源源不断的驶过来，这个阿姨的右脚落下踩在护栏的底部，背过身面朝南抬起左脚，一套动作呢也是丝滑又连贯啊，等到左脚落地刚好身体转过来面朝北侧，他停顿了一下，这时候呢有两辆 SUV 从西向东在中间车道驶过来黑色的 SUV 呢打着转灯在从中间车道慢慢的偏到了最右侧的这个车道，那明显呢是在慢慢的减速靠近，那么这个当这个 SUV 呢看到这个

0: 那个阿姨呢，她没有动作啊，她就正常驶离了。那么就在这个 SUV 越过她的时候呢，这个阿姨开始又往前走了。那么她刚走到最南侧车道的中间的时候呢，有一辆黑色的 SUV 呢停下来了啊。当这个阿姨走到第一车道中心虚线处的位置呢，这个黑色 SUV 呢又开始慢慢的往后倒车。那么从监控当中可以看到呢，这个黑色 SUV 呢也没有把住方向啊，直线倒车，它稍微带了一点方向啊，车尾朝着东北方向有一点小角度。那么此时这个黑色 SUV 呢，距离这个阿姨呢大概也就3米左右的距离，但是这个阿姨呢丝毫没有注意到危险正在靠近啊，低着头哎一个劲儿在往前走。那么就在黑色 SUV 的右后轮已经压到这个道路的北半幅机飞隔离标志的时候呢。哎，这个时候呢，这个阿姨也正好走到这个非机动车道上面。哎，这个时候，这两方啊就发生了一个碰撞。
1: 嗯，此刻有朋友评论说，这阿姨身手如此矫健，干嘛非要横穿马路呢？啊，有朋友说，刚才警官的细节描述可以感受到，事发之前虽然是违法过马路，但是还是左右观察的，怎么就没发现突然倒车的轿车呢？还有朋友说越野车怎么回事，这大马路上怎么就突然倒车了呢？啊，咱们来看看这个事故的后果。就虽然当时黑色越野车倒车，老人处在车尾的全盲区灯，但是呢监控当中也可以看到事发瞬间越野车驾驶人一脚就刹停了。那这个老人伤势怎么样，张警官？严重吗？
0: 那非常不幸啊。那么虽然这个驾驶人刹车及时，但是碰撞发生的时候呢，被撞这个阿姨呢，她当时是后脑勺着地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后脑勺受伤是非常致命的一个伤害，所以这个阿姨呢虽然被第一时间也送往医院进行抢救了，但是呢还是由于伤势过重，加上呢她是头部受伤，最终呢因为颅脑损伤抢救无效死亡了。
1: 天哪，那这个因为最简单的过马路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让人非常的痛心和意外啊。关注到这起事故的朋友们，你们又作何评论呢？张警官，咱们说到这儿啊，回到一开始，就很多朋友都反复质疑的问题，斑马线近在眼前，阿姨身手这么矫健，怎么就放弃行人的生命保障线，非得去翻越护栏，自寻危险呢？很可惜啊，因为这位阿姨已经离世了啊，真相呢我们也无从知晓了。但是说到横穿马路翻越护栏，此刻看到不少朋友也在说，就在路上也看到过啊。张警官，那从您一线执法经验来看，就现在这样的行人还多吗？为什么非得选择玩命的方式去过马路呢？
0: 其实咱们城区啊每天都会发生不少因为这个行人横穿马路啊导致一些交通事故，有的呢啊是不加观察突然就从斑马线就冲过马路，有呢是仔细观察以后呢又从道路中间就像这个阿姨一样去翻越护栏去横过这个道路还是会令人非常惋惜的。那么询问这些当事人以后呢，他们都是觉得这个斑马线设置的不合自己的心意，还是横穿马路更快捷，就想省那一点点时间。那其实呢这是很多人从这个中间横过马路他都一样的想法就是因为觉得哎呦斑马线太远了，我还走那么长距离，我不如直接横穿比较方便，我还能省点时间。那么这种侥幸的认为呢只是看好过往的车辆才觉着我就可以安全过马路了，殊不知呢其实危险还是在身边的。那最讽刺的是呢，那大家都注意看呢，就是咱们护栏每隔一段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这个交通安全的标语就从当时这个监控的视角看呢也能够看到这个有个标语就叫护栏保安全翻越最危险，但是这个阿姨她却置若罔然最终酿成了大祸，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说过马路走斑马线，这个是一个耳熟能详的一个歌谣，其实小朋友大家都知道但都总会有一些人呢，为了贪图一时的方便，从马路中间呢进行横穿。那么人行横道线的设置都是我们交管部门经过实地考察测算过的，那么有设置的一个合理性，可以做到警示过往车辆注意减速的这样一个提醒作用为的就是咱们行人那个过街安全。那你横穿马路就是把你自己的性命交在了别人的手上你千万不要觉着我不就是过个马路嘛，对吧，我又没走多远，你走斑马线天桥你觉着我得绕一大圈等你这个想法，你只想可能就图个省时省力，但这是非常危险的你的权利也是得不到保障的。所以说呢在这里还提醒大家就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或者咱们寻找就近的一些过街设施，千万千万呢不要去随意的去横穿道路。
1: 嗯， 那其实说到底啊，还是对于这个横穿马路危险的不重视。

0: 或者说是漠视，最后呢这个漠视的代价是相当惨重，无可挽回。咱们再换个视角看事故另外一方，倒车的越野车驾驶人。此刻有不少朋友就说啊，这开得好好的怎么就突然倒车呢？这大中午的，他是喝多了还是怎么回事了？
1: 那民警在现场呢也给这个汽车驾驶人呢做了酒精的呼吸检测啊，结果呢是零啊，说明呢就是这次事故啊发生和驾驶员饮酒是没有关系的啊。同时呢在做笔录的时候呢驾驶员也说呢就是他也没有当时去开车去玩手机啊吸烟等一些影响安全驾驶的行为啊，因此呢也排除了像分心驾驶对于驾驶员的一个影响。
0: 嗯，神志清醒专心驾驶，那干嘛倒车呢？啊，还有朋友就说观察很仔细，发现事发地点有个小岔路，这难道是驾驶人开过了想倒车找补吗？
1: 嗯，那么其实当时这个道路的两侧呢是有一些小的道路的开口，那如果比如说你要不熟悉路况啊，就容易开错路。当这个汽车驾驶人就说了啊，他当时驾车呢从这条路开过来，一路就是一直跟着导航在看到底需要在哪里拐弯，所以他开的也不快，就怕开过了啊，车慢慢开，导航呢还没反应过来，这个导航就开始叫他要掉头了。但是呢他又不想去前面绕一大圈，就想着呢在路边倒一倒车拐进去就行了，没想到哎，这一倒车不要紧把人给撞。
0: 那张警官，从这个守法的角度啊，咱们之前说总是警示车友们，高速公路上一旦错过出口原地倒车属于严重交通法行为，那么市区道路上倒车这是违法的吗？
1: 那根据咱们道交法实施条例第50条规定呢，机动车倒车的时候应当查明车后的情况，确认安全以后才能倒车，不能够在铁路道口、交叉路口、单行路、桥梁、急弯、陡坡或者是隧道当中倒车。那和高速公路倒车一样，你在市区倒车啊，你也要分场，也要分场合的。那你像在这个时候，你在这个路段上啊，你直接停下来直接倒车，那这肯定属于违法行为啊。有的朋友可能还要说，那有的地方前方路口掉头的啊，比原地倒车那我这麻烦多了，我得跑那么远啊。那其实咱们行车的原则呢，就是安全记得永远是比麻烦来的更重要。我们当时呢，就当这个接警的民警啊，在把这个阿姨送到医院以后呢，就也对这个倒车的驾驶人，处以了200元罚款，加重记一分的这个处罚。
0: 嗯，咱撇开违法问题啊，看到此刻有朋友质疑说，倒车前你不观察后方的车况路况吗？没有倒车影像或者雷达吗？那这个驾驶人又作何解释呢？
1: 当这个驾驶人呢，他说呢，他从始至终啊都没有发现这个阿姨啊，你倒车前他觉得他还特意看了左右后视镜。确认没有人才倒了车啊，但他没有看车上的一个全息影像啊，都不知道这个阿姨呢什么时候出现的，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撞上人，车上呢也没有啊，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很特明显的一个碰撞的痕迹。
0: 嗯，那这个光看左右后视镜肯定是不够的，还得看车内的中间后视镜啊。
1: 是的，那所以呢，就是从这个汽车驾驶人来讲啊，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当时这个阿姨正好走进了她的一个车尾部的这个盲区位置，你光从这个左右后视镜啊，你正好发现不了她啊，那你可能你看中间的咱们那个车中间的那个后视镜啊，你能发现她，但她就是因为忽略这一点啊，导致啊没有发现这个阿姨啊贸然进行倒车啊，把人给撞倒了。那其实说到这个汽车盲区呢，其实大多我们以前讲的话是一些大货车啊，包括一些大客车。啊，那这里还是要提醒咱们广大听众朋友们，包括我们经常所开的私家车、这些小型汽车，它这个盲区啊，也是需要我们要重视的。
0: 嗯，那以这起事故为例，私家车的盲区也可以致命，具体的盲区有哪些呢？
1: 是的，那么当汽车啊，你看开始倒车的时候，这个阿姨呢，当时正好处在汽车的挨住左后侧的这个盲区位置，驾驶员那个时候呢，他就很难发现。那么等到这个阿姨走到车辆的正后方时呢，和车呢又贴得比较紧啊，又处在正后方的这个盲区位置，再加上呢那个汽车驾驶人呢他没有看倒车影像，所以他就压根没发现这个阿姨的存在。那么再加上这个案例当中呢，这个车是一个 SUV， 那么本身它的盲区范围就比咱们平时那种小汽车啊也更大一点啊，因此呢你就需要更加注意安全。那咱们交管部门我们在宣传的时候呢也经常提到这个车辆盲区啊，经过测试的这个 SUV 视野盲区下呢，我们最多 哎，可以藏进去93个孩子啊，你在车上你发现不了他。
0: 这越野车的视野盲区可以占下93个孩子，难以置信啊。
1: 是的，那么所以说如此庞大的一个数字啊，可以见到呢，就这个越野车的盲区还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啊。那么咱们广大司机朋友呢，就如何进行避免呢？这里呢给大家再画画重点啊。那么首先我们上车前，你要先检查车身周边的一些情况，是否有些障碍物呀，以及车身以及障碍物的一个距离。开车的时候呢，咱们多伸头观望一下四周，不要说我只看前方。那很多新手司机朋友呢，啊，这个拿到就握到方向盘以后呢，会很紧张啊，只看前面的路。忽视了两侧，那么这种情况只会加大盲区对于行车的一个危险系数。你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坐姿，扩大一下视野，将盲区的范围呢尽量缩小一点。啊，我们在转弯的时候呀，倒车的时候啊，包括停车的时候，速度一定要慢，脚放在刹车上面，提高注意力，观察周围的情况。必要的时候呢，下车可以看清楚情况以后，你再继续下一步动作。啊，那么如果转弯的时候挨住挡住了视线，扭头啊，可以避过咱们的盲区。如果要变线。啊，变道除了看外侧后视镜，也要扭头看看车辆侧面有没有一些车辆啊或者人员靠近。行车期间呢，保持一个车距安全的车距，尤其在超车、会车、变道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好一个啊安全车距，并且正确使用好你的车灯，确保安全以后呢。另外呢，现在的汽车很多都有一个倒车影像了。啊，我们也可以合理去利用这种科技的力量啊，就像本次这个案例当中，如果这个汽车驾驶人看了一眼倒车的一个360影像，发现车后方的雷达啊，那就完全是能够看到这个行人经过的，就能够避免这次事故的发生，也就不会有这个悲剧发生。
0: 嗯，那么咱们再来看到啊，事故的发生啊，其实呢不纯粹是意外。更有对于过街安全以及倒车安全的这种漠视。通过刚张警官的分析明确啊，事故双方都有明确过错。这阿姨呢是横过马路翻越护栏，越野车是违规倒车，疏于盲区观察，发生了亡人悲剧。那交警部门如何定责呢？
1: 那咱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双方的一个过错行为啊。先来看这个行人，行人他在案发的时候呢，从道路中间横过道路，没有走人行横道，而且呢还有跨越道路隔离设施这种行为，那很明显就违反咱们道交法第62条和63条的规定。那么再来看这个汽车驾驶人呢，他在事发地点啊，在道路上直接倒车啊，显然没有去查明车祸的情况，也没有在确认安全以后再倒车，那他就违反咱们道交法第57条的规定。那么经过呢，我们进行认定呢，就认为双方的违法行为均导致了这次事故的发生，且所起到的作用和过错的严重程度呢基本相当啊，应当分别承担这起事故的一个同等责任。那再一次提醒咱们广大听众和车友朋友们啊，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或是过街天桥，那么有人行信号灯的路口呢，咱们要遵守信号灯的通行规则。那么人行信号灯也是红灯的时候呢，咱们走斑马线过马路呢也是危险行为，所以不要去闯红灯啊，千万不要觉着哎我是行人你汽车就该礼让我。那作为行人，我们也要去遵守路权和其他的一些相关法律规定。那今天这一个驾驶人呢，其实他也是给我们广大车友朋友们也提了一个醒，千万不要去忽视自己车辆的盲区，充分利用好我们的车内反光镜、后视镜以及车上的一些倒车影像，全方位的对你自己车上的一个进行一个掌握啊，把安全握在我们自己手中。那今天其实这两个当事人啊，都是为了图一时方便就酿成了这起事故的发生，所以说我们还希望听众朋友们要以他们为鉴，把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
0: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请张明警官来一言说法。
2: 36乘以18等于等于，
3: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 你慢慢来，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3: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5: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站。
6: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7: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3: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进入今天一言说法。今天一言说法呢，聚焦过节安全，这又是怎样的情况？事故责任又是承担呢？其实和上一起事故相比呢，这一次的过节事故啊，事故行人换成了骑车人，更揪心的是事故的车型也换成了重型货车。咱们也想问问张明警官，这么大的一辆重型货车难道也看不到吗？重型货车视线盲区更大，干嘛非得跟他玩命抢行呢？我们请您警官主持张明。张警官你好。
1: 司长你好。那么咱们今天这个疑案说法呢，给大家分享这个案例呢啊，还是就如何正确过马路啊有关系的。那这次咱们来看看呢，就是电动自行车该如何重新过马路。那今天这个疑案说法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个错误的例子。事故呢发生在今年的3月28号，事发地点呢在一处省道的路口，交通安全设施齐全，标志标线呢也是比较完备的啊，但是事故呢还是发生了。
0: 嗯，那简单来说呢，事发路口只要大家守法依规通行，不可能发生事故险情。电动自行车如何与重型货车相遇呢？
1: 那咱们回到事故的现场啊，那么事发的时间呢是在下午的4点58分。那么当时事发路段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这时呢当事人呢骑着他的电动自行车从家里面出来，在家门口空地上呢他骑了一段以后呢，就然后由东向西到了路边，慢慢的开到了这个由西向东的非机动车道车道里面。这里呢大家注意呢，那它是在非机动车道里面呢逆行了大概有20米左右的距离啊。当然在监控当中可以看到，它在逆行的时候呢与一辆大货车是擦肩而过的，非常的危险。还好呢它平安到达了斑马线这个位置，但是呢它没有停下来从斑马线啊进行过街这个打算啊，依旧是闷着头继续往前骑。又往前骑了5米左右的一个时候呢，摇摇晃晃的往旁边机动车道开始打方向了。这个时候东西方向的信号灯是绿灯，南北方向的信号灯呢是红灯。那么西向东方向有一辆电动车呢正在正常行驶过来，也顺势把方向再打大了一些啊。等到旁边一辆白色面包车开过以后呢，就扭转车头向正北方向开始骑。那么等到它行驶到路中间的时候呢，这车道引导虚线的位置就有一辆白色小汽车和一辆轻型厢式货车也是面向它驶过去了。就为了避让这个电动车啊，让这个白色小汽车呢就向南侧让了一点方向啊，这辆厢货呢却有一点啊就没有让啊，就感觉让速不让道啊。因为这个旁边车道呢也有车，这个做法呢其实还是比较明智的啊，让速不让道。那再一次与危险擦肩而过这个电动车呢，它会继续往前。这会儿呢它已经开到了东向 西方向的一个北半幅车道上面了，从逆向啊，这摇身一变就变成顺向了。那它在机动车道贴着车道线由西向东就慢悠悠的开，压着后面三辆正常行驶的汽车也只能龟速的跟着它后面向前。那终于它在第二条斑马线的位置呢，啊，这个地方停下来了，那么后面三辆车呢也得到解放啊，然后这个电动车骑行人在斑马线这个位置呢，它扭头观察了大概有半分钟，那么中间车道的一辆白色 SUV 呢就从它面前开过去3米左右啊，然后呢在后面有一辆红色的货车啊即将驶来，那么这辆红色货车啊，它本来是在东向西第一条机动车道内开得好好的啊，就在车头刚刚开过第一条斑马线的时候呢，这驾驶员似乎看到了这辆在路中等待的电动车，于是呢他就把车头向北稍微打了一点方向啊，整个车呢就贴着北侧的车道线往前开。那么就在这个货车的车头距离斑马线还有2米左右的距离，但这个电动车骑行人啊，他忽然起步了啊，就直接就向西北方向就开过去了。这个货车驾驶人啊，立刻也向北侧往北侧打方向，但是这个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了，因为两个车离太近了。电动车骑行人啊就已经到了这个货车的左前轮这个位置了。由于刹车不及，再加上呢电动车骑行人也没有采取相应的一个避让措施啊，这个电动车的右后侧就与这个货车的左前侧发生了一个碰撞啊，由于惯性，电动车侧倒在地上面，向前滑动了一些距离，电动车骑行人呢也倒地受伤了。
0: 嗯，刹车不及，但从货车驾驶人视角呢，还要怎么及时呢？谁能准确预判到一辆逆行冲出去电动车呢会突然起步呢？但也有朋友质疑说啊，刚才张警官也提到，其实呢从货车驾驶人打方向的反应看，他是提前发现了骑车人了，又是在斑马线前，那是不是也应该提前减速礼让斑马线呢？咱们先来看看这个对撞的后果啊，张警官更揪心。重型货车和这个肉包铁的电动车发生撞击，同时呢监控也很明显，逆行的骑车人还没有佩戴安全头盔，那命还能保住吗？
1: 首先呢就是幸好这个货车司机呢他避让及时啊，没有发生一个直接碾压的这种事故。另外呢，由于这个电动车骑行人呢他没有戴头盔啊，这个交通事故发生的时候呢他也是头部着地的。那么在医院检查发现呢，他伴有比如脑膜外血肿、蛛网膜出血，面部呢还有点骨折啊，至今啊依然在医院进行救治着。
0: 嗯，那住院半个月的时间啊，听众就想问呢，那怎么就不戴头盔呢？当时
1: 这个骑车人解释呢，就一方面他想着哎呀路不远，一方面呢他想哎呦当天下午呢确实天比较热，再加上他觉得他骑的是一个轻便电动车，车呢也没有，他也没有备一个头盔，索性想就哎就这么着吧，就这么进了路，也是一个心存侥幸，完全没想到会因为自己没戴头盔给自己造成这么严重的一个伤害。
0: 嗯，差点丧命啊！当然更关键的伤害根源还不是头盔，是逆行。看监控啊，沿途这么多车他已经侥幸脱险好几次了，为什么就是不知悔改执意逆行横穿马路呢？
1: 当这个电动车骑行人呢他觉得家就在路边，横穿过去呢比较方便，第一条斑马线那边过去呢他感觉太远了啊，这个路口呢也比较大，所以呢就一直逆向啊，到路口中间再打算横穿过去，但是看到路上车流量比较大，所以呢就慢慢开到第二条斑马线的时候呢等着哎呦从斑马线过马路啊，到斑马线他看到车已经开过去了啊，就想着直接就穿过马路，所以呢这个电动车骑行人就摇摇晃晃的啊进行横穿了。
0: 嗯，那么刚才有朋友提到说这个礼让斑马线的问题啊，两种观点，一是骑车人事发前是在斑马线上，那货车驾驶人应该停车礼让，第二就是这是一个灯控路口，从其他车辆的行驶轨迹和车速看是电动车故意闯红灯，根本就不需要路权，无需礼让，那问问张警官当时属于哪种情况呢？
1: 那么它这属于呢就是第二种情形啊，电动车当时开到路口东西方向呢是红灯，他要往北开，就背对着这个信号灯，他也没有看信号灯到底是什么颜色啊，他直接就走了。其实当时呢，他就是一个典型的闯红灯啊，这也是咱们交通安全意识比较低的体现啊。红灯停，绿灯行，这是小孩，咱们幼儿园小朋友就知道了一个顺口溜。但是很多人啊，往往会因为哎觉得不太方便，哎我想赶时间就闯红灯，把交通规则呢就抛之脑后了啊，真是非常的不应该。另外呢，也给大家再补充一个 关键的细节。
0: 嗯，怎样的细节呢？
1: 那么事故发生以后呢，当时货车司机他也是第一时间就赶快下车查看一下这个电动自行车行人的伤势。那一走近啊，就闻见了这个电动车行人啊身上是有很浓的酒味啊，于是呢也是立刻形成了报警。
0: 那这个骑车人涉嫌酒驾吗？
1: 那么这个骑车人呢，我们等到民警到达现场以后，对这个电动车骑行人也进行了一个酒精呼气检测，发现了他的酒精检测值呢已经高达了187毫克每百毫升，那么就属于严重的醉酒状态了。这也就不难解释，就为什么刚才咱们给大家讲事发的时候，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其实是摇摇晃晃。
0: 这真是越说越离谱。醉驾骑车持续逆行啊，而且还故意闯红灯横穿马路发生事故，那这个货车驾驶人需要担责吗？我们看到有朋友就评论说啊，这个货车驾驶人无需担责。还有朋友说，货车驾驶人既然提前发现电动自行车了，应急举措上也有侥幸和失当。那这个事故民警的观点是怎样的呢，张警官？
1: 那个货车司机呢，他自己表示呢，就在这个电动车骑到路中间红绿灯这个位置的时候呢，他就已经看到当时这个电动车的骑行人了。但是这个电动车当时呢，它是一个停止的状态，它没有动啊，就为了避免事故，所以他当时呢还专门向右打了一下方向，进行避让了一下他。哎，没想到这个电动车呢忽然又起步了啊！看到电动车起步，货车司机呢就踩刹车打算避让，但是由于因为他车子大，重量大，惯性也大啊，加上电动车呢一直在行进，事故呢还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发生了。那么电动车的车头呢撞在了卡车的货车的这个左侧保险杠这个位置。其实呢，这个货车司机这两次的一个避让呢，就是一个咱们以前给大家讲的一个防御性驾驶的一个体现。那么他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已经看到了电动车，因此呢提前把车头偏向了右侧啊，但是呢依旧在车道内与这个电动车呢驾驶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由于电动车忽然起步，加上货车的车速本身还是比较快的，那么第二次预判呢要踩刹车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那我们在平时驾驶的时候呢，就我们也要学会防御性驾驶啊，就关注好路面所有的交通参与者，你要预判他们的一个动向，提前做好一些驾驶的准备啊，留足一个安全的车距，那么杜绝分心驾驶、疲劳驾驶等一些这种危险驾驶的行为。那你只要看得远，留得空啊，刹得住，想得全，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把安全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咱们自己的手中。
0: 嗯，那咱们看到有朋友也提到说，这个货车驾驶人疏于观察的问题，那存在吗，张警官？
1: 那么从交通信号灯来看呢，当然这个货车驾驶人啊，他是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正常通行的啊，拥有路权啊，也并不是说所有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事故都是因为这个机动车没有仔细观察安全驾驶啊所导致的，主要还是要看路权的一个属性问题。
0: 嗯，那最终这起事故交警部门如何定责呢？
1: 那其实我们看这个电动车骑行人啊，他是醉酒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违反咱们道交法第73条第3款的一个规定。那受伤这么严重啊，是就因为他没有戴头盔加重了伤害的后果。那他没戴头盔这个行为呢，违反咱们一个道交法相关规定啊。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逆向的行驶的行为。那么逆向在咱们法，其实咱们国家规定了，就我们骑行也好，步行也好，开车也好，都要靠右侧通行。那你机动车、非机动车都要实行右侧通行这个规定。那最后呢他这个横过马路还闯红灯了啊，违反了咱们道交法第38条的规定。而人家这个货车司机呢是在正常行驶，没有明显的比如说超速啊，他没有啊，就没有违反任何的一个相关法律规定。因此在这起事故当中，最终交警部门进行最终认定，电动车骑行人他的违法行为直接导致了这次事故的发生，应该承担这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啊，货车司机不承担责任。
0: 嗯，好的，那看看时间啊，今天的疑案说法就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啊。大家在这个横穿马路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把今天张警官给大家提示的啊，要记好记牢。感谢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9: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波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 G25 长深高速往连云港方向淮安南附近，以及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受到施工影响，车多环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
12: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1: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乱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1: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1: 北京时间16:04，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29号周一，家有儿女徐州新教育板块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童声里的中国。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我们将一起走进徐州市民富园小学，来听一听孩子们的童声演绎的深情告白，走进了一首充满希望与力量的歌曲《逐梦的小树苗》，一起来聆听新时代少年对祖国的深情告白。节目情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有请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先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先来关注一下此刻直播间的路况大屏。好在呢这个时间点还是可以的哈，拥堵的路段呢不是很明显。我们先来看看排名在前三甲稍稍有一点车辆缓行的路段。第一条钱江路，从凤湖路到北京路由西向东方向。第二条湖东路，从中山南路到金山东路由北向南方向。第三条响山路，从复兴北路到三环东路由西向东方向。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请出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了，来提醒一下大家啊，线上线下和我们的互动方式。
2: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0: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1: 今天呢是周一，家有儿女徐州新教育板块，我们已经连续多期在周一这个板块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这个主题，童声里的中国。是的，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系列活动，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省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座谈会要求，充分呢发挥美育育人功能，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立足徐州生态转型成果与千年文脉底蕴，市文明办、市生态环境局、市教育局、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开展2026年徐州市童声里的中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这次活动呢也是以童声唱响美丽家乡为主题，将歌咏活动融入到了校园美育课外实践班集体建设，面向全市少年儿童广泛组织传唱展播实景展演等系列活动，更是用孩子们清澈的童声啊来传递一下我们的家国情怀，感受一下生态文明理念与家乡美好。那么今天呢，让我们跟随着童声的翅膀，一起走进一首充满希望与力量的歌曲。接下来时间，我们先共同来分享一下徐州市民富园小学的孩子们用清澈动人的歌声所演绎的《逐梦的小树苗》。电波当中，让我们共同来分享。

谢谢孩子们的演绎，这是《逐梦的小树苗》。哎，这首歌曲呢，也是全国少工委出品的少儿励志合唱作品，收录于《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合唱活动的推荐曲目，而且呢，也就是面向6到12岁的孩子们。民福园小学呢，他们特别选取的这首歌曲，也是希望呢，孩子们是新时代的小树苗，然后呢，借着阳光照耀雨水滋润的意象，比喻孩子们在祖国关怀下扎根成长，向阳而生。而且歌词当中我们听到了这样一句，勇敢去追梦。哎，希望呢孩子们都能够从小小的树苗变成参天大树，担当未来的少年。会员群当中的新阳妈妈说，声音很好听，孩子们唱得真好。嗯，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徐州市民福园小学4年级2班的孩子们所演绎的。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让我们共同分享了《逐梦的小树苗》。希望我们的小可爱们都能够青春无限，未来可期，早日呢，变成参天大树。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4: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定位徐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5: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29号周一，家有儿女徐州新教育板块和大家呢继续来关注一下童声里的中国。刚才呢我们也是跟随着童声的翅膀走进了一首充满希望和力量的歌曲，这是民福园小学的孩子们带来的逐梦的小树苗。而且呢在采访当中我们听到民福园小学的音乐老师就说啊，希望呢通过这首歌曲让孩子们理解成长的意义，就像呢小树苗需要阳光雨露，少年的梦想也需要勇气和力量。特别是他们合唱排练的时候呢，孩子们就会说啊，自己长大要像大树一样保护祖国，这种纯真的使命特别打动现场的每一个人。而且呢我们此刻在电波当中感受到的也是这种赤子之心。其实呢音乐

钓鱼正是同声里的中国系列活动的一个重要载体，用艺术陶冶情操，让爱国情怀扎根在孩子们的心底深处。特别是在现场，我们听到有一句勇敢去追梦的时候，有位小可爱就说啊，自己将来长大也要有科学家的梦想。你看，从小想当科学家，是不是很多孩子们打小的一个愿望呢？那么从逐梦的小树苗到童声里的中国，我们看到的不只是音乐的魅力，更是教育的力量。特别是听到了千千万万的少年儿童唱出自己心底的声音，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梦想啊，就像星辰般璀璨。特别是这些孩子们的声音汇成新时代的和声，这就是献给祖国最动人的礼物。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分享了童声里的中国，愿每个孩子都如歌中所唱，心怀梦想，向阳生长。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呢继续来分享一下童声里的中国系列。哎，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一诺妈妈说啊，上一次听到那首歌曲也很好听，也是一个小学的童声里的中国。嗯，我们呢连续多次周一童声里的中国系列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很多歌曲，是不少学校带来的，对不对？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家，但是我觉得都很好听。接下来时间呢，电波当中我们要继续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也是童声里的中国系列。会员群当中的一唱就说，我们学校的也参与过，是哪个学校呢？是不是在电波当中放过的呢？还是孩子们此时此刻在校园里边参加的一系列的活动？是的，刚才呢也是和大家共同分享了明富园小学的逐梦的小树苗，每个学校啊其实都有这个活动，相信呢孩子们的歌声会让我们感受到不一样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电波当中我们来分享一下睢宁县第一中学所演绎的《你来了》。这首歌曲呢，是让孩子们用悠扬的歌声传递出各族人民对生活的这份热爱，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充满希望的正能量。节目当中分享睢宁县第一中学同学们的天籁之声。

谢谢睢宁县一中孩子们的分享，你来了，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哈中国青年这种激情奋斗的状态。那么看到会员群当中的雨禾说啊，很好听，谢谢。那么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了童声里的中国。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民主南路从北向南方向，从淮海东路到和平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4: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3: 书是美丽的，
4: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3: 书也是热情的，
4: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3: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止。

0: 期，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4.6。

0: 乱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1: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衢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衢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衢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JE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29号周一，家有儿女徐州新教育板块和大家呢继续关注童声里的中国。这项活动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朋友们之前介绍过啊，相信呢我们孩子们在校园当中老师也特别提及过，这是我们2026年徐州市童声里的中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市文明办、市生态环境局、市教育局、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开展活动呢，也是把这个歌咏内容融入到了校园的美育、课外实践、班集体建设，而且呢是面向向全市少年儿童广泛组织传唱、展播、实景展演等系列活动。这两天呢，孩子们呢已经陆陆续续开始离校了哈，孩子们即将迎来属于他们的暑假，在这个暑假当中呢，一定会有更多的故事和大家呢继续来分享。那么接下来在电目当中，我们要听到下一首歌曲了，也非常的动听，特别的好听哦，来自铜山区大许实验小学的孩子们，他们所演绎的是《仰望星空》。

谢谢，这是我们铜山区大许实验小学同心圆合唱团的孩子们，他们用自己的铜声深情演绎的仰望星空。他们歌声当中，我们仿佛看见的不仅是浩瀚的苍穹，更是一种民族复兴的精神光芒。而且呢，这首歌曲呢，旋律非常的深情，充满力量，特别是在孩子们和谐的声部交融当中，唱出了对祖国这份深沉的热爱。特别是合唱团同心圆的名字，也象征了这种爱的力量。今天呢，也是在巅峰当中和大家呢继续来分享了童声里的中国，用孩子们最真挚的童音来点燃薪火相传的爱国情怀和强国梦想。会员群当中的我要飞就说啊，确实好听，孩子们的声音特别的纯净。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3: Hello，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4: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在线下呢，我们节目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老铁群，每一天啊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孩子们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6月29号周一，家有儿女徐州新教育板块，也是我们童声里的中国系列节目。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听到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对不对？节目尾声的时间，我们要听到是来自于最后一所学校他们所分享的这一首《做自己的光》。孩子们呢是徐州市公园巷小学小白杨艺术团的小可爱，他们呢用自己清澈的歌声演绎出了一首充满力量的歌曲。那么在电目当中，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感受一下这一首《做自己的光》。

谢谢孩子们的分享，这是来自于小白羊艺术团的小可爱们。刚才呢也是最后一首歌曲，公园上小学的做自己的光，是不是仿佛让我们看见了无数啊微光汇聚，然后呢让这份热爱照亮了自己的前行路，唤醒了我们心中啊对未来的肯定和坚守，让孩子们的歌声成为我们心中独一无二的光。好的，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那么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那么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相约明天16点钟，朋友们别忘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喽。

0: 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7:00。
8: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0: 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行路段是在 G25 长城高速往连云港方向过淮安南5公里附近，以及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受到施工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班路上的朋友们，下班快乐，准备好开启我们今天哦，是我们这周的 Happy Party 了吗？真的是，为什么周一到周五如此之漫长，但是周末过得却这么快啊？想想也合理啊，毕竟周末只有两天的假期，而工作日有五天。又到了周一了，朋友们，周而复始啊！有时候呢，这个班上久了，其实就会让人生出一些特别的思考。我们习惯把周围的一些事物进行拟人化，但是其实上班上久了，我们甚至可以把自己拟物化。这怎么说呢？就有些特别的思考，你们仔细想一下，会发现其实我们上班不就是被老板连续订阅包月吗？就像我们订阅的那些视频号，那些视频 APP 一模一样。我们都是订阅制的人类啊，咱们这个试用期呢就是首月特价，对吧？一般情况下都是那个首月特价，包括你连续包月最省钱，把我们骗得开始去订阅那些 APP。 所以呢，老板就经常在连续包月了那里，在那里选择了便宜的人类之后呢，又取消订阅。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这样就可以不断的获得实习生的价格，而月末的时候老板会发当月的工资。这是什么？这叫做我们订阅的时候的先用后付。所以呢，在一个单位可以持续工作下去，我们就可能是被老板连续包月了。如果订阅的时间长了，有时候呢，我们还会像那些视频 APP 一样，会附赠一些额外免费的订阅时间，俗称免费的加班时间。你别说，不得不说，真的是挺佩服网友们的这些脑洞的，因为以上这些趣味思考，我真的多半是参考了网友们的脑洞。而且越想越是那么回事儿，要不然大家怎么上着上着班都没感情了呢？因为我们都把事物拟人的同时，都把自己给拟物了。其实上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还挺害怕和一些调皮捣蛋的同学做同桌的。我们有时候就感觉那怪心思是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有点太多了。但现在反过来想想，他们不就跟这些网友一样吗？可真鲜活呢。要不怎么说那个时候老师对这一类的学生总是又爱又恨呢？那个时候的鲜活也常常表现在我们会做一些有点小冲动，但是做了还不后悔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的好心情小剧场也和大家聊一聊，你当年都做过哪些冲动但是不后悔的决定。有些时候呢，这种小小的冲动就像是平淡生活里的那些跳跳糖，吃到嘴巴里的时候觉得哇好精彩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在嘴巴里面炸开，虽然有的时候觉得有点小刺激，有一点点微微的这个刺痛感吧，但更多的就是那种惊喜，那种爽感，对不对？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就一到晚上开始刷短视频

频的时候，就净刷到那些好吃的，有时候甚至是一些其他城市的特色小吃，就大半夜的就在那里播，就在那里做，就还在那里卖，就是可恨的是你还能买得到，只不过你买完之后你可能要等两天才能收到，这时候可能就会冲动，要不然立刻下单，等着两天之后尝一尝这个那天晚上刷到的美味到底是什么滋味，要不然呢就是看看有没有同类型的我本城市能够点到的那种外卖夜宵，然后刷刷刷立刻啊冲动下单，在那里苦等啊，就等外卖小哥敲门的那一刻，那个幸福感简直爆棚。虽然说吃完可能会有一点点的罪恶感，但只要那一瞬间是满足的，那就感觉是赚了，对不对？还有的时候嘛，女生可能在逛街的时候会看到一些价格不菲的小裙子，虽然说那个价格是有点小贵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就耐不住她穿在我们身上那一照镜子，哎呀好看，虽然有的时候可能超了一点预算，但是那一刻觉得眼前的美丽就胜过了一切，就哪怕是把伙食费也搭进去了，是不是想没关系，我少吃一点饭，我瘦一点，穿裙子更好看。不过呢，这些吃吃喝喝买买买的小冲动呢，其实也只是今天的开胃菜。今天就跟大家想一起聊的是什么呢？就是那种怎么说，是那种咱们就脑子一热啊，心一横，眼一闭，然后就做出了一个可能改变人生轨迹的决定。前几年网络上不是还流行说人生的齿轮从这一刻开始转动了，就你哪一个冲动就让齿轮就这么转起来了呢？然后你做完了之后，你做完这个冲动决定，你午夜梦回你还拍着大腿说，哇，幸亏当初我冲动了这一下下。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人生里的这些小瞬间，娱乐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进群喽。那么今天的周一下班路啊，也看到湖东路的双向开始压车了，还有复兴南路的由北向南也是有一点拥堵，其他路段呢暂时只是车多缓行，希望大家跟着前车慢慢行，可以更快的回到家里了。香香公主啊，还有恋一座城空恋一人，都跟我们分享说这会儿段庄那边西边下雨了，如果大家已经遇到的话要耐心啊一下，因为一旦下雨之后可能会有点影响到路况，不过还好就是徐州这个雨下的就很局部，虽然有朋友说段庄下雨了，但是我们冯队告诉我们富国街没有下雨，就距离那么近的两块地方就一块下了一块没下，所以就看一下大家今天有没有在这个局部里。我看到周安楼也说了这雨是从西边过来的，那我们就在这里坐等嘛，看在东边的小伙伴还有在新城区的小伙伴一会儿会不会感受到这个夏日的甘霖。最近一到夏日之后真的非常期待下雨的天气。同时呢，今天我们还有一道题目啊，好心情梗有趣问到小伙伴们，什么妖精每一次都能把村子洗劫一空呢？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即可进群参与互动喽。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汉专家来合家，徐州合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处理，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型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刚给大家留了一个梗有趣，我们每一天节目开始的固定热身环节，看今天是从哪个角度又开始胡说八道了的，不是就认真的谐音梗了呢。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梗有趣问题是问到大家，什么妖精每一次都能够把村子洗劫一空呢？我看到有朋友说是细心的妖精啊，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这个答案似乎都没有什么趣味性。还有谁让你戴帽子说什么撒嗖嗖，你几个意思啊？我都看不懂你这个答案，除了第一个字啊，除了第一个字是我的名字。可是马上要把你关进小黑屋了，支持我们冯队的留言。还有朋友说是皮卡丘，为什么呢？因为说他是洗劫一空，洗劫一秋，这差远了吧。好了，其实我们今天给出正确答案的小伙伴确实一上

0: 哎，就看透了我们的节目的精髓。这位小戴同学说，什么妖精能够把村子洗劫一空？那必定是洗劫精。恭喜回答正确。那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正式的问号的诞生了。
1: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2: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1: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魏晨？
0: 谁？
2: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1: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网络热梗，
2: 最新热搜，
3: 问号的诞生。
0: 诞生问各位小伙伴一个问题，同样的年龄，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的人看起来就这么年轻，甚至有一种就是满40减20的感觉，但有的人为什么就会那么显老，就是大家有时候会开玩笑说，哦，我长得着急了一点。究竟是什么影响到了大家彼此之间差距这么的大呢？今天要跟大家讨论到的一个范畴，可能是平常我们极少关注的，那就是消耗情绪的负面社交关系。有的时候这种负面的社交关系可能呢正在以肉眼看不见的方式悄悄地加速我们身体的衰老。在过去几十年间呢，科学家一直都知道良好的社会关系是有益健康的，但是对于负面的社交关系对健康的影响，以往的研究就相对较少了一点。但咱们现在网友们呢就很喜欢探讨一些人性，并且网络上很流行的一句正能量的话，就是说要远离消耗你的人。确实社会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很重要的健康因素。过去呢，我们可能关注的更多的是我们的饮食、我们的运动、我们的睡眠，甚至告诉大家不要吸烟，吸烟有害健康。但是未来呢，也许我们还应该把长期的人际压力也放进到我们的健康管理当中。近期呢，就有一篇研究论文指出了我们身边其实总是存在着一些情绪吸血鬼。什么叫做情绪吸血鬼呢？它就是指那些习惯用负面情绪去消耗你，总是去制造矛盾和麻烦，让你的生活陷入不必要内耗的人。研究者呢就认为，这种长期存在的人际压力本质上呢也是一种慢性压力源。这种社交关系是否会带来负面影响，它带来的负面影响又是如何进行的呢？其实大家也可以呢稍微进行一下自测。咱们呢就把自己生活中经常联系的人先列出来，其中呢就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还有朋友啊、同事啊，包括邻居。其实根据这个研究者的测试，平均下来呢，每个人可以列出差不多有5位关系最密切的人。然后咱们再开始进行第二个问题的询问，这个人会不会经常让你觉得生活更加的困难？如果这个答案是肯定的，是对，经常，那这个人就会被定义为我们的情绪消耗者。经过一个大量的数据研究之后呢，研究者的调查发现，大概有 28.8% 的人身边至少有一个这样的人，而约 10% 的人身边有2个甚至更多。就像我们以上说到的那些关系当中，比如说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朋友、同事、邻居，这些关系当中哪一种影响是最大的？大家不妨可以在自己的心里先留下一个答案，你觉得以上我们说到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朋友、同事、邻居这些关系里面影响我们最大的是哪一个？我相信很多朋友第一瞬间想到的可能就是婚姻，因为婚姻压力觉得很大。那么到底是不是夫妻关系是最伤身的呢？其实结果有一点出人意料的，因为夫妻关系呢虽然会吵架会争吵，也会带来一定的压力，但是通常这些压力也是伴随着彼此之间相互的照顾、支持、陪伴等等这些积极的因素共存的。 所以换句话说，一段婚姻关系里面

负面互动和正面互动往往都是同时存在的。所以啊，影响最大的启示并不是婚姻关系，而是亲属关系，也就是在我们刚才说到的父母、子女和兄弟姐妹当中。因为他们不是大家想断就能够断的，即使长期存在一些冲突，也很难真正的脱离这种关系。而这些带来压力的亲属，通常仍然处于家庭关系网络的核心位置，这也就意味着你很难真正的远离他们。研究者认为，正因为这种躲不开的特点，所以他们更容易成为持续性的慢性压力的来源。大家仔细回想一下，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家庭聚集当中核心问题也不是来自于伴侣，而更多的就是这样的亲属关系当中。而我们的身边每增加一个情绪消耗者，那一个人的生物衰老速度就会加快约 1.5%， 生物的年龄平均也会比同龄人老差不多9个月的样子。也有朋友说，这看起来好像也不是影响很大呀，但问题在于，衰老呢不是一天完成的，它是一个几十年不断积累的过程。那一年快一点看不出来什么，但是十几年和几十年之后，这个差距可能就越来越明显了。所以在影视剧里面，我们也会发现，哪一个家庭伦理剧情里面不会有几个难缠的亲戚呢？说的就是这种情绪消耗者。但是也有好消息，说的是呢，我们也可以通过主动管理社交生态，去减少一些负面关系的影响，去延缓生物衰老的速度。那以下也是几个非常实用的建议。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先识别，然后再行动。定期的去梳理一下自己的社交关系，记录一下那些让你感到疲惫、焦虑的互动。如果一段关系长期在消耗你的情绪，并且呢总体压力是大于支持的，或许就是需要调整的时候了。其次呢，我们要学会设置边界。对于非核心的负面社交，我们不必强行去维持表面的和谐，可以通过礼貌的减少接触频率、明确沟通边界等等方式来降低这类关系的影响。而对于无法完全脱离的亲属关系，也要学会在情感上保持距离，避免被过度的消耗。当然相比之下，还有一件事情也很重要，就是我们优先去投入一些正向的关系当中，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留给那些能够带来支持、肯定和快乐的社交关系。高质量的亲密关系不仅能够去提升情绪，还能够降低我们的炎症水平，帮助身体维持一个更年轻的状态。但如果说我们无法摆脱来自核心家庭成员的负面社交压力的话，也不要去独自承受。心理咨询或者是家庭治疗可以帮助我们学习更有效的沟通和对应策略，来保护我们的心理健康。所以在您过往看过的、追过的那些影视剧集当中，您印象最深刻的，真是常年处在这种负面社交压力和这种情绪吸血鬼中的角色有哪些呢？其实我第一瞬间就想到的是《欢乐颂》里面，那我们华妃娘娘演的那一个角色。还能摆脱自己的这个负面情绪和情绪吸血鬼，全靠同租的那几位其他的美少女们。大家还有哪些印象比较深刻的影视作品呈现出来的这样的关系呢？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即可进群。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3: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4: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5: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2: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9: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
11: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12: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14: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3: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4: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5: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FM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越来越多的小伙伴告诉我们说前方已经开始下雨了，周安龙也给我们晒出了这个前面的这个很大的雨点子。大家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现在是在哪里，看到练一座城空练一人说怀塔这边也下了起来。复国街也开始下雨了， 那下雨之后呢，路面可能会有一些湿滑啊，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跟前车的一个制动距离，耐下心来跟着前车慢慢行，我们可以更快的抵达目的地。但是现在看到我们的智慧大屏湖东路的双向已经还是在我们的拥堵指数第一名啊，开始堵车了，以及复兴南路的由北向南、响山路的由东向西和泰山路的由北向南，目前看起来呢也是在我们下班晚高峰的时候压力会比较大的几条路线，应该也是属于是正常压车。希望我们下班路上一路好心情呢，有更多的好音乐跟大家一起一路同行，可以感觉好像即便前方的车多一点也没有那么的不愉快了。今天我们的贾青车厢麦咖啡的时间到了，这学生时期呢，我们总是喜欢从歌词里面去找一些共鸣，有的时候呢写作文有几句话总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可能我们就会从自己偶像的歌曲里面去找出那么两句，甚至有可能还会用歌词来打开我们的一篇考场作文。所以今天我们的贾青车厢麦咖啡就邀请大家来唱一唱，有哪一句歌词曾经成为过你的嘴替，那你觉得非常有意义，您可以按下语音键直接进行演唱哦。本环节还是要特别感谢贾青羊肉串，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
15: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三十年徐州老味道。
17: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糊了。
18: 到底是什么风？
17: 碰，这只车厢麦咖风。
8: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
1: 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样。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调动你的力量，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心中就要不一样。
2: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3: 到底是什么风？
2: 哼，这只车厢麦咖风，
4: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今天的假清车厢麦咖啡，我们一起来唱一唱。学生时期呢，我们总是喜欢从歌词里面去找一些共鸣嘛。那么有哪一句歌词曾经成为过你的嘴替呢？且不说哪一句歌词，就我们刚刚听到的张韶涵的歌曲，他的歌词命中率应该就很高吧。至今我都记得《隐形的翅膀》是我曾经一次考试的时候作文的开篇。我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想想那个时候写作文真的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哪有那么多的苦，没有那么多的思考，所以呢总是会从一些歌词里面找一找灵感。而当张韶涵淋雨一直走这首歌刚刚出来的时候啊，也会觉得哇充满了能量，所以呢会加入到自己好多视频的 BGM 当中来，有时候也是在鼓励我们一种前行的动力吧。下点雨又怕点什么呢？是不是啊？老猫猴子就说了，感觉刚刚那雨就下了滴答几滴就没了。真的下了吗？真的下了吗？如果不是车窗上面有那几滴印子，我都不敢相信你们刚才说下雨了。也恭喜今天出门没有带雨具的朋友，并且也没有开车的朋友，刚才看到互动群里面有这样的小伙伴，大家幸运的可以躲过这场雨了。甚至啊，还有小趴菜说，刚刚你们说的最早下雨的西区，现在太阳可好了。我感觉这雨可能是快要下到新城区这边东南部了，因为我感觉透过我们这个玻璃窗，隐约看到外面天有一点点暗下来了。也欢迎大家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时您头顶的这一片天空是否还有小雨滴在降落呢？我看到练一座城，空恋一人，他这个玻璃上面的雨珠子还是挺明显的。同时呢，我们也一起来唱一唱吧，曾经在你的青春作文里出现过哪一句歌词。其实呢，或许就是一段藏在我们耳机里的青春，可能就是在某一个放学的傍晚，或者是晚自习以后啊，我们走在路灯下的路上，我们就把自己塞进了一首歌里面，仿佛呢那是只属于我们的暗号。而此时当我们的假青车厢麦咖风环节来到，我们可以随意的哼起那时的旋律，好像一下子也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靠歌词来确认哦原来不止我是这样想的年纪。也许大家也有过这样的时刻吧，就是当某一句歌词撞进耳朵里的时候，心头会微微一颤，觉得哎，这写的不就是我，或者这写的不就是我们吗？不然怎么可能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总是在一些场景，当这个旋律一起，大家都可以一起合唱呢？

来是大家共鸣度最高的歌曲之一，应该没有人会否认吧。有时候呢，一首歌想起来，诶，你也很熟悉，就会有一种被看穿又悄悄释然的感觉，像是一场无声的握手。也欢迎大家唱出那一句曾经替你说出心声的歌词吧。五月天能有那么多的粉丝，也许就是因为他的歌词当中写出了无数少年的心事吧。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二环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中山北路到苏堤北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东三环快速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大道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响山路从东向西方向，复兴北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8: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9: 经营资金找建行，汇懂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汇懂你，懂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附近，以及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的施工路段，车流量大，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来到18点段呢，我们的晚高峰是正式开始了。眼看到在我们现在路况大屏的前十名呢，已经全部进入到了一个拥堵的状态啊，至少是一个就大家打开地图会呈现出红色的状态。复兴南路从淮海东路到黄河西路的由北向南，现在是在我们的压车指数第一名。然后呢，第二名呢是响山路由西向东，南三环快速路的由东向西排在第三名，还有湖东路的由北向南，城东快速路的由东向西，湖东路的由南向北，以及泰山路的由北向南，苏堤路的由南向北，和平路的由东向西和二环北路的由东向西，目前呢都是一个车多拥堵的状态。不知道大家现在行驶在哪条路上啊，是正常性的晚高峰的车多，还是前面有一些特殊的路况，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可以进群，当然如果大家就是有抖音的话，打开萨萨 FM 也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了一个话题，说有哪些事情你当时真的是脑袋一冲动啊，很冲动做的一个决定，冲动那么一下下，但是啊觉得很有成就感的事儿。我看到小弟子他说我先来，他说你们可能不知道啊，我当年报考高考志愿的时候，本来全家都让我去报一个家门口的一个比较稳妥的大学，考虑呢就是离家近，专业热，好就业。但是呢，就在交志愿表的前一天晚上，我就躺在床上，我一动不动的，我就盯着那天花板，我脑子里突然就冒出了一个声音，说你真的甘心吗？你就不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吗？哦，我脑海里突然出现一句词，我想离开浪浪山，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小叶子说，于是呢，他第二天他就偷偷的改了志愿，填了一个离家108000里的城市。他爸知道之后呢，气得3天都没有跟他讲话。

家肯定现在也很好奇结果是怎样啊。结果呢，就是他在那座城市认识了一群这辈子最铁的伙伴，也吃到了最好吃的路边摊，学到了自己喜欢的专业，还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虽然说没有走到最后啊，但是那段经历啊，也小弟子认为也是自己的人生宝藏了。所以有时候你们看，有时候这种冲动也挺值的。就我们每个人心里呢，都是这么住着两个小人儿，一个小人就是穿着西装打着领带非常正经的，手里天天拿着个计算器，天天就跟我们自己在那里说，哎，这风险太大了，我们再想想吧，对，万一失败了呢。那另外一个小人呢，他就是穿着花裤衩儿，戴着墨镜，然后手里举着说走就走的旗帜，还在旁边就是蹦着高喊说，怕什么呢，怕什么呢，冲啊。然后会有一个 YOLO 这样的一个口号，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刷到过，就 You only live once， 人生就一次，冲啊。大多数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在听那个就是穿西装的小人的话，但是偶尔呢，就那么一次，就是我们捂住了耳朵，可能就把那个穿西装的小人给他关进了小黑屋，然后我们就跟着那个穿着花裤衩的小人开始狂欢奔跑。当然不能保证每一次这种冲动都是正确的决定，但是也许偶尔有那么一次，你会觉得哇，外面的风是甜的，天空是粉红色的。但是长大之后可能知道粉红色只不过是那天这个气象缘故，我们遇到了火烧云。所以呢，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你做过最冲动但是不后悔的决定是什么。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什么选择专业这样的大事儿啊，有的时候个事情可能很细小，就小到选择发型，可能是男生的一次留长发和女生的一次剪短发。很多小伙伴问我说，你怎么第一个时段没有开播，就我干了一件大事儿，就是今天话题聊咱们最冲动的时候做的这个不后悔的决定是什么。我觉得对于很多女孩而言呢，就是那种几乎长发及腰的发型，你一夜之间给她剪到齐耳的那种短发程度，算是一种冲动了吧。我感觉我至少有经历过两次，哎，就是某一个深夜刷到一个女生剪的短头发，看的那个视频，看着那个照片，看着那个干净利落，那个飒，立刻就从床上坐了起来，然后再看一眼自己镜子当中的长发，好，明天就剪。为什么说剪个发型、剪个头发都叫冲动呢？因为你冲进理发店的时候，会经理 Tony 老师就是跟你三番两次的确认，剪了啊。真的剪了，就剪那么短了，就是 Tony 老师都很震惊的那种程度，这么长的头发你要一下剪断，甚至大家可能会质疑到你是经历了什么感情问题，你要不要剪去你的长发。但是其实我又一直也挺不理解舍不得长发的姐妹们，因为我觉得头发嘛又不是不会长，剪短了它还会再长长的嘛，实在不行太想要长发现在也可以接，要是接嫌贵我们也可以买一顶假发。所以我觉得人生还是要重在体验，欢迎大家今天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做过最冲动但是不后悔的决定是什么。反正至少我剪短发的时候嘛，我就一点都不后悔，毕竟短发造型还是给大家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但是确实是啊，把短发留成长发这个过程是蛮考验的，就跟我们要减肥下定决心就不吃饭能一直熬下来的那种程度差不多，因为中间总是会有一段尴尬期。还看到流浪的猫说，他说我做过的最冲动的不后悔的事情是我曾经一个人坐了26个小时的硬座去拉萨，然后到了之后呢高反到差一点要晕过去，但是看到布达拉宫亮灯的那一瞬间就哭得像个傻子一样。我天，26个小时硬座。我说真的，就是感觉2个小时的地铁，2个小时好像地铁也坐不了那么久，就2个小时的高铁就已经是这个出行的远行极限了，这是怎么做到可以硬扛26个小时。而且我说真的，我一直知道这个西藏非常的美丽，我也很想去看一看布达拉宫，但是一想到高反这两个字我可以放弃这个景点。但能够理解看到亮灯那一瞬间心里觉得哇值了的那一瞬间，确实太值了。
此时此刻我们的互动区出现一位朋友说，26个小时真的不长，因为我做过40多个小时。那么我想请问，是什么支撑你需要坐40个小时车还选择出发在路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冲动做的这个决定吗？就你觉得这40多个小时做的值不值？还有事已至此先吃饭吧，也跟我们分享了一段自己的经历啊。他说，有两件事情是我有点冲动的，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一个就是考研的时候，就是坚持去报考南京大学，那真的是我的梦中情校。虽然说最终啊，在135个人里面，我只考了第35名。如果说换一个学校，肯定就考上了。但是很遗憾，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梦想，于是就没有考上这个研究生，还挨了一顿骂。但是真的没有后悔过。而另一件事情呢，就是上个月给 crush 表白。最终还是打破了自己的所有幻想，确实结果是冷冰冰的。但是仔细想来呢，如果不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那自己总是会有遗憾的吧。诶，说真的，其实还是挺有共鸣的，就是在考研这一方面，坚持要报考自己的梦中情校，即便可能换一所学校就一定能上岸，但是还要坚持这件自己梦想这件事情，我也做过。就是说嘛，人生总要去试一些不可能，但是冲一冲也许有可能的事情。有的时候一些事情不在自己的控制之内，才会有一些惊喜。欢迎大家也可以来分享分享，你是否有过这样稍微有点冲动，但是真的觉得很值的瞬间。 C 也跟我们分享，他说22年的时候离开了原来的公司开始创业，说管他行不行呢，反正干了再说。其实现在可能大家跟我是同样的问题，想知道现在这个业创得如何了呢？还有糖果白 Lomo 分享说，她和老公吵架，那老公拒不道歉，把自己给气坏了，于是自己去专柜买了一个大金镯子哄了自己，当时的金价每颗只要400块。我说真的，糖果白这件事，他是你真不后悔，你也确实是挺冲动的，当时做这件事情，但是你甚至有点买少了。这是纯财神爷保佑的，这属于。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你做过的最冲动但是不后悔的决定是什么吧。也许就是因为有那一些决定，才让我们一直有力量依然在路上。来自李健。

0: 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3: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5: 快快快快快，下班了下班了，
6: 今天我要去风楚街，
7: 我要去回龙窝，
6: 下班了，
5: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7: 下班了下班了
6: 下班了下班了。
5: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8: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5: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9: 大家继续回到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今天吃点什么呢？可能大家在车流当中也在思考着这个问题，毕竟每天都有小伙伴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数着自己面前有哪些菜肴，然后在思考说我今天晚上要做点什么。大家发现没，我们总是在节目里面不断的告诉大家，哎，一定要多吃蔬菜，但是真的很多人都不爱的，单吃蔬菜觉得不行，我吃不下去，我就不喜欢那股食物的本味。给大家说多吃点蛋白质吧，有很多朋友喜欢在火锅里面去涮虾滑，但是如果是单吃虾滑也觉得哎不香。但是我们换一个思路啊，如果把这两种食物我们混在一起，比如说我们把西葫芦藏进到虾饼里面，有可能这一出锅就被抢光。还有一个魔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吃点什么，我们给大家再加上一点春卷皮。而这个做法唯一要记住的就是把西葫芦的水分给挤干，然后呢和虾滑拌匀，再夹进这种越南春卷皮里面，就煎到两面金黄，或者是空气炸锅同样可以，非常的可以懒人做法。就刚出锅的时候呢是那种外面是脆脆的，这也是加那个越南春卷皮的目的，然后一口咬下去你还能听到那种咔嚓的声音。放一会儿了之后呢，这个春卷皮可能就会变得更软一点，而且虽然没有那种酥脆的口感了，但是会有那种回软韧的那种，变回那种软韧的感觉，也不错的。外皮和内馅呢就像是两种不同性格的朋友，但是混在一起你却觉得他们越嚼越香。所以啊，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如果你做好这么一道菜，你还可以蘸着一点番茄酱或者是其他自己喜欢的蘸料也会不错。吉泰跟我们分享的说，今天晚上要吃蘸水羊肉，还是自己刚做好的，真香。那我们今天这个也有点类似，虽然不是用羊肉蘸啊，但是我们可以有蛋白质，可以有蔬菜，再混合一点碳水，也是挺适合夏天的。有蛋白质，有蔬菜，还低碳，减脂期吃着也没有负担，刚好适合我们的减脂女孩和减脂男孩们。或者说大家懒得做饭的时候，也可以就直接啊一锅混在一起，空气炸锅一炸，直接上桌。不爱吃蔬菜的大人小孩绝对都可以买账。如果简单一步一步给大家去拆分，特工说你说的是不是水煮菜？水煮菜这么简单，肯定不会拿来教大家，是不是？我要教大家水煮菜怎么吃的有滋有味，我相信你们立刻就会调走这个调频。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西葫芦虾饼，前几天我特地在家里买了一些西葫芦，就是为了这道菜。你可以选择半

温西葫芦，然后把它擦丝，四分之一的胡萝卜也给它擦丝。哇，你这一听就觉得这道菜已经很有营养了。然后你再加入三分之一的盐，抓匀之后给它腌个15分钟，要腌哦。这个腌的过程主要是为了杀一杀它的水分。然后呢，这个西葫芦萝卜丝你再用清水给它淘干净，淘干净把水分给它攥干。在攥干了之后呢，大家可以加入到150克的虾滑。调味呢，咱们就用上一些黑胡椒碎就可以了，最好用那种大颗粒的，就是一拧一拧，有着咔嗒咔噔咔噔的那种我很解压的声音，或者直接买电动的可能比较省力，因为那种手动拧的确实有点累。涛哥说萨拉还有做菜这技能，哇，这个夏天为了减脂，我真的是研究了很多这样子又简单又快手又营养又健康又低脂的菜肴。我们刚刚说到哪儿了？说到给这虾滑加四转这个黑胡椒碎啊，然后我们呢在1/5勺的盐啊给它进行一个调味，这个虾滑要腌个10分钟，不然这个没有味道的。大家也知道火锅里面拿烫完这虾滑其实并没有什么味道，全靠蘸汁儿。然后这时候我们还可以就在这个腌制虾滑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呢取一张越南的春卷皮，然后铺上西葫芦虾滑，再盖上一张越南春卷皮，就是普通的春卷皮也可以了，但是我觉得越南春卷皮它有种那种半透明米质的晶莹感，就是它会透出里面包裹的菜肴的颜色，我会觉得更开胃一点，更好看一点。这个基础的做完之后呢，我们可以在锅中刷一层油，然后开小火，就把我们自己手制的这个虾饼给它放进去，然后两面煎到3到4分钟差不多。只要其实虾滑看到熟的方式很简单，你看它变色了就是熟了，而表面略微有一点点焦黄。但是其实很多朋友会更喜欢更懒人一点的做法，就是直接在空气炸锅上面铺上锡纸，然后刷一层薄油，你再把你做好的这个西葫芦虾饼啊给它放进去，你再刷一层油，然后180度15分钟，翻个面再10分钟就可以了。我有时候觉得这个虾滑喷一点薄油还是很有必要的，不然的话它真的有点太干了。进空气炸锅呢，需要两面的春卷皮都沾一点水啊，不然的话它很容易焦，这一点这个小 tip 大家也要记住了。尤其是拿出来一个大大的这样的一个蔬菜饼，看起来会有一点点像一个圆圆的披萨，只不过它会更健康一点。我们也可以把它切成小块，切成小块跟家里人一起分享，或者我们如果一餐吃不完，剩下一半可以留做早餐。但是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做的太多，因为毕竟放在冰箱里面储存之后啊，可能并没有那么好的效果了，第二天吃没有第一天那么美味。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你在夏天的时候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会选择吃什么菜肴吧。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霓虹甜心》。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二环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中山北路到苏堤北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东三环快速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大道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响山路从东向西方向，复兴北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3: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到公主。
3: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2: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3: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2: 不能太晚回家。
3: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2: 哦，我明白了。
3: 关注儿童性教育。

0: 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听说小朗今天又让领导 K 一顿，哎呦！
2: 我的男神又出新电视剧了，
3: 哇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4: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5: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6: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今天呢是6月29号了，可能有不少小伙伴啊，小朋友们是要开始放暑假了，还有一些老师们，看到我们涛哥就在直播间里说，放假去哪里玩啊？好像一到了6、7月份，去哪里玩就变成了家长和孩子们的一件正事。那大家呢，可能首先还是要关注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来选择目的地。我们来关注一下呢，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本周呢我市多分布不均匀的雷阵雨天气。那其中呢30号夜里到7月1号白天的降水会相对明显一些，期间呢局地可伴有7到9级的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本周的后期，也就是5号左右啊，会受到一个热低压的影响，有6到7级的西南风。本周最高气温在36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1摄氏度左右。不知道在暑假呢，会不会有小伙伴有这个出国旅行的打算？那入夏以来呢，北半球的极端高温呈现多地联动爆发的态势，欧洲呢成为本轮极端高温的焦点地区。5月这个热浪呢就打破了多国的5月记录了，6月的热浪更强了，尤其是法国全国均温达到了30摄氏度，超越了它在2003年和2019年盛夏创下的历史记录。法国卫生部长呢也分享了，就在今天的时候他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表示，有大量的法国医院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安装空调，目前呢3万台空调订单已经紧急下达，他预计这些空调呢将在未来几天内到位，并且他还称热浪尚未结束。继续再来关注，一层层的包装还有一圈圈的胶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快递的过度包装。7月1号起呢，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呢将正式实施。新规也明确了，非易碎易损类的物品快递包装层数呢不应该

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呢不应该超过四层。那如今呢，多地快递也已经告别了层层缠绕。据国家邮政局一年以来全行业包装标准化的一个准确率吧，是达到了86%。推广使用智能装箱算法等等，节约了包装耗材达30%。在江西南昌一家快递驿站，打包环节全面瘦身，优先会使用旧的纸箱，统一去更换了窄幅环保胶带。那在安徽芜湖有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面，系统呢也会根据商品的尺寸自动去推荐最适合的纸箱。我们继续再来关注6月28号晚上呢，网络游戏《恋与深空》的直播节目引发了一些争议，因为游戏新角色叫做傲影，她呢是以一个狼人的身份闯入了独居女性的家中，但是配了一句非常不恰当的台词，台词说的是引狼入室有什么不好？这个台词引发了大量玩家的不满。据悉，这个游戏主要的玩家是女性，并在众多地区涉及未成年玩家，这个不当行为也应该引起警惕。所以说我们的谐音梗真的也不能滥用。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北京时间6月29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首场1/16决赛，加拿大1-0南非，是这个队史首次晋级了世界杯16强。我们继续再来关注，这几年呢有一批接地气的特色学院成为了年轻人规划未来的新赛道。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听说过龙虾产业学院？那龙虾产业学院的学生还没有毕业就被企业抢班了。与此同时呢，还有烧麦、羊杂、焖面、辣子鸡，扎根地方美食的特色产业学院也是越办越火。此外呢，产业智能化升级，既懂理论又能够实操的复合型人才也成为了刚需。不少考生呢会把目光投向职业本科，热门方向集中在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还有精细化工等等领域。所以说选专业啊，有时候我们也不妨抬头看一下国家战略的大方向，低头去看城市产业的实需求，也要静心的去听一下自己内心的真热爱。你选择的不只是一个专业，更是一扇通往未来的大门。也愿每一个认真选择的同学都能够在热爱的领域里面闪闪发光。你想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你现在可以去重新选择专业的话，您还会选择当年学习的那个专业吗？如果能重来，你会选什么？不会还是选李白吗？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话题互动区可以敞开脑洞一起来聊一聊，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即可进群哦。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丧丧啊。首先在18:49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南三环快速路由东向西呢，是在我们的压车指数排到了第一名，接着呢是复兴南路的由北向南、中山南路的由北向南、湖东路的双向排在第四跟第五，由南向北会更加拥堵一点，紧接着呢是和平路的由东向西和速递路的由南向北。以上的七条路段呢，在我们的智慧大屏中显示的还是红色，略微有些拥堵的状态。那像大学路、汉源大道以及黄河南路呢，会有少许的压车，希望大家跟着前车慢慢行，可以更快的抵达你的目的地。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了一个话题，你做过的最冲动但是不后悔的决定是什么呢？看到张张今天没有长高跟我们分享，他说我工作之后出来又读研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冲动但是从来不会后悔的决定，因为我可以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还有鲨鱼辣椒分享说，那我的感受可能就是从北京回老家了吧，就我赚的可能没有以前多了，夜生活可能也没有那么精彩了，也可能少了很多的朋友和机会，可是现在呢我离爸妈就5分钟的车程了，也少了很多的彷徨和挣扎，心里真的非常的安心。黑飞鱼说，我大学刚毕业那会儿，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就买了一张去新西兰的单程机票，然后身上就只带了2000块的人民币，于是我就边打工边旅行，在那里摘过猕猴桃、洗过盘子、甚至剪过羊毛。虽然说真的是很累，但是我看到过这辈子最震撼的星空，还在海边遇到了一群和自己一样疯的好朋友。现在呢是回国好好的老老实实的上班了，但是每一次真的又加班到深夜的时候，还会翻出那时候的照片，心里想哈，我也是年轻过，也是冲动过，也是人生值得过。还有看到哦，有小伙伴跟我们分享呢，说是去年冲动报名了全程马拉松，但是自己不是那种能够坚持去跑马拉松的人，而是那种跑800米都要死要活的人。这是猫小咪啊，他说结果比赛那一天跑到30公里的时候抽筋儿了，后面12公里基本上是走完的，但是当时他一瘸一拐的冲到终点线的时候，还是抱着志愿者大哭了一场。虽然成绩嘛可能就是惨不忍睹，但是拿到完赛奖牌的那一瞬间，还是觉得自己的人生从此不一样了。我真的听过很多不善跑步，或者是你看他的体型觉得他并不像是一个会参加马拉松甚至是全程马拉松的朋友跟我分享，他说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跑完马拉松的，大家不要不相信自己，只要你开始跑了，你一点点突破，你就一定可以完成全程的。真的大部分人是像我也是，虽然有这个健身习惯，但是不喜欢跑步，所以不要说是全程马拉松了，甚至是半程迷你我连名都不敢报。所以不管怎么说，猫小咪既然还报了名并且走完了全程，那就非常厉害了。我觉得那块奖牌从来都不是给多么优越的成绩，是给所有不放弃的人的。那么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守候收听和陪伴，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再见喽。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二环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中山北路到苏堤北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北京路从南向北方向铜山万达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从解放路到中山南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泰山路从南向北方向泰山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9:00。
8: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处理，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受施工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您再见。
5: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

0: 在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荣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自古人们常用无头楚尾、月户闽平来形容江西地理位置之优越，体现在饮食上，赣菜兼有蜀、湘、皖、浙、粤风味，取各菜系之精华，在此之上又形成自己的风格。在这种环境中，赣菜的丰富程度可能超出很多人的认知。江西的山山水水无时无刻不再展示他们的慷慨，丰饶的食材走进千家万户，他们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无怪乎有人说赣菜的底色就是农家菜。趁着春日好时光，带您去江西品尝几道大师做的赣味家常菜。从地图上看，江西的地形就像一片树叶，汇入鄱阳湖的五大河流宛如树叶的叶脉，滋养着这片大地。不用说，水产自然是赣菜中的明星。府河穿城而过的抚州市诞生了一道名菜南风鱼丝，这道菜在抚州流传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最早是农户的家常菜。鱼丝经过精心处理，滑韧弹牙，色泽鲜艳，味道鲜美。1997年，凭着这道传统的农家菜，黄正辉走出国门，来到法国巴黎，作为中国厨师的代表，一展赣菜风采。
2: 当时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组织的全国技术联手的，才是6个人。作为中国技能工人粉发代表团，我被选上了，我很高兴，我就把赣菜带进去了，带了一个南风鱼丝。
0: 南风鱼丝也叫五彩鱼丝、辣椒丝、榨菜丝、墨鱼丝、姜丝、蒜丝、韭菜、豆芽，可谓是丝丝入菜。
2: 配菜是这样的：丁品丁、丝品丝、片品片，主料是炒肉丝。我这个配料外就一定要有配丝。
0: 家常菜不需要花架子，精良的刀工却能锦上添花。在黄正辉做学徒的时候，每个学徒练习刀工的肉都是定量的。黄正辉为了让自己的刀工进步更快，在同学们都去看电影的时候，他独自一人躲在后厨练习刀工。横刀法、直刀法、斜刀法、混合刀法，黄正辉年轻时就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
2: 如果我们家庭来住，你稍微快一点点也不要紧。我们学徒的时候，前3年要学会切肉丝、肉片、腰花、猪肝，尤其切这个丝是最讲究你的刀工的。你肉丝切得好，你以后你切什么都可以。
0: 切好的肉丝加入盐、蛋清、淀粉，抓拌均匀。五色菜丝都只是鱼丝的配料，那主角是怎么诞生的呢？
3: 黄正辉试遍了市场上几十种鱼后发现，草鱼是最适合制作鱼丝的品种。可能会有人认为鱼丝是将鱼肉直接切丝，其实不然，直接切丝的鱼肉一经烹煮易碎且难以成形。黄正辉的口诀是先破后立。草鱼片下鱼柳部分，这部分鱼肉细嫩刺小，用剪刀扎进鱼尾，将鱼柳固定在案板上，刮下鱼绒，打破鱼身固有的形状，再创造出新形态。剁碎后的肉泥看起来像馅料一样，但它搅拌上劲的时候不能加水，只加盐。
2: 用手啊，就先轻后重，就这么搅打，能让它上劲。它会跟手转，那个鱼龙感觉很重，很打手。它的口感呢，它就比较有弹性。
3: 在案板上薄薄地撒一层细密的薯粉，搅拌上劲后的肉泥团成一个个大丸子，赋予鱼肉新的形状。在赶制的过程中，要严格把控红薯粉的分量，薯粉太少容易干脸，薯粉太多影响口感。擀成薄厚均匀的鱼饼，用刀快速地铲起鱼饼下锅。流畅的动作中是黄正辉对时机的精确把控，90度的热水30秒捞出，轻轻拂去表面光滑的薯粉，鱼饼的制作就完成了。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疑惑，不是要制作鱼丝吗？怎么变成鱼丸了？在赶制过后，它又变成了饼。其实，在南丰鱼丝的原产地南丰县，过去稻田中盛产杂鱼，农家捕获的鱼吃不完，便在石臼中锤烂，加入红薯粉，擀成鱼饼，晒干储存起来。待到农忙时节或者客人到来，取出鱼饼切丝，配上时蔬炒制，成为当地农家最为喜爱的菜肴。
2: 我现在一般都没有放盐，因为它鱼里面本身就有盐，你再加味以后可能就咸了。
3: 油温的控制是炒制南丰鱼丝的关键，先将腌制好的肉丝滑熟，盛出控油，再次起锅，放入各色辅料炒香。倒入鱼丝、肉丝、调料，以及一勺干辣椒面，翻炒均匀。炒出香味后，要迅速出锅，避免焦糊。刚出锅的南丰鱼丝，7分钟内是它的最佳赏味期。一口咬下，口感丰富，鲜辣脆爽，鱼丝韧滑弹牙。福州的厨师前辈对刀工的要求特别严格，刀要磨得非常漂亮，一把刀用到它寿命的尽头，刀刃的弧度依然保持流畅的线条，不能缺口变形。受厨师前辈影响的黄正辉，不仅对刀工的要求特别严格，更是在与时间赛跑，争分夺秒带徒弟。
2: 这一生呢，做到现在，这不其实快60年呢。我每天晚上下了班以后啊，我做了一天的事，很劳神，但是我还要抓紧学习，整理笔记。
3: 时至今日，黄正辉仍然保留着记笔记的习惯。这几十本笔记，上万道菜，也告诉人们，大师家常菜是怎样炼成的。农家菜也能登上巴黎的舞台，让黄正辉更坚信公道自然成。 江西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江河众多，湖泊密布，山峦起伏，沃野千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有助于物种的形成和保存。在老涛的眼里，上山下水遍地都是食材，赣菜的风味除了水产，山珍也是家常食材里的主料。江西人的一天通常从一罐汤开启，这种拌粉瓦罐汤的组合在南昌街头再常见不过。揭开盖子，瓦罐汤也不负盛名，首先给每一位食客味觉的洗礼。
4: 温州的汤它有一种香味，就是一打开以后那种香味就很扑鼻，就感觉人就很想吃的，就是把人的食欲味觉打开。
3: 瓦罐煨汤精华都在汤里，最好的汤品汤汁透亮，色泽微黄，口感清爽。舀上一勺烫口的瓦罐汤，各种食材之间的鲜味发生碰撞，顺着咽喉向下，仿佛整个人泡了温泉，自上而下温顺了起来。刚刚喝到胃里的汤，嘴巴里又泛起甘甜，这样汤清澈味回甘色流金的汤品出自南昌煨汤大师王学文之手。王学文是至今为止唯一获得南昌市政府授予红城工匠称号的煨汤大师。瓦罐汤的煨制，他练就了听音辨温的绝技，而这一切源自他20多年前做的一个决定。
4: 江西有两把火，一把火给了井的镇，还一把火就是煨汤。我作为江西厨师，我一定要精通一把火，我要把这一把火要发扬光大。
3: 为了精通煨汤之火，王学文跑遍了街头的煨汤店，一边打工一边钻研，摸透了一罐好汤所需要的各个要素。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3: 要保证煨出来的汤味道鲜美，制作的原料最为讲究。从厨36年，王学文踏遍了江西的每一个县城，各个地方不同时节有什么产出，他摸得门清。
4: 你要把一个汤煨好，你就必须要从山里面原生态的东西，因为山里面有山珍。春天呢，我们就喜欢用笋去煨汤，冬天的笋呢，它那个纤维组织很密。
3: 山是江西人的宝库，数不尽的优质食材让王学文心动不已。春笋老鸭是制作家常瓦罐汤最为经典的搭配。对于鸭子的选择，王学文也有独到的见解。他的经验是，煨制春笋老鸭汤，鸭子并非越老越好，太老的鸭子口感柴，腥味也会更重，2到3年的本地老鸭是上乘之选。瓦罐汤的核心在于汤对水质的要求非常关键。南昌及其周边河湖众多， 水质含硒等微量元素和矿物质，且口感偏甜，水质上乘用来煨汤特别。

0: 煎味嘛，煎味出那个色就逐步逐步就变色了嘛。
1: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水、米酒、盐、姜，这就是煨制春笋老鸭汤的全部配料。鸭肉在下，笋块在上，依次码放。一片姜，一撮盐，一勺米酒，一瓢山泉。挑灌入缸，这种肚大身短一米方圆的巨型大缸是瓦罐汤的烹饪工具，它提供了煨汤所需要的温度和环境，根据食材的不同需要5至8个小时的煨制。
0: 煨是小火就煨，煨汤就是一定是煨出来的，煨是一种火候，也可以说是一种烹饪的方法，要把食材的本味啊全部融入到汤的里面呢。
1: 煨汤师傅要耐得住寂寞，在漫长的烹制过程中人不能离开，需要长时间守缸。王学文一守就是20多年。有人说一罐汤奏响的是水与火之歌，煨制过程中如果频繁开合，温度会发生变化，影响汤味的鲜美，这让王学文练就了一手听音辨温的绝活。
0: 我不可能每个汤都拿出来看嘛，它如果是里面的水烧开了就烧滚了以后轻微的震动，我手就感应得到。还有一个是听，它里面水开了以后它有咕隆咕隆那个水的声音。
1: 王学文只需要双手轻轻一搭，耳朵一竖，汤品处于什么阶段，汤里的温度有多少，立刻了然于心。在家也可以煨汤，首先要有煨汤的环境，四周环绕，六面受热，温度又能达到100度以上，家用烤箱满足了各项条件。
0: 烤箱的火温呢，控制在200度，等水烧开了以后啊，然后就把那火调小，就可以调整在100度，所以在家里也可以做的。
1: 瓦罐春笋老鸭汤出炉，起一个鲜字能够概括，鸭肉的香与竹笋的嫩在瓦罐中相互交融，蛋白质和脂肪充分溶解，食材的精华浓缩在汤里，汤汁鲜香醇浓，油脂如膏，骨酥可嚼。跟南方诸多气候潮湿的地域一样，江西人普遍嗜辣，他们依赖浓烈的调味刺激食欲，去除寒湿之气。在无辣不欢的宜春，即使是小炒春天也要辣出赣西风流本色。都说赣西的宜春、萍乡、新余是江西最能吃辣的地方，南庙豆腐、小炒牛肉、磁化鸡、莲花血鸭都是辣味经典家常赣菜，与湘菜的辛辣、川菜的麻辣、鄂菜的酸辣有所不同，赣菜的辣多为香辣、鲜辣。一盘冒着热气的香椿螺肉，螺肉裹着香辣的酒香、春香，诱人口舌。拌着米饭，扒上一大口螺肉，肥嫩的螺肉鲜香有嚼劲，筋道弹牙，越吃越上瘾。这道菜也是宜春人的下饭利器。席红饼是宜春的制辣高手，他最喜欢大清早来到农贸市场选辣椒，只有够味的辣椒才能激起他烹饪的热情。江西人往菜里放起辣椒来可是绝不手软，辣打

0: 开味觉，让食材的鲜味来得愈加绵长。有鲜味为底，辣的犀利程度也直线上升。
1: 你买菜，辣椒必须要买，你才叫买了菜。如果你没买辣椒，在我们医生来讲，那就等于是没买菜一样的。所以这个辣椒在我们医生来讲，确实是我们老百姓我们餐桌上的最爱。
0: 到宜春人家里做客，先得调高对辣的心理预期。晒干、醋腌、酒泡，塞上米粉，做成零食。辣椒的所有吃法，宜春人都极为熟悉。最为常见的还是与食材同炒。万物复苏的春天，任何食材都比不上刚刚发芽的绿。香椿、韭菜、田螺并称为宜春的春野三鲜。春天也不是全然没有荤腥，溪水中带着铠甲的小可爱们不算什么河鲜大宗，但也绝对值得细细品味。刚上岸的螺丝在加了盐和姜片的清水中养上半天，放在阴凉处慢慢吐沙。宜春的报春鸟可不止田螺，春季万物你追我赶，潜滋暗长。一场春雨后，香椿悄然上市了。
1: 罗叔，
2: 嗯，
1: 今年那个准好个，那个准点哈，
2: 嗯。
0: 每年西红饼都会找乡下老表预定一篮子头茶春，这是他感受季节的独特方式。都说雨前香椿嫩如丝，吃香椿赶在谷雨之前最佳。香椿的香汇集于香椿的叶脉之中，酱紫色的羽状复叶饱含芳香精油，呈现出花香、果香和樟脑的混合气息。宜春人爱吃香椿，更爱制椿，让美味持久绵延。
1: 像这个楼春呢，不能跟我们洗衣服一样的去楼，它有把握它的一种力。我小时候练武时，我师傅讲的，你只有楼动带刚，你才能四两拨千斤；你只有刚动有楼，你才能收放自如。
0: 带着对美味的虔诚，又结合了习武之人的身法，将练功与揉春相结合，刚柔并济，在保留叶片的同时，物理手法促进有机反应。揉制后，香椿再晾晒两三天。此时的甘椿最期待的是与辣椒的相遇。洗净的田螺焯后取肉清洗干净，这是西红饼从小就吃的一道家常菜，但在成厨以后，参考了客家人用糯米烹饪食材的方法，西红饼加入了一个步骤。锅中倒入糯米干煸，在米粒微微泛黄时下入螺肉，借助干燥的米粒带走螺肉表面的水分，螺肉也会吸收糯米的香气。这几种食材比例的拿捏，就是西红饼数十年经验的积累了。起锅烧油，下入蒜末炒香，倒入螺肉。炒制时火候不能太大，要保证螺肉的鲜嫩。香椿和辣椒、韭菜都是锋芒毕露的食材，怎样让它们融合在春天里呢？西红饼找到了米酒，撒上米酒，借助酒香味掩盖住螺肉的泥腥气。温油煸辣椒末，炒出香味。干辣椒的加盟，让这道菜有了干菜的灵魂。在起锅的时候，才放入香椿、韭菜。这道宜春的小炒春天才完美达成它的香味和口感。

口鼻的知觉调动胃的积极性，自然食欲大增。当唇齿碰触到鲜嫩的螺肉，咀嚼中带着韧性，香辣扑鼻。脆爽的韭菜夹着干香椿叶梗的香气，更让人食欲大开。低调的江西人觉得家常菜就是好吃舒坦，每次都能让人多吃一碗饭就足够了。好吃永远是食材最圆满的结局。有作家说，一个人选择的食物能够代表他的性格。一道道江西人的家常菜渗透着这方水土、这方风物的秉性，仿佛让人们看到了山水画卷中的一户户山水人家。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你一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7: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8: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9: 好的，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10: 大家好，我是白强。
9: 嗯，来到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哈。那么我先问白强，就是如果你用三个词来形容内蒙古，你会用什么词来形容呢？
10: 哎呀，会想到什么草原啊，
9: 蓝天白云，
10: 是还有牛羊肉，对不对？
9: 对，
10: 其实我相信这是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一些美好的事物了。
9: 没错，
10: 但是呢，我想告诉书以及我们的趣宝们，在内蒙古高原的南部啊，有一座城市呢，叫做鄂尔多斯。但是刚才我和书以形容的那三个词啊，我觉得用在这里啊都不够用。它不仅在网友的口中啊叫做扬眉吐气。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扬眉吐气啊，就是拥有羊绒啊、煤炭啊、稀土啊和天然气等资源的宝藏城市。我们也会发现啊，鄂尔多斯呢更是一座被长生天眷顾的花园城市了。
9: 其实说到这个鄂尔多斯啊，它这个名字呢本身就是藏着玄机 的，它源自蒙古语，翻译过来就是众多的宫殿。光听这个名字您就能够感觉到一股来自草原的贵气和辽阔。
10: 没错，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台湾学长小杨的脚步啊，一起走进鄂尔多斯，去解开这座城市名字背后的密码吧。
11: 嗨，大家好，我是台湾小杨。夏天是内蒙古草原最绿的季节，所以这一次呢我想带大家逛一逛我们内蒙古的鄂尔多斯，逛逛草原，逛一逛这的沙漠，看一看这的人文景观。那么讲到鄂尔多斯呢，大家会想到它是内蒙古最富裕的城市，但是它同时也是一座温暖之城，因为它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这儿有丰富的煤炭啊、天然气等等。同时呢，它处于黄河几字湾腹地，其中的库布齐沙漠、毛乌素沙地呢，荣获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称号，所以这个地方呢，非常值得我们去走一走。那首先呢，我们要讲这个鄂尔多斯呢，它这个名称的由来啊，它是蒙古语，那汉语的意思呢叫做众多的宫殿。但是大家可能会想，哎，这个地方也没有太多成片的宫殿的建筑群呢，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名字呢？那这跟它的历史有关啊。在1227年的时候呢，这个成吉思汗呢在伐西夏途中病逝了，按照蒙古族的传统呢，他的遗体应该被秘密安葬。

0: 但是代表他灵魂的这个公账还有他的遗物呢，应该交由他最忠诚的一个部队守护，蒙古语呢称为鄂尔多斯啊、哦。所以鄂尔多斯这个名称呢，最早他是指的这一批人，也就是这个公账的卫士或者叫守护宫殿的人们。那他去世以后呢，这支军队或者卫士啊并没有解散，而是负担起这个守护成吉思汗陵祭祀他的这个神圣使命了、啊。他们的身份从这个一个军事护卫转为祭祀的守护者，所以鄂尔多斯这个名字呢，承载的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这一段守护与信仰的千年传承的这个意思啊。
1: 鄂尔多斯这四个字呢，不只是刻在地图上的名字，而是一支军队用800年的时光写出的守护誓言。从金戈铁马的护卫到守陵人，这种忠诚确实是令人动容。
2: 是的，你看这种守护啊，在今天的鄂尔多斯啊，有了具体的形状，那就是成吉思汗陵。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筋，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连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1: 那么不同于中原帝王陵寝那种高墙深院的封闭，成吉思汗陵更像是一种开放的流动的精神图腾。它坐落在辽阔的草原上，八座白色的宫帐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仿佛呢是随时准备跟着一代天骄的英魂驰骋天涯。
5: 是的，说到这儿，可能有很多的台湾同胞啊，对成吉思汗的了解都是来源于历史课本的，但是当大家真正站在陵前啊，那种一代天骄横跨欧亚大陆的磅礴气势会瞬间呢击碎书本的隔阂，变得是可感了。
1: 嗯，接下来呢，让我们再次跟着台湾学长小杨的脚步走进这片圣地，去看看这那神秘的八白宫，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英雄气概。
6: 所以当我们了解鄂尔多斯这个城市名称的意思之后呢，我们要看的第一个景点一定是成吉思汗陵嘛。那成吉思汗陵呢是成吉思汗的衣冠冢，由于蒙古族盛行这个密葬的习俗啊，成吉思汗真正的埋葬地至今仍是一个谜。那么按照蒙古族的传统，成吉思汗的遗物呢被存放在白色的毡帐里面，象征灵魂永驻。那么这座陵寝呢便承载了世代蒙古族人民对这个英雄的崇敬还有追思啊。那了解成吉思汗陵呢还要从这个八白宫讲起，就是八个白色的宫，蒙古语呢叫做乃蛮察干鄂尔多，意思就是八座白色的宫帐，它是供奉这个成吉思汗灵魂还有他遗物的啊，八个白色的毡帐的总称啊，它类似于我们汉族的这个太庙或者祖祠。那么由于成吉思汗去世后呢，蒙古族人们呢留下他的神灵与画像呢还有部分遗物一起供奉在这个宫帐里面，这个是八白宫的起源。那么今天的八白宫呢指的也就是这八组圣物，像成吉思汗还有他正妻的灵位啊，侧妃的灵位，还有他们的遗物，还有他使用过的弓箭，还有这个奶桶啊，奶桶象征乳汁和丰饶，还有鞍辔象征坐骑和征战，还有这个白骏马的灵位，还有一些珍贵的文物。那这些圣物呢被蒙古族人民视为有这个神秘力量的精神寄托。那在早期呢，这个蒙古帝国还有元朝时期，这八白宫并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像在漠北的哈拉和林还有元上都元大都这些地方呢都曾经建有八白宫。那到了15世纪呢，守护八白宫的鄂尔多斯部队从蒙古高原进驻到河套地区，八白宫也随之迁入，这个是鄂尔多斯，我们刚才讲过的鄂尔多斯意为众多宫殿的由来。那么到了清朝呢，设立了瓦尔扈特五百户专门负责这个守陵祭祀，他们享有免除兵役还有赋税的特权。那再到后来呢，到了1939年，因为抗日战争啊，八白宫圣物西迁，那么到了1954年呢重新回到伊金霍洛草原，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在1956年的时候呢，新的成吉思汗陵落成，将八白宫等20多件圣物集中安放，结束了八白宫原来分散祭祀的历史啊。那我们到了成吉思汗陵呢，我们可以看到景区呢是由3区2到8景组成，它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遗迹，更是蒙古族同胞精神的象征嘛。还有个事儿不得不提，除了作为蒙古同胞精神的象征，成吉思汗陵呢也是国家级的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也可以说是对台交流的重要平台。 那么它也是内蒙古自治区首个荣获这个殊荣的地点了。那这是在2018年成林呢被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批准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台湾同胞到了鄂尔多斯一定要来我们成林走走看看。
1: 哎呀，听这个小杨这么一讲，我感觉这个鄂尔多斯这趟行程是直接拉满了哈。那么一边是扬眉吐气的硬核实力，那么一边呢是800公近千年的守护，这哪里是旅游啊，简直就是给自己的精神去充电嘛。
5: 哎，你看特别是成吉思汗陵啊，那是咱们两岸同胞共同的英雄打卡点。
1: 嗯，
5: 下次咱们再去鄂尔多斯的时候啊，去宝们啊，一定要记得去这个成吉思汗陵转一转，感受一下民族文化的魅力。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0: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筋，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乘务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您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100年前的非洲刚果，它的拍摄者之一呢，就是画面上的这位50多岁的男人。他极富文学才华，
11: 却为情所困。
10: 他带着无尽的困惑，义无反顾地踏上非洲的土地，开始了一段孤苦的旅程。在这段旅途中，他看到了极其壮美的非洲景色，同时也看到了惨绝人寰的殖民地现实。归来以后，他用他的文字记录了他所看到的一切，引发了当时世界范围的强烈震动。这个不平凡的男人，他的名字叫安德烈·纪德，他是法国作家，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法国的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他当年所写下的《刚果之行》《乍得归来》。这本书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是他在20世纪20年代在刚果和乍得两地旅行一年的游记。那记得的这个游记啊，它不仅仅是流连于壮美神秘的景色，它更是记录了当时西方国家在非洲殖民地的所作所为。它的文字在当时引起了法国甚至是全世界对于非洲殖民地问题的强烈关注，所以这部游记 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划时代之作。那么一部游记为什么被称为划时代之作？我们今天就来翻开它，细细的品读一下。首先，对于记得本人来说，旅行是他的一种人生存在的方式，是一种人生的救赎。在他踏上非洲的这一年，是他对人生和命运的重新思考。接下来我们就来读一读他在这一年的旅行中究竟经历了什么。记得的语言呢是非常的凝练生动贴切又很丰富，比如说他对自然景物的描写有着显微镜一般的笔触，碰上诡谲奇妙的天气，他在日记里就会这样写道：这是块完好无损的鳞片，倒映着纯净天空的纯净笑脸。东方太阳染红了几片长云，西边湖天珠玑一色，那灰中含着千娇百媚，精美的罗甸，各种揉在一起的色调依然沉睡着，但已经隐隐昭示着白日的华彩与斑斓。看到罕见的动物和植物，记得在自己的日记里又会这样写道：蜥蜴与蛇的厮杀，蛇一米长，黑白交织，极细而灵活，它完全专注于搏斗，我们得以凑到跟前儿观察它。蜥蜴挣扎着终于脱了身，但丢下了自己的尾巴，好长时间还在那儿瞎扭个不停。可可树、咖啡树、做面包的树、出奶汁的树、做蜡烛的树、做缠腰布的树，还有这种奇特的马达加斯加香蕉树，称作旅人蕉，在它们叶柄底部划一刀，就能在那硕大的叶子下接上一杯清纯的水来，供旅人解渴。除了对徜徉于自然熏然欲醉以至于忘我的心悦感受的书写，更有他对当地人的习俗的描写啊，对他们心里的探寻和思考。记得呢，他和非洲的民众关系十分的和睦，当地的孩子们呢总是像在音乐厅里谢幕一样向他躬身，朝着记得笑得嘴咧得大大的，牙齿全露出来。等记得抬起手臂，伴之以最灿烂的笑容，便是一片叫喊欢呼顿足。热情淳朴的非洲人欢迎着这位远方来的友好的朋友，而记得呢也用他自己的文字为非洲人的命运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接下来我们看他到底写了什么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在非洲当地呀，特许经营公司掌握着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特许开发权，也就掌握着当地民众的生杀大权，他们肆意妄为，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在日记里记得毫不留情地写道：帕夏先生宣布他已结束对博达周围的巴亚人的镇压，他估计（括弧亲口承认）被

0: 人数不分年龄男女达1000余人。倘若认为民众上交的橡胶不够，这特许经营公司就将这些民众送进监狱。他们还把搬运的劳役由妇女和儿童来承担，男人则被使唤去采集橡胶。还有啊，这森林公司还以极低的价格收购橡胶和木薯，再以数十倍的价格出售，而且不付报酬，无视当地采胶人的健康与安全，以此获得血泪的原始资本积累。在日记里，记得这样写道：桑加乌班吉森林公司垄断了当地的橡胶，与当地行政部门勾结，使所有当地人陷入艰苦的受奴役状态，所有村庄无一例外被迫向其提供橡胶和木薯，橡胶每公斤1法郎，木薯每篮10公斤1法郎。面对这样的恶行，记得不顾自身安危，立即给法属赤道非洲的总督、森林公司的上层管理者分别写信通报情况。在收效甚微的情形下，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结集成册，将真相呈现给世人，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如果说来非洲之前，真对于记得还主要是一种心理真实、个人的真实的话，那么刚果之行、乍得归来，则完全超出了个人，超出了文学。它是对殖民主义年代社会问题的公开表态，是对丑恶与不公发出的抗议。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这本书的翻译者尤泉女士，我们听听她对于这本书的感受。尤泉女士你好。
1: 李潘你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这本书的译者尤泉。这部游记是文学杰作，也是历史见证。在这些社会的历史的价值之外，我还想强调一点，是他在55、56岁的年纪仍能怀着少年一样强烈的好奇心，踏上充满未知和不测的旅程。他在《我国赤道非洲的困境》一文中，对不了解正在刚果发生的一切的人说：去看看吧。我也想对想要认识世界的读者说：去读读此书吧，它一定会带给你一场丰富的体验和感悟。
0: 好的，感谢尤泉女士，谢谢分享。虽然今天的非洲，他们的经济和人们的生活状态与100年前相比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变，但是呢，这一部作品它已经成为了划时代的经典之作，值得我们一再阅读。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刚果之行，乍得归来》，再会。

0: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103.3。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段纯。说到荠菜，大家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有人说了，哎，荠菜饺子，哎呀，一口咬下去啊，鲜嫩味美，那是春天的味道。但是您知道吗？除了吃之外，3月3这天，
4: 男子会把荠菜花佩戴在胸前，女子会戴在发髻。
3: 《本草纲目》当中写了，荠菜全草入药，有明目之功效，所以古人说头戴荠菜花啊，哎。取一个明目的吉利含义，荠菜花也有个别称，说叫眼亮花。

0: 形啊很优美，园林观赏用。
1: 再有呢，就是这刺槐，
0: 五月槐花开，
1: 把这槐花啊落下来炒鸡蛋。
0: 但是您知道吗？
1: 国槐是可以做染料的。
0: 作者就引用了《本草演义》这本书当中的记载，说今染家易用，收拾折其未开花，煮一沸，出之府中，
1: 有所邓下，
0: 稠黄子渗露为饼，染色更鲜明。染色的办法就是采下来给它煮开了，捏成饼，然后拿布呢给它
1: 那么一拧一搅，
0: 挤出汁儿来。这种颜料干嘛使呢？是用在国画上。书中就引用了近现代的工笔画大师于飞岸描述，说采用没有开的槐花蕊制成的是嫩绿色的染料，采用已开的花则制成的是黄绿色。除此之外呢，国槐作为咱们中国的本土树种，也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作者在书里就提了一个问题啊，大伙儿都听过，叫南柯一梦。那您说这故事为什么发生在槐树下呢？它怎么就不是桑树呢？对吧？古人以前屋前屋后也种桑树。那么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作者从古籍当中就找到了槐树的寓意。书里边就有两张图，咱们来看一看。一张呢是日本的《本草图谱》当中的国槐，下面这张是《诗经名物图解》当中的吉。在《周礼》里边
1: 记载了，
0: 周代的宫廷之外就种着这两种树，槐树和吉，以示三公九卿之位。其中槐树呢就是三公宰辅，说白了就是大官的象征。所以很多由槐组成的词都与之相关，比如说槐鼎指的是
1: 执政大臣，
0: 槐臣指的是皇帝的宫殿。另外呢，国槐也经常作为科第啊，去考试去，吉祥的象征。考试的年头就叫槐秋。所以咱们再回过头来看，为什么南柯一梦啊，做梦哎呀当太守做驸马，这个故事它发生在槐树下，因为槐树本身就有吉祥的寓意。所以您看，从植物的特点功效到文化寓意，作者就从传统文化从典籍当中给您梳理出来，带给我们很多新鲜的知识，让我们从更多的角度去了解哎，家里边院里边身边这些寻常的植物啊。您说谁家出门没见过一棵槐树，可是槐树有这样的用途啊，背后有这样的文化的故事。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书的作者汤欢是植物科普作者，特别热衷于探索分享普通的一草一木背后的意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一下汤欢，听听他眼中的草木有什么样的美感。
2: 在我看来，与草木相关的各类绘画也是美得让人心动。古典植物园这本书中一共有100多张插图，大部分呢都是古代的名家手绘，其中既有我国古代的传统的花鸟画，也有日本江户时期的本草图谱、植物图鉴，还有近代西方的博物绘画。他们都将植物最美最生动的一面呈现出来，是古人呢艺术性的创造，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你比如说这棵红鸟，红鸟在秋天开花，画家画出了它那玫瑰色的花絮在秋风中摇曳的柔美姿态，我们单是看这样一件作品也会觉得是一种美的享受。
0: 的确，我看这个书的过程当中也经常被插图吸引，书里边没有植物的特写的照片，主要是手绘作品吧，又有写实的功效，又跟书里的文字呢诗情画意呀、相应成趣吧，跟整个书的风格也非常契合。另外这个书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每种植物的介绍都是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引入，哎，行文当中经常强调植物和人之间的关系。您比如说这个里边讲金银花，就这样写道，五一假期回家推开房门就闻到了金银花的香味，知道我要回家，母亲提前一天采回来插在灌满水的玻璃瓶里摆在我的书桌上，她知道我一定喜欢。你看这普通的金银花跟母爱一相连，就让我们对这种植物啊多了一份亲切。这张图片就是

0: 书中的插图《本草图谱》里的金银花。为什么叫金银花呢？它刚一开的时候是白色的，两三天之后就变成金黄色了，黄白相映，很漂亮，所以叫金银花。接着呢，作者又给我们正式的介绍了这金银花，说白了就是它的俗名小名啊。科普一下，它正式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忍冬。你看，忍过冬天，说明这个花啊特别耐寒，冬天呢也很少落叶子，代表了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同样呢，金银花的纹饰忍冬纹很早就用于佛教的装饰艺术，在敦煌北朝时期的壁画包括一些花纹砖上都能见到。那么忍冬纹出现在佛教装饰艺术当中呢，正是取它名字当中的意义，叫做凌冬而不凋。另外呢，书里边讲蒌蒿，作者开头说了，说我们高中同学聚会，大家都想点一盘清炒藜蒿，说那是家乡的味道。藜蒿就是蒌蒿，
1: 一种生于江河湖泽的野菜。
0: 从家的味道出发，书里就讲了咱们中国吃这种植物的历史。东汉的时候啊，炖的是鱼啊，拿这东西炖鱼。苏轼也写过叫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蒌蒿与河豚，作者就通过爬书史料告诉我们，苏轼的联想呢是有事实依据。那我们也知道河豚有毒，但是在安全的食用河豚方面，宋朝人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宋代的《明道》杂志当中
1: 就记载了，
0: 用蒌蒿、荻笋和松菜三物最相宜，用松以甚其高耳，而未尝见死者。这个书读起来，说白了，它有点像一本科普笔记，也像是个随笔，带着我们去梳理人们啊，古人吧，啊，无论是烹饪呢、药用啊，或者是摆着那儿欣赏这个草木的历史，去理解人们在草木中寄托的情感。它也让我们感受到，植物不是独立存在的。千百年来呢，人和植物总是彼此陪伴，说现在的话吧，叫相互治愈。而当我们对草木、对自然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也会懂得应该如何和它们相处。我是段淳，下期见。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

0: 空广播。
1: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3: 今晚我们说电影。
2: 2014年的11月11号上映的电影《单身男女二》，是2011年电影《单身男女》的续集。影片由杜琪峰执导，韦家辉监制和编剧。演员阵容除了保留原班人马古天乐、高圆圆及吴彦祖外，更加入了周渝民和杨千嬅。《单身男女二》延续了《单身男女》的故事脉络，张申然依然对程子欣痴心一片。不过在追求程子欣的同时，他仍然洗不掉花心的本性，到处留情。听众朋友您好，您正收听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就在黄金强档单元和大家一起来欣赏《单身男女二》的故事。2011年，《单身男女》让三角恋通过办公室的玻璃窗展现了出来。2014年，三角恋变成了五角恋，三男两女之间有四段感情，织成了一张叫做五角恋的大网。到影片最后收网之际，每个人都面临着选择，大部分观众都感叹好乱。这种复杂的人物关系为影片营造了不少的喜剧效果。在这张五角恋的网中，都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接下来我们就欣赏这部电影。地球男张申然向程子欣求婚失败，最终不敌火星男方启红。张申然重返情场，便和女股神杨鸳鸯展开了恋情。天意弄人，程子欣竟然是杨鸳鸯的下属，重新出现在申然的眼前，令他方寸大乱。看似花心的申然其实情商不浅，而这时杨鸳鸯也因为张申然的花心和法国归来的程子健走到了一起。但是杨鸳鸯却并不知道程子健就是程子欣的哥哥，也不知道张申然一直放不下的人就是自己的下属程子欣。另外一方面，张申然因为害怕悲剧重演，便想和杨鸳鸯宿定终身，于是他把杨鸳鸯约到了一家餐厅，说出了自己的苦衷。
4: 1年前就在这儿，有个女人问我可不可以做火星男，我想回答可以，谁知道刚好有三个大波妹走过。
5: 那你狂流鼻血了？
4: 之后她选了个火星男。
6: 程子欣，嫁给我，不要把戒指抛给我。
4: 那个火星男还为他设计了一栋大厦。我去想过，失败了，以为回到地球就没事，谁知道想死，每晚都睡不着。不知道为什么就到了他家楼下。
2: 从那天开始，张申然便在程子欣家的对面租了一间房子，并且每晚一定要睡在那儿。
4: 我要在那儿才能睡着。
5: 那你病得好重啊。
4: 昨晚你跟那个装修佬走了，我又喘不上气，我很怕。我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早上我走了是去买东西给你，做我最后一个女人，嫁给我。
2: 说着张申然拿出了戒指，跪倒在了杨鸳鸯面前。而一直深爱张申然的杨鸳鸯 便就这样答应了张申然的求婚。当天晚上，张申然住进了杨鸳鸯的家中，却始终无法睡得安稳。第二天，杨鸳鸯按照张申然的要求，开始处理张申然另外一套房子中那些和程子欣有关的东西。而就在这时，杨鸳鸯找到了正在挑选家具的程子欣。
0: 你喜欢这些啊？
7: 家的感觉吗？
2: 好，
0: 今晚做什么？
7: 办点试婚纱。
0: 行，收拾东西。
2: 随即杨鸳鸯便把程子欣带到了张申然过去的房子中。
0: 家的感觉，这里所有东西呢，张申然都不要了，你看中什么就拿去吧，反正我们要结婚，东西全都要换掉了。你怎么不恭喜我呀？哎，先试试沙发。
7: 你不生他气了？
0: 哎，其实他表面花心而已，这所有的家具还有房子都是他前任选的，谁知道他求婚失败了，天天对着婉婉想死，真想不到他会这样。其实嫁给他真的很好。哎，这沙发真的很温馨，来，家的感觉。
7: 尺寸可能不太合适，要不然算了吧。那个谢谢啊，我要去试婚纱了。
0: 你再选一下嘛。
7: 快八点了。
0: 好不好，我送你去。
2: 说着杨鸳鸯便把程子欣送到了婚纱店门口。
0: 刚刚八点，
7: 谢谢啊。
0: 家具不要，不是要车，
7: 也是他前任的。不用了。
0: 你老公呢？
7: 他不喜欢跑车嘞。
0: 啊，男人不喜欢跑车？你老公什么人啊？
7: 火星男。走了，
0: 拜拜。
7: 拜拜。
2: 这时杨鸳鸯已经明白了程子欣和张申然的关系。当天夜里，杨鸳鸯从噩梦中惊醒，却发现张申然早已不在他的身边。于是杨鸳鸯连夜来到了张申然租住的楼层。但是他因为忘记张申然的房间号，便犹豫在4A 和4B 之间。最后杨鸳鸯强行打钥匙插进了4A 的门锁，结果程子欣却在这时打开了房门。
7: 老板，
0: 你怎么在这儿？程子欣，
7: 我住这儿。
0: 你不是说云贤记？
7: 我那边不是装修吗？所以我暂时在这儿
0: 住。这么巧啊，你一直住这里啊？
7: 也不是，我其实之前一直是住那边的。
8: 子欣。
2: 程子欣的突然出现，让杨鸳鸯对二人的关系产生了误会。
0: 那晚安了。
8: 我猜到了。
2: 说完，杨鸳鸯走向了四壁，发现熟睡的张申然正听着程子欣最爱的歌。这时正在和程子欣进行视频连线的方启红也变得焦灼起来。
9: 怎么了？
7: 老板来了。
9: 你老板来找你？
10: 还是找你哥？
7: 可能是来找张申然的。
9: 他怎么去你那儿找他？
7: 等我一下。
2: 说着程子欣望向了窗外，这时他才发现张申然的车就停在了他家楼下。第二天张申然收拾行李准备永远告别他和程子欣的回忆，但是却在出门的时候正好遇到了程子欣。
4: 你怎么会在这儿？程子欣，
7: 我住在这儿。
4: 你为什么会住在这儿？
7: 我本来想再住回这边的，房东跟我说已经租出去了，他问我这边要不要住，他说这对面也是他的，我要上班了。
2: 说完程子欣便匆匆离开了。而张申然回到了杨鸳鸯的家中，发现杨鸳鸯把戒指还给了他，这也让张申然左右为难。于是张申然到达公司之后，便立刻拨通了杨鸳鸯的电话。
0: 喂，
11: 钥匙是什么意思呀？
0: 跑马地的开发商说不退租，家具呢同事嫌太大，车行又说不座椅就换新，
5: 你可以留着。
4: 戒指呢？
0: 我昨晚去了四楼 B。
4: 没事了，昨天最后一晚。
5: 也就是说你选我。
4: 是。
0: 猜到我那首歌了吗？
4: 还在猜。
5: 你猜了多少次才猜到程子欣唱什么歌？
0: 你又看过我的片子多少次？庄修老说我喝醉了不停说要做你最后一个女人。
10: 你喜欢上庄修老？
5: 我昨天才一脚把他踹下海啊。
0: 原来他就是你说的那个火星男，程子欣的未婚夫。
2: 杨鸳鸯挂掉电话之后，程子欣便立刻找到了他。
5: 为什么迟到？
7: 我要辞职。
5: 同事不好吗？
7: 不是。
5: 公司不好吗？
7: 不是。
5: 我不好吗？
7: 不是。
5: 那就是公司不分了。
12: 严小姐，我们准备好了。
5: 你在这好好想清楚。
2: 张申然在对面的大厦看到程子欣和杨鸳鸯发生争吵，便拨通了杨鸳鸯办公室的电话。
13: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
2: 由于程子欣拒绝接电话，张申然便找到了程子欣的好友别凡。
10: 号码多少？
14: 一会儿嘛，一会儿嘛。哎，
10: 说
14: 99239687。
2: 张申然得知程子欣的电话之后，便立刻打了过去。而程子欣为了躲避张申然的纠缠，便立刻递交了辞呈，赶回了家。这时方启红也立刻往程子欣的家中打了电话，却被醉酒的程子健接到了。
15: 喂，
9: 子俊回来没有？
15: 你上班吗？坏了。九。
7: 喂，
9: 你没事吧？
7: 我辞职了。
2: 这时张申然竟然也追到了程子欣家。
10: 程子欣，程子欣，开门。
7: 我待会打给你。
9: 喂，
15: 是张申然吗？
9: 老家疯了。
10: 程子欣，开门。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10: 你问过跟我在一起以后我会不会鬼混，我以前回答你尽量不会，我现在回答你不会。
7: 跟我没关系。倩红，
15: 我马上回香港。
7: 不，我回苏州。
2: 就这样，程子欣匆匆回到了苏州老家，找到了方启红，而张申然也跟了过去。但房门打开的那一刹那，张申然看到的却是方启红。
4: 程子欣呢？有事跟我说，你跟杨洋洋说。
14: 杨洋洋说什么？
10: 程子欣，
14: 我干的什么事啊？
10: 装傻！
5: 你干嘛？你干嘛？
10: 火星男要了程子欣，还搞杨洋洋，
5: 别打了！
2: 看到扭打在地上的张申然和方启红，程子欣的妈妈和奶奶却反应各异。
7: 哎，别打了，别打了。
5: 我发了个视频给你。
2: 这时杨鸳鸯把程子健对自己表白的视频发给了程子欣。
5: 再说一次，
9: 我没有老婆。
5: 我一定发给你老婆。
7: 喂，
5: 你看到你老公真面目了？
7: 但是我哥不是我老公。别打了，
5: 杨莹莹把我哥当成起哄了。杨莹莹，
12: 喂，
5: 我想我搞错了，
16: 你没打人吧？
12: 打了，还狠狠地挨了一脚。
2: 就这样，张申然狼狈地离开了程子欣的家。几天之后，方启红和程子欣在香港举行了婚礼。张申然得知消息，便开始徒手攀爬他们要举行婚礼的大厦。看到张申然悬挂在大厦中部的画面，程子欣和杨鸳鸯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最后，张申然唱着程子欣最爱的那首歌，爬到了大厦的楼顶。而程子欣看着从大厦天台上走下来的张申然，以及满堂的宾客，无助地坐在地上哭了起来。
4: 你会不会跟我走？如果你愿意的，可以再选一次。
17: Daddy，
4: 我 OK 的。
7: 我不选，我谁也不选。
5: 等等，
2: 杨鸳鸯拦住了准备离开的程子欣，并且痛打了面前的张申然。

0: 这时程子健唱出了杨鸳鸯曾经哼唱的歌曲，但是杨鸳鸯终究还是拒绝了他。
1: 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尤其是在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总是不安，只好强悍，谁谋杀了我的浪漫。等神吐了这个给我。
2: Sorry，
1: 如果我猜到你在唱什么，你就会对我说 yes。
3: 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一个人有他的脾气，过了爱做梦的年纪，轰轰烈烈不如平静，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才会
4: 不要动，选一个。
0: 杨鸳鸯失魂落魄地上了电梯，程子健仍然是紧跟不舍。
1: 我送你。
0: 最终程子欣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一步步走向了方启红。
5: 九对不起，
0: 说完程子欣拉着张申然离开了婚礼现场。光影流转，风景依旧，今晚我们说电影，收音机里的电影院为你播放光影流声。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和大家讲的故事是单身男女二。影片在拍摄的时候故事多多，同样是轻松有趣的。本片男主角古天乐在广州闹市拍摄在大厦外墙攀爬的场面时，就像是蜘蛛侠一样身手敏捷，扶着水管从三楼迅速爬到了地面，轻松自如。不过他踩着水管借力时，水管有两个地方爆了，工作人员看到后立刻用黑色胶纸暂时的粘住，之后继续拍摄。相对古天乐扮演杨鸳鸯的杨千嬅就轻松得多，他全程只需要坐在车上顺利地完成拍摄，而杨千嬅自

姐却表示，自己在拍戏过程中遇到了两件难事，一是因为杜琪峰导演一句话而跳海，另外一件难忘的事情就是和周渝民的对手戏。影片中周渝民扮演程子健，因为被杨媛媛误会而被他一脚踢下海。当时在拍摄这场戏的时候，因为杨千嬅穿着高跟鞋，所以他会怕踢伤周渝民，但是周渝民却让杨千嬅放心踢，不然效果不好，重拍的话他会更惨。于是杨千嬅就很入戏的用力踢，结果拍了两条就过了。好了，单身男女二故事就说到这里，最后我们来听首影片的片尾曲《没那么简单》。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和制作人小强，编辑张亚丽，录音师董珂叮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1: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9: Thank you.

朋友周华健。这是一首能够跨越时空的歌曲，它提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朋友的陪伴，再艰难的岁月也能甘之如饴。周华健的声音中充满了力量和温度，仿佛在说，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你需要，我就在这里。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1983，聆听我心。

聆听我心，来自1983。他们都在等待一个答案，等待一份懂得，哪怕只有夜空回应，也愿意带着初心走完这段孤独的旅程。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待一抹黎明曙光。 A place nearby， 很近的地方，来自 Linnie Merlin。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残酷月光林宥嘉。月亮本该代表圆满，但它无意间的清冷月光却又隐隐寒彻心扉，最后的结局注定要被残酷抛弃，你是否还会不顾一切的选择开始？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孟庭苇，静静的生命，慢慢的河。

孟庭苇《静静的生命，慢慢的河》，歌里没有激烈的情绪，没有焦虑的追赶，只有小河不快不慢地穿过田野山头，小鱼不缓不急地游过苦乐日常。他告诉我们，生命本就如静静流淌的河，时序自有安排，时间从不停留，不必因不舍而逗留，不必因焦虑而慌乱，顺着自己的节奏慢慢走，便是对生命最好的回应。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曾经，陈晓东。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30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大地，来自 Beyond。 这首歌的词作者是刘卓辉，他的一位叔公是国民党老兵，与家人失联多年，直到70年代才恢复书信往来。1988年，刘卓辉终于见到了叔公，后来他就把见面的所感所想融进了这首《大地》的歌词，有对家国的热爱，有对故土的眷恋，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Evergreen 青春永驻，来自 Barbara Streisand。

Evergreen 青春永驻，来自 Barbara Streisand。 Evergreen 青春永驻这首歌绝对属于低调情歌， Barbara Streisand 声线清晰深情，需要慢慢聆听才能感受其动人之处。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想念来自齐秦。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树，白桦林。朴树的音乐就像炭火，点燃之后能烧上很久，余热也会温暖人心。尽管朴树曾经迷惘过，但如今握上那把老吉他，他的心中已然澄澈如同明镜。他与自己和解，接受自己写出的每一首歌，享受创作的每一个瞬间。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韩星、蔡淳佳、尤鸿明。

蓝心、蔡淳佳、游鸿明。它不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剂治愈心灵的良药。我们仿佛能感受到蔡淳佳与游鸿明在耳边轻声细语，诉说着那些关于爱与被爱的故事。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凤飞飞，千城软的爱。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那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汇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2: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9: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范晓萱《我要我们在一起》。我要我们在一起是两个人的歌，范晓萱空气感十足的唱腔慵懒动人，但李泉的钢琴更像这首歌的魂儿，从头至尾穿针引线，保驾护航，间奏更是以主角姿态登场，复古而华丽。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真情作祟，李亚明。

真情作祟，来自李亚明。早期的李亚明如果用一个字形容也应该是酷，后来经历了好友薛岳去世，踏上红毯，成为人父，李亚明慢慢卸下墨镜，褪去不羁，用真情诉说着这些年的改变。在他的歌声里，久被禁锢的心情被释放，纠结不清的冲突被融化，在火热与冷酷、梦想与现实之间，唯一不变的是无悔的坚持。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One of Us 我们中的一员，来自 John Osborne。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风铃周慧。风铃在微风中的轻轻摇曳，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心中的一幅恬静画面，那清脆悦耳的声音仿佛是大自然的呢喃。未曾想过的是，在周慧深情演绎的《风铃》这首歌中，这原本惬意的风铃意象竟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孤独意境，把卑微刻画得太入骨。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光良第一次。

0: 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1: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1: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来自许志安。这首歌许志安演唱的非常动情，人越是想得到的东西往往越是得不到，在感情上也是这样，有时你抓得越紧，对方飞得越远。整首歌的歌词坦诚直白，带着深深的对感情背叛的无奈和痛苦，也许听完之后也能唤起你对爱情的一些思索吧。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志。 I want to spend my lifetime loving you， 我用生命爱你，来自 Tina Arena Mark Anthony。

I want to spend my lifetime loving you. 我用生命爱你。来自 Tina Arena, Mark Anthony。也许你在《佐罗的面具》的主题曲中见识过他极富魅力的嗓音，也许你在悉尼奥运会的开幕式上看到过他演唱时的荡气回肠，也许你在安德鲁·韦伯的音乐剧《Evita》中见过他饰演的贝隆夫人。她是澳大利亚国宝级的女歌手 Tina Arena。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偏偏喜欢你，来自王子。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张栋梁。这首歌最早来自新少年俱乐部1993年的演绎，张栋梁更加细腻温暖的翻唱让他得以重生。在那个彩铃风靡的时代，这首歌的下载量位居多月榜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这个触动人心的问题让人不禁回溯起过去的那些山盟海誓、欢笑与泪水，以及曾经陪在身边的那个他。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薛凯琪、方大同复刻回忆

薛凯琪、方大同复刻回忆，易家扬作词，桑田佳佑作曲。这段旋律或许你更加熟悉的版本是张学友演唱的《每天爱你多一些》。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一笑而过，那英。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23: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想着你的感觉，巫启贤，邓淑贤。放开一个人，并非不再想起，而是偶尔想起，心中却不再有波澜。真正的忘记是不需要努力的。每个人的电话本里都会有那么一个你永远不会打也永远不会删的号码，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那么一个你永远不会提也永远不会忘的人。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沈庆，岁月。

沈庆《岁月》再次唱起老歌曲，才惊觉岁月已经远去，曾经一起听这首歌的人如今已消失在人海。再翻开旧书信，再唱起老歌曲，字字句句都熟悉，那些以为早已忘记的回忆如潮水般涌上心头。岁月可以带走青春，却带不走心底最珍贵的情感。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北斗星，温岚。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我可以抱你吗？来自张惠妹。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血在滴。张惠妹的演唱沙哑中带着一丝清亮，宛如在悲伤的同时保留着最后一丝矜持和自尊，让人听起来有一种淡淡的刺痛感。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海盗，来自蔡依林、周杰伦、

查某。

海盗来自蔡依林、周杰伦，歌词富有冒险和浪漫气息，描述了两位主角在海上冒险寻找宝藏的故事。歌曲中充满了对未知世界的向往和对幸福的渴望，同时也展现了两人之间深厚的默契和配合。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Only Love 只有真爱，来自 Trademark。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0: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为你我受冷风吹，林忆莲。关于这首歌，当时林忆莲和李宗盛的婚外恋情传得沸沸扬扬，因为不堪外界的压力，林忆莲移居加拿大，想要逃离演艺圈，逃离这段感情。而李宗盛追到加拿大，在林忆莲的住所外冒着冷风等了一夜，最终两个人携手回到了香港。于是李宗盛写下了这首《为你我受冷风吹》。鹏城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曹格 Superwoman。

是你。曹格 Superwoman 习惯了爱人如同 Superwoman 一般的守护，便理所当然地忽略了他的寂寞与疲惫，直到快要失去时才懂，我们才会意识到那份温柔不是理所当然的。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关于爱，梁咏琪。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记事本陈慧琳。为了凸显出陈慧琳的特色，周传雄几乎搜集了陈慧琳之前所有的唱片，细心分析她演唱的特色和声音的特点，并用心揣摩歌手的歌坛形象应该通过怎样的音乐来诠释，并形成和其他人的差别。记事本一经推出，果然大火，成为了陈慧琳国语歌曲里当仁不让的头牌金曲。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 Celine Dion, Clive Griffin, When I Fall in Love，当我坠入爱河。

When I Fall in Love， 当我坠入爱河，来自 Celine Dion、 Clive Griffin。 如果你正期待一份爱情，那么可以去看看西雅

午夜未眠这部电影，再听听这首 When I Fall in Love， 当我坠入爱河。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这个世界来自张信哲。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北京时间0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北京时间一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无声。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范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北京时间5点整。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北京时间6: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大，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李克勤《护花使者》。这首歌的歌词由香港著名填词人潘伟元撰写，歌词将一个男人想要保护一个女人的状态描述得生动而又细腻，歌曲听起来更加丰满。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歌声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风景。爱的路上我和你，来自欧阳菲菲。

爱的路上我和你，来自欧阳菲菲。一首老歌，李丽芬唱过，费翔唱过。原唱欧阳菲菲，一个纵横流行歌坛三十余年的唱将，音乐足迹横跨日本、香港、台湾等东南亚市场。晨光正好，夏意盎然，好听的音乐不间断。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跟着节奏出发，一路顺畅不 emo。胡彦斌，红颜。

爱拼才会赢，来自草蜢，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很朴实的一句歌词，早已成为国人非常励志的一句话。草蜢的翻唱版本少了一点乡土气息，多了一丝都市味道。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爱错，来自李心洁。

0: 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大，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想去桂林，来自韩晓。韩晓在1995年因这首歌而红遍大江南北，这首歌展现了一个想去桂林却又无法实现的心情。朗朗上口的旋律，形象的歌词，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歌中人的心境。炎炎夏日，一路歌声相伴，开启元气满满的夏日清晨。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袁若兰、吴中明，心愿便利贴。

心愿便利贴，来自袁若兰、吴中明。听着心愿便利贴，仿佛回到那段命中注定我爱你的追剧时光。陈心怡和纪存希的爱情就像这首歌一样温暖，爱情的珍贵不在于物质的堆砌，只在于看向彼此时那藏不住的爱意与幸福。我们总在追寻惊天动地的爱情，却忘了日常的关心才是最长久的陪伴。袁隆湖畔微风起，旋律陪你早出行。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把平凡清晨过得超有范儿。 Twins 见习爱神。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对你爱不完，来自庾澄庆。1995年底，哈林推出的翻唱专辑《哈林夜总会》将台湾红极一时的老歌重新编曲演唱。哈林不愧是音乐顽童，这些歌曲到了他的手上，都有了似曾相识却又似是而非的矛盾感。以往国语歌坛翻唱专辑，没有人能做得这么颠覆的。整张专辑的歌曲融合各种不同的曲风，赋予了新生命给这些老歌。郭富城大红大紫的《对你爱不完》，热情动感的歌舞，给人的极深的舞台印象。但是重新以 soul 的方式编曲后，相较于原版的火热，显得神秘低调。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解锁清晨惊喜。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我恨我痴心，来自 Joan Jett and the Blackhearts。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我恨我痴心，来自 John Jett and the Blackhearts。美国摇滚女歌手 John Jett 在1988年的代表作，这是她最辉煌的时刻。刘德华的《我恨我痴心》就是翻唱的这首歌曲。John Jett 是几代摇滚女性的偶像，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路

0: 说，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7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大，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9: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处理，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2: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工会陪你看苏超，职工观赛活动又来了。7月4号，徐州队迎战南京队，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全程职工齐聚，共赏绿茵对决，齐声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工会暖心相伴，共享足球热血，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吧。
13: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4: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5: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天上一条 唐吉楼，贝贝我到此一游。
16: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5: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

0: 油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但局部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的情况，雨天路滑，请大家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4: 爱丽丝，爱丽丝，
3: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5: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6: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8: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7: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9: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0: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前锋时段了。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今天对于很多的小朋友来说，几家欢乐几家愁。因为今天是领成绩吧，
1: 是这两天应该是在陆续的出成绩了吧，
0: 对，
1: 哎，昨天今天应该都在看到自己的分数是什么。
0: 好多的学校的今天说要返校
1: 哦，
0: 这个返校和返校之间啊，
1: 哎，
0: 小朋友都开始疯玩，今天早上可能会表现的好一点。
1: 对对，如果说考的还不错的话呢，返校还是挺顺利的。
0: 对
1: 对，笑容会返还到爸爸妈妈的脸上。
0: 是，
1: 对对对，
0: 就是笑容不会消失，
1: 对，
0: 只会转移。
1: 哎，如果说成绩可能考了一般的话，那返校的话就是返回家咱尽孝就行了，承欢膝下。
0: 对，需要有点眼力劲儿，
1: 哎，所以
0: 打扫打扫卫生之类的。
1: 所以这个返校跟这个返校啊，它还真不一样，朋友们。
0: 那这样我们今天就来玩一个，因为一般来说，去领完成绩之后啊，他都会让你拿一个家庭报告书。
1: 我们不知道现在孩子们现拿到的那个是不是叫家庭报告书，小的时候咱们好像叫
0: 评语，
1: 评语家庭报告书，对吧？
0: 咱不叫家庭报告书，哪有那么洋气的词
1: 啊，
0: 就叫成绩单上面有一个老教师评语吧，
1: 教师评语
0: 啊。
1: 可能也是因为80跟90可能还有些代沟哈。
0: 你们就叫家庭报告书啦？
1: 俺叫家庭报告书呢，啊，不知道现在孩子们又叫什么名哈，反正啊，
0: 哦，
1: 就你们今天领的那个单子叫啥名也可以。
0: 你们今天领的单子，咱们80后和90后的小伙伴回忆一下，咱小的时候叫什么？
1: 对对对，
0: 我记得我们就叫成绩册，然后里头就是老师写了一些评语。
1: 有成语，也不是有成语，
0: 成绩单，对吧？
1: 有成绩，有评语，还有那个。里边还会打勾啊，比方说什么积极向上啊，打个勾，三颗星两颗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0: 你们是这个，我们不是啊。
1: 哦，还有
0: 我们直接就是该生在校表现
1: 哦
0: 良好，
1: 哦，是吧，
0: 都没到优秀啊。
1: 对对对对，还有什么团结同学
0: 啊
1: 然后打个三颗星还是两颗星的
0: 啊，
1: 哦哦，然后，
0: 你们是分类打星是吧？
1: 对，什么卫生什么习惯什么的，哎，打几颗星，
0: 我们还真不是，啊，
1: 还有我们反正是还有这个啊，
0: 我们基本上就是，
1: 哎，
0: 纯情侣该生在校表现怎么样，
1: 哦，
0: 上课怎么样，对同学怎么样，就这类似于这样。
1: 对，那各位，你们当年在这个领家庭报告书的时候一般会怎么评价，收到什么样的评价啊？
0: 都说我
1: 对
0: 思维活跃
1: 哦，
0: 上课爱交头接耳。
1: 这后来靠这吃饭了。
0: 对，老师当时就说天天叭叭小嘴叭叭，以后说话能吃当饭吃啊。
1: 对，
0: 能，老师说的挺不错的。
1: 当年老师是这样评价我的，说我勤奋踏实自律，成绩始终优异，热爱集体，是班级的骄傲。哦，不对，这念我同桌哈。
0: 是班级的骄傲，啊，
1: 哎，对对，那各位也可以模仿一下家庭报告书，给我们两位主持人写个评语。
0: 哎，你看很多的小伙伴说到了自己的当年评语。
1: 好，
0: 这位叫王海健的朋友说，说很容易跟同学打成一片。
1: 啊，
0: 中国文字博大精深。
1: 打，对，打成一片，这意思可就多了。
0: 有的时候呢，就是融入集体比较快。
1: 哦，
0: 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和他王海健前面两个字相关。
1: 哦，
0: 他叫散打王海健。
1: 哦，明白了。他现在也靠这个吃饭。
0: 哎，对对对对，王瑞天打架打架能当饭吃啊？
1: 对，
0: 老师能当饭吃，吃的还不错。
1: 对，跟他们打成一片，也打了一片。
0: 对呀，啊，对，啊，
1: 也打倒了一片。现在，
0: 哎，
1: 哦，
0: 还说孩子今天返校，现在孩子成绩只打星都没有分数了，是吧？
1: 哦，
0: 那没有啥事儿吧？
1: 对，那有的
0: 是
1: 打星，
0: 没有分数了，是不是仅限于小学、初中还是有分数的？
1: 就是那个，他好像是一二年级低年级，我记得是啊。
0: 哦，
1: 我听我们家亲戚说的哈，低年级好像没什么考试分数哈。
0: 啊，
1: 完了以后呢，但是你像高中啊、高考啊这种，人家肯定还是要有分数的，对吧？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因为
0: 就是我觉得初高，
1: 哎，
0: 初中、高中应该是有一些分数的，
1: 哎，分数的啊。
0: 嗯，
1: 那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你们小的时候收到的那个评语一般都是什么样的？可以模仿一下家庭报告书，给两位主持人写一写评语也可以。
0: 刚刚
1: 好好
0: 还有朋友说老师说他是搅屎的棍儿，我说。就老师说这话都对班级不负责任。
1: 对对对，我觉得老师说你这个评语的时候，我为啥笑？真是因为我感觉我遇到了同行。
0: 遇到了同行。在未来在工作当中，
1: 哎，
0: 你不是
1: 啊，
0: 你绝对不是。
1: 哦，不是搅屎的棍儿。
0: 那当然不是了，你只是拖后的腿。
1: 是吧？
0: 嗯，
1: 对，因为你怕我是那棍儿，那你凭什么？
0: 对，是的，莫来沾我
1: 啊、嗯！来，各位模仿一下家庭报告书，给两位主持人写个评语，或者你们当年领的那个叫不叫家庭报告书，叫什么啊？
0: 就叫成绩单呐。
1: 三哥说叫我们叫。成绩报考单
0: 哦，然后有老师的评语，我把77改成97，
1: 嗯，
0: 回家之后挨揍了3天
1: 啊、哦，是不是改的颜色不一样？
0: 啊，不是，它深浅呀、
1: 嗯，
0: 然后有没有加呀、
1: 啊？
0: 这很明显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而且老师的那种笔锋有时候
0: 你烦，而且他那个那种笔和你那个笔是一个笔吗？当然，我小的时候
1: 啊，
0: 我作为学校很乖的学生，我经常是帮老师去誊
1: 哦，去写多少分了？
0: 对对对、
1: 哦，
0: 有的时候啊、
1: 哦，
0: 那个家庭报告单老师评语也是我写
1: 哦，你看看，我就
0: 是老师说我来抄。
1: 我就说你真是太会疼了，真的
0: 啊，太会疼，哎呀，
1: 会疼啊，这是、啊。
0: 吴大超说：“苏苏，你怎么起那么早
1: 啊？
0: 这不是常态吗？”
1: 哦，对对对对，
0: 啊、
1: 他们说那个，帅的人、漂亮的人起都早，现在。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
0: 现在看我们节目的人也都是帅哥和美女。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一般来说，
1: 嗯，
0: 世界是给我们这种有福之人的、
1: 哦、
0: 啊，先享受社会的人。
1: 对，天天说什么？
0: 什么？
1: 今天居然要给两位主持人写评价？
0: 对呀、啊，
1: 那真的可以写真话吗？龙仔，
0: 他只问问你，
1: 准备好了吗？哎，你觉得小的时候我们收到那个家庭报告书啊？
0: 嗯，
1: 就上面的那个成绩报考单里边那评语是真话还是说要
0: 那个冠冕堂皇的客套话？
1: 但是也能从里边看出一些蛛丝马迹，是不是？
0: 啊。
1: 你比方说，如果说孩子成绩比较好
0: 啊，
1: 你可能是一种写法，
0: 对，
1: 你会写是班级的骄傲。这
0: 一般来说，
1: 对吧？
0: 比如说那么好多行
1: 啊，
0: 六七行的字，因为我们当时那个成绩册小，
1: 对，
0: 哎，然后六七行的字呢，
1: 啊、
0: 前四行肯定是夸的，
1: 对，
0: 无论是什么学生，前四行肯定夸的，
1: 对。
0: 然后后来说，希望在新的一学期、
1: 啊、
0: 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啊？
1: 对对对对对，比方说这种成绩特别好，你是一种写法，还有一种呢、
0: 啊、
1: 就是。你像我以前经常会收到一种叫咳咳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那种就是成绩蒸不溜啊，
0: 对对对，
1: 蒸不溜就是这个，这个。
0: 还有就是比较团结同学
1: 哦，
0: 活泼开朗热情。
1: 对，
0: 刚刚还有小小五说
1: 啊、哦，
0: 苏总，你是不是最近没有买衣服的钱了？不是，今天是我们特殊，
1: 哎，
0: 因为我们今天要上台领奖，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要穿着台服。
1: 哎，对，
0: 哎、
1: 我咋没想到我还有件白 T 啊？这是、啊、
0: 那，你这工作
1: 啊，
0: 能有我这种热情？
1: 行，到时候找找去啊、
0: 嗯。
1: 来，各位说说看，模仿一下家庭报告书，给两位主持人写个评价。当年我们在没有手机的年代里面，那些暑假又是怎么过过来的哈？咱们一起来讲一讲这个，就今天承上启下的时间的里面，讲一讲的这个大家最喜欢的话题吧啊！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先做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呀，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好，我们今天说了很多的小伙伴，今天就要领家庭报告书了。
1: 哎，
0: 咱们先来模拟一下。
1: 对，
0: 你觉得老师会给你孩子怎么写？
1: 哦，
0: 你当年被你老师怎么写？
1: 对对。
0: 如果你们是老师，怎么给主持人写？
1: 哎，
0: 而且当年我们暑期也没有手机。
1: 嗯，
0: 你暑期是怎么过的？
1: 哎，
0: 那就不得不说离不开电视了。
1: 哦，
0: 我给大家说一下，早以前呢，
1: 嗯，
0: 我的家是住在徐州最大的一个小区里头。
1: 哦，
0: 那里边最出名的就是米线。
1: 哦，
0: 当年米线2块钱大碗的。
1: 哎，
0: 我早上就拿个盆儿，
1: 哎，
0: 真的是个大盆儿哈。
1: 哦，
0: 去弄完米线。
1: 哦，
0: 然后因为9点多爸妈都上班了嘛。
1: 哦，
0: 端完米线回到家开始看电视。哦，给他吃。
1: 不是，等会儿啊，我问一下，什么小区名字这么嚣张，叫最大小区啊？
0: 他在我心里是这样的，最大小区
1: 啊。小时候都觉得自己小区很大，是吧？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哦，我以为他就叫最大小区。
0: 我们那小区米线好，然后当时羊肉串都是油炸的，也很好吃。
1: 哦。
0: 然后回到家，呱呱呱呱呱，然后快到中午的时候，11点了，
1: 哎，
0: 一定要闭上电视机。
1: 是吧？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因为散热不那么快。11点半、12点的时候，
1: 啊，
0: 对吧？
1: 啊啊，
0: 然后11点、12点的时候，家属就这个爸妈就回来了。
1: 哦，
0: 尤其是妈妈就回来给做饭了。
1: 对。

0: 啊，大学的时候应该爸妈也不知道自己的成绩吧？
1: 对，
0: 哎，是不是啊？来，各位说说看啊，就是模仿家庭报告书给两位主持人写个评价，当年没有手机的时候，暑假是怎么度过的啊？
1: 哎，再来关注一下张主任说，这什么日子呀？两位主持人还要领奖呀？
0: 啊，
1: 警惕那种虚假中奖的诈骗啊！
0: 啊，
1: 不要让馅饼变成陷阱。没有，是我们台自己的内部奖项。
0: 对对对，那今天我们可能要就是啊，今天这是馅饼吗？
1: 当然也不叫馅饼，这是对我们的一种鞭策的奖项吧？
0: 对对对对啊！天天说，来给两位主持人做一下评价好不好？嗯、主持表现
1: 啊，
0: 第一主持表现
1: 啊，
0: 梗点泛滥，
1: 正经内容含量严重不足，搞笑浓度有点超标
0: 啊，正经播报含量持续偏低。
1: 二。节目把控、
0: 哦、嗯，
1: 气氛过度活跃
0: 哦，
1: 控场尺度欠缺
0: 是吧，
1: 哦，活跃氛围满分
0: 哦，
1: 沉稳控场不及格
0: 哦，我们不沉稳，
1: 我们
0: 轻浮不沉稳，
1: 是
0: 对对对对。三，这个搭档配合这方面
1: 啊，
0: 就是抢戏风险过高，
1: 默契内卷过度
0: 是吧，
1: 嘴速快梗量大
0: 哦，俺俩嘴快，
1: 对
0: 对，你想
1: 他慢一点掉地上，
0: 你想听捧哏你听下午节目就行。
1: 啊、两个逗哏都在上午。
0: 对，还有就是听众体验快乐副作用明显、
1: 嗯、
0: 耽误听众干正事儿。
1: 对不起
0: 对不起对不起
1: 我们就认错态度最好的一个。
0: 对对
1: 嗯，
0: 说实话一般情况下就是这种就有这种不好的评价什么的，这种责任还是我来担吧。
1: 不用不用，我来置顶，鞭策我。
0: 别别别，这种都是不好的评价、啊。
1: 爹爹
0: 啊，
1: 手写下来记我们单位
0: 是吧？三哥说最大的小区是不是湖滨新村啊？
1: 不是，
0: 不是湖滨新村
1: 啊、不是不是
0: 啊，对对对，那个小区大家也非常熟悉哈。
1: 哎，
0: 对 对。
1: 还有三千大世界说苏，你明明可以当花瓶，
0: 嗯，
1: 偏偏要集美貌与智慧并存，一身的艺术细菌。
0: 好家伙，离他远点，还有细菌呢，你身上。
1: 小龙
0: 啊，
1: 明天请家长来一趟。
0: 哎呀，说实话，你们这么跟我说话的话，我现在都还害怕。
1: 真的吗？
0: 请家长依然觉得很吓人，这是啊。
1: 哎，以后我还要自己这么说，就像空城旧梦说的一样。哇，徐州刘亦菲开播了
0: 啊、
1: 哦！大家好，我是徐州刘亦菲。
0: 啊，
1: 她是刘亦菲
0: 啊。
1: 我是刘咖啡。
0: 刘咖啡。
1: 肤色就很咖啡吗？
0: 他说小的时候的过暑假，就暑假第一天就会把暑假作业全部都写完。
1: 怎么会写完呢？那么
0: 多
1: 个大本儿。
0: 对呀、啊。
1: 你当时你们不用写书法吗？
0: 哦。
1: 一天一张大字，
0: 对，
1: 一天一篇日记。
0: 哦。
1: 你第一天怎么写完？我就问你。
0: 对，还有那日记一下要写60天。
1: 对呀、啊，要60天，你怎么写完？
0: 哎呦喂、啊，我都给编死了，到最后。
1: 编死。今天我去妈妈工厂玩。
0: 对啊。
1: 当时好像
0: 啊，
1: 父母那一辈带孩子，暑假带孩子还挺多的。
0: 对 对。
1: 而且我们当年那个时候，
0: 啊、
1: 他们厂有个专门给我们集中看孩子写作业的
0: 一个地方。
1: 对。
0: 对对对、
1: 啊。
0: 然后你要每天写，你还有点东西。你要到最后一天去写60天的吧，你确实
1: 变死了，
0: 该怎么写啊？
1: 老三叔说，旁边那位主持人不出来是因为脸皮薄嘛？恰恰相反。
0: 啊、哦，对对，
1: 恰恰相反。
0: 对，主要是因为脸皮太厚了、这个、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当年没有手机的时候，暑假怎么度过的？模仿一下这个家庭报告书，给两位主持人写个评语，好不好啊？
1: 还有这个新旧资源回收说。大家好，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中国足球不参加世界杯？
0: 嗯，
1: 我觉得是这样的、
0: 哦、
1: 因为世界杯缺一个很公正的裁判长、
0: 哦、
1: 那我们要诉讼我们的裁判长、
0: 哦、
1: 我们就不方便
0: 是吧，
1: 我们不方便再参加世界杯了，
0: 不方便，
1: 而且世界杯虽然说我们除了球队没参加、
0: 嗯、
1: 方方面面都有我们的成果，
0: 好、
1: 嗯、方方面面我们都参加了，
0: 对、
1: 啊、
0: 洛彤这是什么留言呀？
1: 啊，他是这么说的、
0: 哦、
1: 他说这个苏龙这个组合呢，
0: 哦，
1: 满分10分，
0: 哎呦，那还给我们这组合打10分，真是、啊、
1: 给这个组合打10分，
0: 打十分，谢谢。
1: 咱们就个人而言
0: 啊，谢谢。
1: 美苏个人
0: 啊，
1: 占12分。
0: 我数学一般，我算的好，我是那
1: 负2分，
0: 2分，
1: 嗯，你就那个坑
0: 哦，
1: 我还得给你填填
0: 哦，我是那负2分，
1: 那
0: 哦，这还是能打出来分的
1: 啊，
0: 还有一些朋友就是打不出来分的，你看勿忘初心就是了
1: 啊，
0: 说给主持人写评价的话，
1: 是的是的，
0: 对吧，苏苏女神好写啊，
1: 啊，
0: 小龙这方面不知道该咋写，这是
1: 不知如何启齿
0: 啊、哦、哎，你要说到不知道该咋写哈，
1: 啊
0: 我刚才啊在网上去罗列了一些老师在一些正常情况下不知道该咋写的情况下
1: 啊，
0: 有一些话术你们听听看，你们是不是会收到这种 这种留言，
1: 您说说看
0: 就这种评语啊。
1: 啊，
0: 比方说你班里面要是有个小。

0: 玩的小孩啊，老爱打架。
1: 那打架不好啊。
0: 不好啊，这个，但你又得给他写，你怎么写的这是啊？对吧？这里边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门道
1: 啊。
0: 比方说他爱打架的话，你就跟他写，小龙同学
1: 啊，
0: 你活泼天真，是一个充满力量感的孩子，你的果断让人印象深刻，但请学会用理智去引导自己的行动，试着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让暴力成为过去
1: 啊。
0: 会不会写？
1: 会写。
0: 还有那种班里面小孩十次作业九次不写
1: 啊，那怎么办呢？
0: 有这种，对吧？小苏同学，
1: 哎
0: 哎，你是一个聪明很有学习潜力的孩子，但不完成作业会影响你的学习进步，请珍惜每一次学习的机会，努力提高自己的学业成绩，老师期待你在下学期能够认认真真完成每一份作业。
1: 哎，老师都好会鼓励哦。
0: 好会写啊，你说真是啊。
1: 你不要给大家打这种样，他们在你身上实践不了。
0: 哎，给他们引导引导，他们不会写。
1: 他们写的挺好的，
0: 对吧？
1: 主持人满分都给十分，
0: 哎，
1: 我十二你负二的，我这些评价都很中肯又客观。
0: 对对对对对啊！比方说还有一些那种特殊生
1: 啊，
0: 有些小孩啊，就是习惯不太好，有不文明行为。
1: 比如说有骂脏话的，骂吐口水的啊。
0: 对，老师怎么写呢？刚认识你的时候，老师觉得你是一个可爱的男孩，可是渐渐的，你的身上出现来了一些不文明的行为，比方说吐口水啊，骂脏话呀。看到你现在的样子，老师可真难过。你能把这些习惯改正吗？老师期待着。点点点点点。
1: 哦。
0: 哎呦喂，你看啊，还没看到这些话，是不是觉得自己又行了，是吧？
1: 老师多会鼓励，
0: 多会鼓励。
1: 同样会鼓励的还有我抖音直播间的小伙伴们。
0: 啊啊！
1: 旧城空梦说
0: 啊，
1: 你们不懂，
0: 嗯，
1: 不是因为龙哥脸皮厚不愿露脸，
0: 是吗？
1: 龙哥不愿露脸，是因为担心露脸过多，吴彦祖自卑。吴彦祖为什么自卑呢？
0: 嗯，是。
1: 我是觉得因为他没有办法力挽狂澜，
0: 啊，
1: 拉高
0: 啊
1: 我们男性同胞的平均颜值，坠得太厉害了。
0: 哦，就是坠得太厉害了。
1: 对
0: 啊。哦，
1: 就有些人后腿拖得太厉害了嘛。
0: 哦，拖得太厉害了。
1: 对呀。啊，
0: 好，怎么拖到女生那一队了吗？
1: 啊，没有。
0: 啊，来各位，刚才不知道该怎么写评语的，现在可以参照一下最新的格式，给我们写写评语了，
1: 嗯，
0: 给你们启发一下灵感，好不好？
1: 哦，这个真的是 啊。
0: 张主任说，说实话，你们这样的打分让我非常的烦恼。
1: 对，
0: 小龙，人家每天勤勤恳恳，全勤上班，
1: 那你怎么还给人家打负二分呢？
0: 这也太不客观了，是不是？
1: 我给小龙打十分，
0: 哎，
1: 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
0: 嗯，
1: 小龙最高的最终得分，
0: 嗯，
1: 零分。您客观，您严谨，
0: 哎，
1: 对不对？您是符合我们学术规论，规范的。
0: 哎，还不错哈，现在提高了两分了，
1: 高
0: 分还是负二呢。
1: 你看看，
0: 哎，
1: 他力挽狂澜了，给你两分，
0: 是吧？
1: 嗯，
0: 很满意，很满意啊。战乎局特更说，该主持人在节目当中表现良好
1: 啊。该主持人是哪位啊？
0: 那别急哈，我念完你就知道了哈。
1: 啊，
0: 希望未来能够减少缺勤，多关注本职工作，不要脱离听众。
1: 哦，我知道了
0: 啊，避
1: 免。说你呢。
0: 哦，你看真是的哈，
1: 嗯，
0: 这追溯到我上次请假，这也得是去年了。您是什么时候学新节目的？
1: 好吧，
0: 啊，
1: 就是他说的该节目主持人，我知道那个该，
0: 啊，
1: 这是我活该的意思，是吧？
0: 现在被 Q 活该，
1: 哎，
0: 被 Q 活该，
1: 活该 啊！还有这个安稳说，闻声多少年，
0: 嗯，
1: 终于见着真人了，
0: 哎呦，
1: 真人，
0: 啊，
1: 真漂亮啊！你看，这就是老师们对我的一个夸赞，
0: 是吧？
1: 对吧？啊，
0: 来，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啊！这么多年来，光听节目，可能没看过视频直播的，
1: 对。
0: 此时此刻可以打开一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我们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啊。接下来咱们稍事的
1: 稍事休息之前，看一下星河对你的评语。
0: 哦，怎么说
1: 的？说对于小龙的评语，他说小龙是一个在全方面各个方面360度都零分的男人，他说明什么？他不偏科。
0: 哦，
1: 很均匀
0: 啊，
1: 分数很均匀。
0: 360度都是零分的男人，
1: 全方面的都是零分。
0: 对，360度度度是角度，每一度都是零分。
1: 你看看。
0: 哦，
1: 很就是学业没有说很偏科，
0: 对，
1: 哎，哪个好哪个不好，
0: 对，
1: 统一的不好，
0: 对对对，哎，我突然就是这么一评价以后啊，我突然就觉得我自己，嗯，还蛮有进步空间的，
1: 没有，
0: 啊，
1: 不用进步
0: 啊，
1: 原地打转，
0: 也蛮平均的，反正，
1: 哎，
0: 对对，蛮平均的，还。

0: 不错，还不错啊，这个成绩我还满意的啊。
1: 好吧，各位小伙伴来给主持人打一下评语。
0: 嗯，
1: 当年我们没有手机的时候，您的暑期都是怎么过的呢？
0: 哎，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入广告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0: 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幺零三三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大，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5: 月半弯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弯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8: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姗姗好来呢，最近活动又拉满了，朋友们，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一到了天热的时候，大家得吃点什么，得吃点冰去。
1: 对，有吃冰人大会。
0: 哎啊，尤其呢，就是最近特别火的那个，有那个偷吃大赛。
1: 啊，从明天7月1号了吧，一直到7月5号，
0: 嗯，
1: 从早上的11点到晚上的9点都会持续开放的。
0: 对
1: 啊，
0: 还有那个反差感的 NPC 有全场巡游，还有 QQ 音乐的三巨头怀旧音乐会，
1: 许嵩、徐良、汪苏泷。
0: 哎。金曲专场，然后有情怀应援现场啊！另外呢，全程价保，买贵退差。比方说，从这个抖音上有这个超值团购券，
1: 对，
0: 是450团500、880团1000，然后单日消费满1388呢，还会再送一个正版的泡泡玛特的盲盒。
1: 超火的星星人，拉布布。Dimo 嘎子姐，先到先得啊！
0: 对对对，那线下同城同日同款，买贵退差价啊、哦！
1: 是，
0: 哎，
1: 你看这个，刚才我们说让大家来给我们写评语，说说两位主持人，因为今天是小朋友去领成绩册，嗯、
0: 对呀、啊，
1: 会有一些老师的评语。
0: 哦、
1: 那各位，
0: 嗯，
1: 各位听友都是我们的老师，
0: 对对对，
1: 然后你来给主持人写。
0: 哦，
1: 你看这个小木是这么说的，
0: 怎么写、
1: 啊？坏坏的小龙
0: 啊、
1: 哦，必须是满分哦。
0: 哦，我是满分，
1: 没有小龙喷谁去？
0: 哦，
1: 没有小龙带着我们。
0: 哦哦、
1: 我们怎么会阴阳某些人啊？
0: 真是
1: 你们阴阳某些人的某些人是谁啊？
0: 那某些对、
1: 啊、谁是某些人啊？
0: 你居然在某些人直播间阴阳某些人？
1: 对呀、啊，你是不是
0: 啊？
1: 太不把某些人当某些人了
0: 啊！这位朋友是这样的，这因为他直播的时候呢，他能看到上面留言，
1: 他看不着。
0: 哎，
1: 这是对着我的啊！
0: 你们要是想那个呢，你到开放上来，我看着哈。
1: 哎，还有朋友建议你去一号线
0: 啊、哦？为什么我去一号线呢？
1: 一号线。那个美女多
0: 哦，
1: 嗯，
0: 一号线的美女多，
1: 对，
0: 哦，没事，我想线起来的话，我不分一号二号，
1: 一号线，
0: 好、哦，在哪儿都能线、
1: 啊。还有小伙伴们说，小的时候他们会去钓青蛙，
0: 哦，
1: 捉龙虾，
0: 哦，
1: 逮叠了猴，
0: 对，
1: 我现在就觉得知了是不是都被我们逮完了？
0: 哦。
1: 按照道理这个天应该能听到蝉鸣了，
0: 对，
1: 但我现在很少听到蝉鸣，
0: 对，
1: 嗯，
0: 对，现在好像抓不着，
1: 是吧？
0: 对，
1: 都已经开始饲养了，在一些那个园区里。
0: 哎、嗯、我儿子前两天这个要出去要抓这个知了猴去
1: 啊，
0: 完了以后呢一回来以后，哎，半小时抓6只，
1: 哟嗨，很厉害了、哎、
0: 给我高兴坏了，这是
1: 啊。
0: 但我仔细一瞅啊，这怎么知了猴这么干净啊？哈哈哈，
1: 怎么买的、
0: 啊、奶奶买了6只，这是
1: 啊,
0: 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你会怎么写这个评语哈啊。三哥是这么写的
1: 啊、
0: 三哥说，苏长相甜美秀丽，吐词幽默清晰，
1: 除了偶尔、
0: 啊、
1: 无故旷工、
0: 啊、
1: 别的还行。
0: 龙的长相那叫一言难尽，
1: 成天点儿浪当
0: 啊，
1: 无辜攻击听友，
0: 简直一无是处，
1: 你是我听过最差的一届主持人。
0: 哎呀，真是啊，
1: 老师一般都不会写的那么猛，
0: 就听过最差的一届主持人、
1: 啊、对，
0: 他终于抓住机会这个返还回来了，真是。我今天不该出这话题啊。
1: 对啊，你这自己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挖坑专业户、
0: 哎、
1: 掉进去的是自己个儿吧。
0: 出这话题不，这不是把刀子放人手里了吗？这
1: 然后疯狂咣咣捅捅你。
0: 对、
1: 嗯、
0: 啊，来看一下这个3000大姐说，你们这些人
1: 啊、
0: 嗯、利用这个评价的机会说小龙，人小龙容易吗？天天
1: 怎么不容易啊？
0: 人每天勤勤跟恳恳全全勤勤的工作，
1: 这还你全全勤勤的、啊、你提醒谁呢？
0: 怎么吧、嗯、然后你们还天天还怼他
1: 啊、
0: 嗯、你们这些人怼他，你们能不能别说大实话？
1: 这让他都没有办法反驳、
0: 哦、
1: 他们看到你们每一句留言他都会觉得、嗯哦、是我
0: 有点道理，
1: 是我
0: 这有点道理，这是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你给两位主持人写个评价啊、
1: 哎、
0: 当年没有手机的时候我们的暑假又都是怎么过的呢？
1: 星野说，
0: 嗯，
1: 两位主持人互动很好
0: 啊、哦、
1: 这我们就是靠这种 UGC
0: 啊、
1: 哦、生成的节目
0: 啊、哦、互动很好，
1: 是不是不知道 UGC 是啥？只知道 UGG 是不是？
0: 没事没事，你们不知道最好，这是。
1: 你们要知道，我们就没法玩了。
0: 一些吃饭
1: 马上就开始斗包，什么叫 UGC 啊？
0: 对，一些吃饭的手段，朋友们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给两位主持人写一个家庭报告舒适的评语、嗯，你会怎么写？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青羊肉串的特约支持。
2: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6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0: 哎，今天咱们的车厢早读课啊，
1: 嗯，
0: 其实呢，就是。

0: 在生活当中大家非常的关注的一个事儿，就是
1: 年龄越大越关注骨头。
0: 哎，今天呢咱们来说说看身上如何出现了这五种表现，说明你的骨头啊在悄不悄的变脆了。
1: 哦哟，
0: 越早知道越好啊。
1: 那我们来知道哪些信号会告诉我们骨头脆了。
0: 哎，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有些信号啊，那咱们直接就上了啊，好吧。 啊就有些情况，比方说第一个，莫名其妙的腰背开始痛，甚至啊身高出现了缩水。
1: 哦，这是骨质疏松的普遍且最早容易忽视的一个信号啊。
0: 哦，
1: 刚刚还有小伙伴，我们插一句啊，蒲松龄说，那个德国要回家洗衣服了，麻烦您播报一下。
0: 德国要回家洗衣服了，
1: 世界杯可能德国踢的不是特别
0: 要回家洗，
1: 要回家了。
0: 这天我没看球哈。
1: 哎，说你麻烦您播报一下。
0: 哦，
1: 我播报这个。
0: 对，这跟骨头也有点关系。
1: 对，我就是这么说的，甚至身高缩水。
0: 对，如果说你测量发现你比年轻的时候啊高度缩短了3厘米以上，大概就是两指宽哈。
1: 那不能那么矮。
0: 或者你发现你的驼背越来越严重。
1: 哦，那我没有哈。
0: 形成了所谓的老年性驼背。
1: 我现在就是挺的挺拔。
0: 对，像这种情况您就得好好的关注一下，这个骨头可能不像当年那么好了。
1: 哦。
0: 第二个有一个啊，你通过一个细节也能发现你牙齿松动了。
1: 哇哦。
0: 对，你那个牙槽骨也不薄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通过牙齿你也能发现，哎，骨头没有以前健康了。
1: 哦。
0: 第三个一个信号是什么呢？你看咱现在你说是年轻人的骨头肯定是
1: 好一点，
0: 好啊，
1: 力度多一点，
0: 年龄大以后你发现轻轻一摔就骨折了。
1: 对，他们说老年人最怕摔了嘛，
0: 脆性骨折，
1: 脆性啊。
0: 对对对对，所以你看这种骨折给他带来的生活质量影响这是毁灭性的啊。
1: 是的。
0: 对，还有一种呢就是肌肉酸痛抽筋，浑身没劲儿了。
1: 哦，夜间频繁出现小腿抽筋。
0: 哎，
1: 除了可能和劳累或者是缺水有关，也长期的是体内的钙磷代谢紊乱导致的。
0: 对，还有一个除了看牙还能看指甲。
1: 哦，
0: 指甲如果说变脆了，容易断裂了。
1: 哦，
0: 说明您这胶原蛋白正在流失了，这是。
1: 哦，
0: 那今天咱们不能说光提问题，也得说说方法，对吧？
1: 怎样补钙嘞？
0: 哎，咱们得守护一下我们的骨骼健康，营养是基础啊。
1: 是呀，是呀，是呀。
0: 哎，要补钙呀。然后比方食补，咱吃点什么牛奶呀、酸奶呀，
1: 多吃卤水豆腐。
0: 哦，
1: 石膏豆腐。
0: 对对，
1: 绿叶蔬菜。
0: 哎，
1: 芝麻酱。
0: 嗯，
1: 带骨小鱼和坚果。
0: 对，除了补钙以外呢，这维生素 D 也特别关键。
1: 哦，
0: 它是钙的搬运工，能够促进肠道对钙的一个吸收，每天至少要保持一个800到1000的一个量啊。哎，还有呢就是晒太阳，这是最经济有效的方式。
1: 不行
0: 啊，怎么着
1: 显黑。
0: 你该晒还是得晒着啊，该晒。
1: 因为他说每天要在阳光下暴露面部和手臂20-30分钟。
0: 哦，对。
1: 啊，就现在就剩些，就成这样了。
0: 对对对对，您这就是补钙补的特
1: 别。补的好。
0: 对。
1: 哎，以后我们委婉一点好不好，大家。出去别说人家黑。
0: 哎。
1: 就说哟。你天天挺补钙呀，
0: 是
1: 行不行？或者说你骨头挺坚硬啊？
0: 哎，除了吃呢，运动也是良药哈。
1: 哎，
0: 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做一下什么抗阻训练啊？
1: 啊，
0: 对吧？这些其实都特别特别的关键。前两天咱们也说了嘛，说今年是体重管理年，不是说一定要让你瘦，是让你那个储存肌肉。
1: 哎，人家说不让你胖，但是也不让你太瘦。
0: 对对对对，咱不能说哎，我天天也不吃饭，我硬瘦下来，也不
1: 对呀、
0: 这个。
1: 比如说戒烟限酒，
0: 哎，
1: 防止跌倒，这些都是保护我们骨头比较重要的。
0: 对对对，它需要我们持续的投资跟呵护啊。生活当中，咱们一定要把骨头健康也要关注起来，好不好？
1: 是的，是的啊。咱们说到。暑假，
0: 哎，
1: 那个年代我没有手机、
0: 哦、
1: 不能够刷视频。
0: 嗯，
1: 那个年代你们的暑假都是怎么过的？刚刚有朋友说他们是捉泥鳅、哎、捉蚯蚓
0: 啊，捉蚯蚓
1: 啊，对对对
0: 啊，
1: 捉蝌蚪，
0: 捉蝌蚪，
1: 捉蝌蚪、
0: 哦、
1: 我是可以理解小蝌蚪的那种萌态、
0: 哦、
1: 但我理解不了小蝌蚪变成青蛙。
0: 哦，
1: 太吓人了，
0: 是吧？理解不了，
1: 它只要能长出四肢我就害怕。
0: 哦，但你最后不也嫁给青蛙王子了吗？
1: 哈，这也呱呱的是吧？呱呱叭叭的。
0: 每个人会精准的找到自己的报应。
1: 是的，太报应了，
0: 太报应。二哈呆兔子说：“那个小时候暑假摘核桃，
1: 嗯，
0: 揪个瓜，逮个鱼，摸个虾，玩个弹榴弹，弹球。
1: 哎，
0: 反正一天除了吃饭睡觉在家，其他时间都在外面这个先拉着，
1: 是
0: 不
1: 是？哦，就是他的意思就是随便玩，
0: 随便玩。”

0: 啊，摘个核桃，摘核桃，揪个瓜
1: 啊，
0: 逮个鱼，摸个虾。
1: 哎，
0: 那个时候感觉生活，小朋友好像对这些事情乐此不疲。
1: 哦、对，开心的、
0: 啊、
1: 这是啊。
0: 对，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模仿家庭报告书给两位主持人写个评语。当年我们在没有手机、没有抖音、没有小红书这些的情况之下，俺们那些年暑假是怎么过过来的呢？
0: 盐城陆战队、
1: 啊、
0: 他来问我一个问题、
1: 哦、
0: 他说苏、
1: 嗯、
0: 这周咱们徐州就要踢南京了，
1: 对啊，
0: 你支持谁、
1: 哦、这个问题也太好回答了吧啊，
0: 你是盐城陆战队对吧？
1: 对啊，
0: 徐州和盐城踢或者盐城和南京踢、
1: 哦、
0: 你支持谁、哦、
1: 这也太好回答了吧，这
0: 是对，我土生土长徐州人，
1: 对、
0: 啊、
1: 不过这场据说票也比较难抢，有很多朋友都是
0: 冲着明星战队来的是吧？
1: 对对对，这次有好多关键先生在哈、
0: 嗯、哎，吕梦阳
1: 啊
0: 啊，
1: 还有
0: 我们猜测的
1: 啊，
0: 因为吕梦阳那边说应该是来踢这一场、
1: 哎、
0: 小苗应该也来踢，但是最后的首发阵容还有我们的全、嗯、那个上场阵容是谁，
1: 对，
0: 肯定是在七月四号下午六点半，
1: 对，
0: 我们苏龙侃苏超的直播间第一时间会告诉大家，一般来说刚出首发阵容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就拿到了、
1: 哎、
0: 然后我们就会给大家说一下这一场有谁、
1: 嗯、
0: 上一场时候就是我们首发阵容一出来、
1: 哦、
0: 两位嘉宾看了一下
1: 哦哦
0: 然后怎么我们问他们都
1: 不说话
0: 不说话，
1: 有时候这些专家也挺难仿的。
0: 对呀、
1: 啊啊，
0: 然后在我们广告期间，两个专家说：“半老已经问，半老已经问。”
1: 行啊，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啊。
2: 橡皮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512。
3: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啊，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贸高等职业学校。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陈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台低密院墅天喜陈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8: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9: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0: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1: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1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14: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3: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4: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方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天上云宽带，上网快，善于更快。有老年强势赞，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哥，这有朋友说，那个往后余生说姐姐，你家孩子学习怎么样？挺好的吧？你家孩子还没有到学习的年龄，就还没有到考试的年龄，
1: 现在还在玩呢，这是。但今天是很多孩子们这两天要稍微哆嗦的一两天呢。
0: 是的。
1: 因为家庭报告书这两天要逐渐的发下来，
0: 但是他们现在还好，他们不出分数，小朋友
1: 特别小的朋友没有，但是网上的朋友应该
0: 有吧，还是有的，对对对对，
1: 三年级网上应该就有了吧，
0: 哎，
1: 对吧？那今天呢，各位也可以模仿一下家庭报告书，给两位主持人写个评语。
0: 嗯，
1: 当年我们在没有手机的时候，暑假都是怎么度过的呢？
0: 家庭注意，只说对
1: 啊，
0: 苏不让观众吃亏，你给苏苏一万，苏苏给你一万二。
1: 哦，
0: 所以你先把一万发过来，
1: 是，
0: 就在和我们合作的众多甲方，他们都是觉得超值，
1: 对。对，其实我觉得像这样的活动我们应该常搞一下。
0: 对，就是充值一万送一万二的这种样的啊。
1: 对，你像我姐这样的活动其实还蛮超值。我一般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呢，因为从这个七月一号以后呢，我就准备搞一个活动了。就是说你在七月一号那天在我这存一百呢，到十月一号那天呢，我会给你就是返还五十八的现金。因为这样的活动其实一年也就是这样，也就这一回，朋友们哈。可以抓紧时间，我稍微说一下我的这个卡号啊，各方面什么的。我从来不让大家吃亏嘛。
0: 人图啥
1: 啊？怎么着？
0: 一百返五十八，还好几个月后返
1: 啊！我这活动一年一回，
0: 你这什么活动？
1: 我这 slogan 都想好了吗？
0: 叫
1: 坑一个是一个啊！
0: 真是啊！
1: 我这活动好，
0: 是，
1: 我这活动有盈利空间去，
0: 是
1: 利润率高达42%，
0: 是，反正就没得，就是败点人品，
1: 是吧？
0: 哎。之后没朋友，
1: 对，面子这个东西用起来，
0: 然后招人骂，
1: 对，用起来真是无穷无尽啊。
0: 还有朋友盐城陆战队说，苏看你们直播要约票不？
1: 啊，
0: 看我们直播呀，咱得给外地的朋友怎么吹吹呢？
1: 也得抢票，
0: 得抢得抢。
1: 哎，一般情况下，在我们当地啊，就是得在那个咱们的
0: 无限徐州，
1: 无限徐州，我的
0: 先预约，
1: 新巨浪里边得排队
0: 啊，
1: 抽签。完了以后就是中号的朋友才有机会听上1033。
0: 你们现在啊，
1: 摇签
0: 过来的时候，
1: 抽签，
0: 都是系统给你们的福利。你看点不花钱吧？那都是我往里垫的。
1: 是。
0: 哎，
1: 都得摇号。
0: 是的。
1: 对，我们一般也会，我们台里面也会组织听众啊，然后在我们当地有个很大的一个地方摇号。摇到谁，然后谁才能听我们节目？就大家，对吧？
0: 是。
1: 对。
0: 行者说：“我娃刚才很嚣张的通知我。”
1: 哦。
0: 开家长会啊，
1: 好家伙，
0: 这应该考的不错，
1: 有底气哈、
0: 啊。对，开家长会啊，
1: 真是、啊。雪花飞舞说，我记得你俩好像是咱徐州的反诈宣传大使啊。
0: 是的呀，公安局给我们颁发的证书。
1: 这怎么已经开始诈骗了呢？这是？
0: 倒没有啊。
1: 啊。
0: 他是纯骗，他都没用得上骗的那一种。
1: 骗太明显了，这。
0: 对呀、
1: 啊，啊、哦，
0: 他是讹
1: 啊、
0: 嗯。再来关注一下小木说，
1: 嗯，
0: 最近怎么就开始流行80后叛逆的这个梗了呢？
1: 哦，
0: 弄得我也想叛逆一把。
1: 说现在80后叛逆呢，染头发是一个。
0: 对，
1: 染头发得染个红毛绿毛。
0: 骑摩托车啊
1: 啊，反正染完头发以后还得。还都得接孩子去，反正、是吧？
0: 丢不丢
1: 啊？
0: 不稳重吧？
1: 实际上，我昨天还真的跟那个我的 Tony 老师问了一下，我说我要是染的颜色的话，得怎么染？他们说，这个还真不能随便染
0: 啊，
1: 80后不能随便染。你要想，你像我想染个什么白的
0: 啊。
1: 他说你都不用染白，你现在都白了。
0: 你就等等就行，你就等等。
1: 他说那个东西得染四遍。
0: 他因为要把你的颜色漂掉，
1: 哦、
0: 非常伤头发。
1: 对，
0: 你这个毛囊可能又会受损。
1: 哦、
0: 你本来就很脆弱的，
1: 哦、
0: 不要让你的头皮在雪上加霜。
1: 哦，他们说可以染一个头发质量不高，可以染什么浅咖。
0: 哦。
1: 怎么着？
0: 这玩意儿你现在不就是吗？浅咖加灰白的，
1: 太丰富了啊！行，咱们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啊！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响山路 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8: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大，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贸高等职业学校。
6: 好消息，恭祝苏超燃动鹏城，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开启。7月4号，徐州队迎战南京队，是工人文化宫专属第二观赛现场，工会邀您同心助威，感受足球激情，共赴绿茵盛宴，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喝彩。
8: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称可以正常行驶，但部分地区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有着限速的情况，雨天路滑，请经过的车要谨慎驾驶，注意前方限速提示。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群里再见。
14: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5: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4: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8: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7: 大家好，我 我是苏苏。
18: 大家好，我是小龙。
17: 元气满满的一天开